0: 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讲讲红军长征的故事。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返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一颗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的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是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哎，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1: 一颗美家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3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2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3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

0: 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共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易克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1: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用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0: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四封家书。
1: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捐品可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0: 四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让易克美格外感慨。
1: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两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他奶奶和奶奶两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0: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1: 兼编到少共国际师44团，三营7连3排9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5次围剿，粉碎的 粉，这里还能看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能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0: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四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摩挲，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1: 都是摩挲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信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信周边都磨损。
0: 2021年3月，易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1: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完全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2: 正是双脚同天下，父之水煮鸡鸣。
0: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5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

0: 爱人家中的两位爷爷也都没有回来。对他来说，舞台上的每一句告别都能在家族记忆里找到回声。
1: 我们唱这个歌就等于是唱自己家的故事一样的，你要像唱第一首告别的话，告别就发生在我们一度，就发生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故事，就是一样，这些经历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唱这些歌，这个情感跟普通的人唱这些唱的这个的情感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没有演出时，团员们也会带着音响来到余都河边，找一处不打扰居民的地方唱上几首。散步的人停下脚步，熟悉旋律的观众自然加入，歌声不只留在舞台上，也成了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像平时我们晚上业余生活，没事晚上出去散散步啊，我们经常是会带着音响出去的，就在河边找一个位置，不影响这个居民的话，我们也播到9点钟就会结束，就唱些歌，就是路过的朋友啊，包括我们合唱团这么多团员啊，有兴趣都来唱，反正经常都是这样的。
2: 上课时间到了，请迅速回到教室准备上课。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1: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
2: 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
0: 他带学生去过纪念馆许多次，最初低年级孩子只是好奇草鞋墙为什么拼成中国地图，听完草鞋背后的故事，再走到实物前，他们的目光慢慢安静下来。
2: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怀，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于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赣南的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扎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0: 从太奶奶在煤油灯下反复摩挲的家书，到博物馆展柜前驻足的孩子，从八个渡口的火把，到五座大桥的车流，从红军后代唱起的告别，到校园里响起的从此，发生在于都河畔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继续

0: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 福建三明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里，一本泛黄的毛边纸军号谱静静陈列。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长21.8厘米，宽13.5厘米，不到40页，用五线谱收录了340多首红军作战、训练、作息专用曲谱，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用号谱，由老红军罗广茂捐献。1930年，15岁的罗广茂参加红军，成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当时红军沿用旧军队号谱，因与国民党军号谱大致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编写自己的号谱。罗广茂被选派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毕业时分到一本号谱，并被安排在朱德身边担任司号员。战火纷飞的年代，军号是号令，是底气，更是红军将士的精神火炬。

0: 1934年10月，14000名红军将士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前，罗广茂在战斗中腿部负伤，突围回到长汀老家。他始终记得获赠号普时的誓言：“人在，号普在。”为躲避敌人搜捕，他外出前把号普和号嘴交给母亲保管，老人用多层油纸紧紧包裹，再钉入谷仓底板，一守就是几十年。1975年，罗广茂将他捐赠给国家。罗广茂二儿子罗云清说：“时隔40多年，340多首号谱，父亲依然熟记在心。”
1: 340多首号谱全部记得在，还可以吹。他想，这个号谱又不是自己的，还是捐给国家。
0: 泛黄的号谱上，记录着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岁月。跨越时空的号音里，承载着使命与担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斑驳褪色、弹痕累累的红军军旗，军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由两块红布拼接而成。军旗上镰刀和锤头的标志印在五角星的中央，静静地诉说着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信仰传奇。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新圩阻击战异常惨烈，一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躲入村民黄河林家中。面对国民党军队收留红军者杀头的威胁，黄河林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将战士藏在女儿的房间中，机警地骗过敌人。几天后，红军战士归队前，郑重地将一面随身携带的军旗托付给黄河林，请他好好保存这面旗帜，等革命胜利后再来取。一句简单的托付，承载着红军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也从此开启了一个普通农家三代人长达45年的守护历程。1979年，黄河林的儿子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青鸾把军旗交给组织。细心的李青鸾也向博物馆申请了一面军旗复制品，保存在村子里。
2: 对我自己的小孩，我的孙子啊，我的儿子啊，女儿，我也经常跟他们讲，我的太爷爷保护这个红军同志的是不容易的，这面红旗留在我家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一定要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一面红色军旗跨越了90多年的风雨岁月，它不仅是湘江战役的珍贵文物，更是一份用生命践行的承诺，是军民鱼水情深与红色信仰代代相传的精神丰碑。

0: 开一扇回望历史、致敬英雄的窗口。2026年国庆特别策划，档案里的长征纪念。
1: 浴血湘江，英烈忠魂铸丰碑。红军长征档案承载着无数先烈的热血和精神，湘江战役有关档案记录着革命先烈血染湘江的历史。

0: 1934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在中央档案馆馆藏的这份战前动员电文中，要求进攻部队应坚决果断粉碎前进路上的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的和敌人设置的障碍，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扑灭尾追之敌。1934年10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中央红军86000余人被迫撤出中央苏区，踏上战略转移之路。部队接连突破国民党三道封锁线后，抵达湘桂交界。蒋介石迅速集结数十万兵力，在广西泉州、兴安、灌阳构筑铁三角的第四道封锁线，妄图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以东。彼时桂系白崇禧为保存自身实力，撤防泉州至兴安湘江防线，绝佳的渡江战机向红军敞开。然而博古里德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让中央红军付出惨重代价，二人顽固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实施大搬家式行军，大到兵工厂、印刷厂全套设备，小到各类生活用品尽数随军转移。正是这种机械教条的行军方式，使部队毫无机动空间，敌军仅凭地图便能预判红军行进路线，沿途各处皆遭遇重兵截击、渡江良机转瞬错失。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红军在灌阳新区、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展开殊死阻击，数万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红三军团第五师坚守新区，阻击南来的桂军，在接到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3天至4天的命令后，全师官兵死守3昼夜，以巨大伤亡拖住敌军，为中央部队渡江赢得宝贵时间。红一军团扼守角山铺，阻击北面湘军防线，数度被敌攻破，军团指挥部屡遭突袭，将士们奋力鏖战，死死挡住湘军南下合围的通路。红三军团第四师驻守光华铺，该战场离中央纵队渡江地点界首最近。在这场生死门的争夺战中，两任团长先后壮烈牺牲，指战员前仆后继，牢牢守住界首渡口。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在完成掩护任务后被困江东，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突围时腹部中弹，被俘后他趁敌不备，忍着剧痛从伤口掏出肠子绞断身亡，牺牲时年仅29岁，用生命践行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血战落幕，在敌我力量悬殊、作战环境极端险恶的绝境中，红军将士凭借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与舍生忘死的革命意志，突破军事重围，粉碎了国民党妄图全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图谋，为长征留存下珍贵的革命火种。不过代价触目惊心，人员折损过半，锐减至3万余人，随军辎重所剩无几，湘江两岸焦土遍野，滔滔江水被烈士鲜血浸透。当地传唱的民谣《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成为这场惨烈战役最真实的民间记录。鲜血换来的惨痛教训，使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与不满持续增长。湘江战役这一仗宣告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破产。90余载岁月流转，曾经热血浸染的湘江两岸，如今人民安居乐业，一座座纪念碑静静伫立，诉说着永不磨灭的红色过往。 回望历史，湘江战役早已跨越一场战事本身，化为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精神丰碑。先烈们用革命铸就的信仰跨越时空，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节目部分素材来源于新华网、中安在线等媒体，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5: 涡阳 FM 88.9，
4: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 90.0，
5: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6: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8: 大家好，我是老马。过去的14、15，安徽历史性迈入全国工业大省行列。工业大省究竟有何硬实力呢？新中国第一炉铜水、第一块铜锭诞生于安徽。我国第一个车轮轮毂厂、第一套高速线材闸机、第一条大 H 型钢生产线也诞生于此。全球近10%的显示面板，全国约15%的家电，20%

0: 的光伏组件，30%的光伏逆变器都是安徽造，这些筑牢了安徽工业的基本盘，也为安徽建立起极具辨识度的产业地标。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近年来安徽不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五子登科横空出世。一辆车子，汽车产业4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一个量子，量子产业稳居全球第二，全国第一，一枚电子，集成电路动态储存器产能全国第一，一具身子，工业机器人出口量位居全国第二，一颗脑子，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评价挺进全国第五。安徽新五子登科是从0到1的源头创新深度和从1到100产业转化速度的同频共振，共振之间万物生长，一个更具硬核实力的安徽正在时间的土壤里收获属于攀登者的果实。走进芜湖市益江区奇瑞新能源4期工厂，机械臂灵活舞动，平均1分钟就有1台整车下线。今年1月到7月，奇瑞集团出口汽车114.6万辆，同比增长71.2%，稳居中国品牌乘用车出口第一。以奇瑞为龙头，芜湖已集聚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000多家，形成半径5公里的半小时供应圈。早上提出的零部件需求，下午就能送达生产线。飞驰的不只是芜湖，也有合肥。这里江淮、比亚迪、蔚来、大众、长安、安凯6大整车企业集聚。今年1月，蔚来于此下线第100万台量产车。日前，蔚来先进制造新桥2工厂获评全球灯塔工厂，距其投产不到4年。合肥长丰县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如今每50秒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下线，成为远近闻名的千亿汽车县。合肥高新区3.5公里的云飞路，因集聚30余家量子科技龙头企业，成为响当当的量子大道。这里诞生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世界首台光量子计算机9章。从书架到货架，从论文到产品，原始创新的种子正在产业的土壤里生根发芽。今年5月，科大硅谷片区企业本源量子发布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超导量子芯片，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计算。7月，中电信量子集团基于量子城域网打造的量子安全能力开放平台 Q-Link 开启内测，以密钥机服务模式向千行百业一站式输出量子级安全防护能力。目前，安徽量子产业已经成长为一片热带雨林，聚焦量子通信、计算、测量3大方向，集聚量子产业链企业100余家，产业集聚度居全国首位，形成了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孵化的全链条创新生态。2025年全球未来产业指数报告显示，安徽合肥在量子信息与网络等领域位居全球第二。7月30日，芜湖奇瑞国际园区随着发车指令下达，满载墨甲机器人产品的厢式卡车缓缓驶出园区大门，向芜湖港驶去。 此时墨甲机器人全球累计交付正式突破2000台，产品和服务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跑得快，背后是奇瑞全球近30年的产业深耕，如今其广泛应用于汽车营销服务、公共空间导览、智慧警务、医疗导诊、商业接待等多个场景，并获得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皖江之畔，墨甲驶向全球，江淮之心，合肥的机器人正从实验室走向街头。8月26日，国先控股联合零四方机器人推动4家巨身智能机器人小店在合肥包河区垒街、河柴、1972、贡街等街区同步开业。15平方米的小店里，零四方自主研发的轮臂人形机器人小麦独当一面，迎宾、推荐、取货全流程包揽，语音下单后最快16秒即可完成商品识别、抓取和递送。放眼安徽、合肥、芜湖、双河、引领多点支撑的产业布局已经形成，机器人全产业链企业超600家，规模总量和产业竞争力居全国第5，工业机器人出口量居全国第2。在宿州高新区算力产业园数据中心，每秒30亿亿次的智能算力持续输出，为本地及长三角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高效算力支撑。作为东数西算长三角双核节点之一，截至今年7月，芜湖智能算力规模达6.4万 P， 独占全省70%以上。依托400G 直连骨干网，芜湖构建起长三角3毫秒、全国15毫秒的超低时延算力圈。尤值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加正赋予江淮大地赋能，万物生长。在合肥加智能座舱让汽车更懂人心，在芜湖奇瑞车载大模型、海螺水泥专属工业大模型先后落地商用，在宿州加智慧育种让农业更添智慧。截至目前，安徽人工智能领域归上企业已超1000家，年营收突破2000亿元，产业发展评价跃居全国第5位。算得好，是因为有一块块芯片在托底。2025年，合肥集成电路产业产值约1514亿元，相比2016年的约180亿元，9年间增长超7倍。从一个量子探路无人区，到一辆车子跑出加速度；从一具身子突围新赛道，到一颗脑子赋能千行百业，再到一枚电子托底硬核制造，新五子登科各成其事。当然，安徽远不止这些，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深空探测、生命科学等一众未来产业也正遍地开花，生机盎然。工业大省的这盘棋渐入佳境。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89年4月26日，合肥西郊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迎来了决定性的总调光时刻。从首次向储存环注入电子束流，到获得稳定的储存束流，产生很强的同步辐射，仅用时23小时，创造了当时世界同步辐射加速器调试出光的最快记录。 随着第一束璀璨的同步辐射光在实验室亮起，现场所有见证者无不心潮澎湃，热泪盈眶。这束光标志着中国在同步辐射领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它照亮了一条立足国内自力更生的科技攻关之路，也悄然拉开了合肥布局和建设大科学装置集群的宏伟序幕。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翻开安徽省档案馆的卷宗，这段从一束光的诞生到一群国之重器的拔地而起的历史清晰浮现。从我国首个国家级实验室的建成，到同步辐射光源、稳态强磁场、全超导、托卡马克等世界级科研设施在此汇聚成群，安徽完成了从零基础艰难起步到奋力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新兴产业聚集地的关键跨越。不管国家经济多么困难，就是卖了裤子也要建设好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1982年春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来中国科大考察，说出了这句后来被无数次引用的承诺。这句话成为国家意志的铿锵回响，也化作科研人员最坚韧的精神支撑。时间回拨到1977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前夕，中国科大代表团提交了一份超前而充满远见的建议书，建造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彼时的中国，同步辐射光源尚属完全空白，相关研究几乎为零，而发达国家在这一前沿领域展开激烈竞赛。同步辐射光源是什么？它是探索微观世界的慧眼，比传统实验室光源亮上亿倍，波长覆盖范围更广，能将原本使用传统 X 光机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的实验压缩到几分钟。从新材料研发到生命科学，从能源转化到环境保护，它都是不可或缺的研究利器。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提出建设如此复杂的大科学装置需要何等的勇气与远见。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国科学界迎来科学的春天。同年，中国科学院正式批准在合肥建设电子同步辐射加速器预研项目，一支仅有20多人的年轻团队迅速集结，成员中有学成归来的海归，有刚留校的青年学者，他们抱着为国家争气的共同信念，开始了最初的探索。1983年4月8日，国家纪委正式发文批准建设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实验室落地合肥，中国同步辐射领域迈出了从无到有的关键一步。建设之路远比想象中艰难，同步辐射装置是涉及粒子物理、微波技术、超高真空等数十个学科，技术集成度极高，而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薄弱，许多关键设备国内无法生产，国际上又面临技术封锁。加速管是直线加速器的核心部件，当时国内尚无加工制造单位，从美国购买一根3米长的旧加速管需要8万美元，在那个年代无异于天文数字。实验室做出了艰难却坚定的决定，买不来就自己造。一场自力更生的攻坚战全面打响，有人放弃出国深造，有人抱被子住在调试现场， 有人为解决技术难题连续三天不睡觉，有人在深山筑厂数月。正是凭着这股不负春天不负使命的劲头，这支年轻的团队用三年预研创造了中国加速器史上的四个第一，建成了30兆电子伏特，我国当时最高能量的电子直线加速器，国内第一块超高精度大型弯转磁铁，第一块聚焦四极磁铁，一段进储存环1/10超高真空系统。同时他们还独立完成了800兆电子伏特同步辐射加速器的物理设计，付出终得回报。1989年4月26日，中国第一个专用同步辐射装置正式建成并调试出光。更令国际同行惊叹的是，从第一次向储存环注入电子束流到获得稳定的储存束流产生强同步辐射光，整个调试过程仅用了23小时，创造了世界同步辐射加速器调试出光的最快记录，被誉为中国速度。1991年12月，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通过国家鉴定验收，我国第一个专用同步辐射光源全面建成。安徽省档案馆保存的一份安徽省工人先锋号登记表还原了那段筚路蓝缕的征程。项目历时14年，完全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建成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800兆电子伏特储存环及配套的直线加速器，并同步建设了多条光束线与实验站。国家鉴定认为主要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我国高科技领域的一项空白，使我国在国际同步辐射界占有了一席之地。这份由自力更生铸就的卓越，随后获得了国家最高级别的认可。1992年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1995年再获国家科学进步一等奖。这束源自合肥的光照亮了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实验室，更照亮了中国尖端科技攀登世界高峰的道路。一粒种子可以催生一片森林，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的成功建设与卓越运行，证明了合肥能够承载运行好大科学装置，也为更多的国之重器的落子铺就了坚实路基。合肥的大科学版图由此开启了从一束星光到群星璀璨的演进。在这片科学星空中，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人造太阳无疑是最耀眼的星辰之一。它的诞生史同样是一部写满自力更生的科技史诗。安徽省档案馆的一份2007年安徽省先进集体登记表记录了这段攻坚岁月。在经费紧张、国内相关工业基础薄弱、国际上封锁关键技术的情况下， EAST 团队全体成员经过8年多的努力完成全部工程任务，独立自主加工制造了超导托卡马克所有核心部件和绝大多数的关键设备，其自主研发部分大于 90%。 EAST 的研发成功使中国在探索未来终极能源的超导聚变领域一举占据了世界前沿阵地。档案还勾勒出激动人心的细节，EAST 团队自主生产了总长度达35公里的大电流 CICC 导体，产量世界第一。发展的大型超导磁体技术等65项关键新技术均属国内首创、国际先进。国际聚变界权威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评价道， EAST 是全世界聚变工程的非凡业绩，是全世界聚变能开发的杰出成就和重要里程碑。由于 EAST 采用了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 相同的技术路线，它的成功使中国得以平等自信地全面参与这一迄今最大的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与此同时，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于2017年通过国家验收，其产生的稳态强磁场强度多次刷新世界纪录，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法国、荷兰、日本之后第五个拥有此类装置的国家。自此，以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 EAST 稳态强磁场装置为三大核心支柱，一个特色鲜明、功能互补、相互支撑的大科学装置集群在合肥蔚然成型。它们绝非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在技术上血脉相通，在科学目标上遥相呼应，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深刻协同。2011年合肥物质科学技术中心正式揭牌，2014年该中心升级为中国科学院合肥大科学中心，合肥大科学装置性能不断提升，全超导、托卡马克、稳态强磁场装置多次刷新世界纪录，第二代合肥光源运行开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项项重大原创成果与此全有，一代代青年科技人才与此成长。更为重要的是，多装置联合作战的强大研究合力已经形成，共同指向那些关乎人类未来的根本性科学命题。科技攀登永无止境，如今第二代合肥光源每年运行超过7000小时，开机率优于99%，为国内外团队提供优质实验基时超4万小时，支撑他们在《科学》《自然》等顶尖期刊发表一系列重要成果时，而更具前瞻性的新蓝图已经绘就。新一代的追光者正致力于建造下一代超级显微镜合肥先进光源，这是世界最前沿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亮度将跃升两个数量级，具备极高的相干性与时空分辨能力，能让科学家直观看见纳米乃至原子尺度下物质的瞬时动态，有望在物质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引发根本性的认知突破。2023年9月20日，在合肥未来大科学城，合肥先进光源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及配套工程正式启动，这项大国重器从规划图纸迈向施工建设的新阶段。这束面向未来的先进光源并非孤立，在合肥从建成、在建到前瞻谋划的大科学装置已达13个，其中包括紧凑型核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 CRAFT 等，他们在核聚变、先进光源、强磁场等战略方向构建了建成一批、建设一批、预研一批的梯次衔接、迭代发展的格局。如今合肥已经成为全国大科学装置布局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一座面向未来的科学之城正拔地而起。从1983年的一纸批复，到今日世界瞩目的大科学装置集群，从20多人的筚路蓝缕，到汇聚数千名科研人员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到在核聚变、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并跑甚至领跑，合肥完成了一场深刻而华丽的科技蜕变与城市升华。如今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宏大框架下， 创新的脉动愈发强劲。那些高耸的实验大厅、交织的管线与精密的仪器，不仅是探索未知的国之重器，更已融入为这座城市最坚实、最昂扬的精神坐标。它们所代表的是勇攀极限的胆识，甘坐冷凳的坚守，协同攻坚的智慧，向世界开放的胸怀。正是这样的精神持续转化为驱动安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也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注入了坚实而活跃的安徽动能。从追随光到成为光，这条始于1978年春天铭刻于档案卷宗之中的征程，仍在向着更璀璨的未来坚定延伸。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西安晚报，节目监制张海荣，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5: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3: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徐徐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秋风送爽，我们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十一黄金周。无论您是计划踏上旅途，拥抱诗与远方，还是选择宅家小憩，享受难得的慵懒时光，这份闲适与欢愉都值得被用心呵护。然而长假也常常伴随着幸福的负担，我们如何能在畅享快乐的同时为身体充满电，而不是耗光电呢？为此，我们健康生活家继续特别推出黄金周健康必修课专栏，从饮食巧搭配、运动不间断到心理调试、睡眠修复等等，我们将为您提供科学、轻松、易操作的健康建议，助您避开节日病的陷阱。这个假期，让我们一起给健康充个电吧。出门在外，如何避免人挤人的疲惫？居家休息，怎样摆脱躺五天的腰酸背痛？饮食、运动、作息、急救，黄金周健康攻略一站备齐。假期放肆但不放纵，健康才是真正的黄金。锁定健康生活家之黄金周健康必修课，这个假期陪您玩得尽兴，过得

0: 假期来临了，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近年来，特别是在年轻群体当中，特种兵旅行特别的流行，日均3万步，3天逛完8个景点，已经成为常态。但这对我们的健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今天我们的黄金周健康必修课就请到了安庆市立医院创伤中心运动医学方向主治医师张普炎，为我们上一课长途旅行如何保护膝盖。张医生您好，现在呢特别流行特种兵旅游，有些游客甚至达到了日均3万步，这样高强度的行走是否会给我们的膝盖造成很大的压力呢？日均3万步的暴走对膝盖的压力是极大的。
1: 相关研究提示，下山时膝关节需要承受体重3到5倍的冲击力，持续高强度的行走会导致膝关节反复的摩擦和过度的磨损。
0: 这样高强度的运动可能会造成哪些潜在的损伤呢？
1: 可能引发的损伤包括膝关节半月板损伤，长期的暴走导致半月板反复的磨损，出现半月板的撕裂和半月板的蜕变，主要表现 就是我们下蹲时膝盖会出现一个疼痛，和蹲下时起来的时候会表现的起立困难、疼痛。半月板损伤是我们膝关节常见的慢性损伤之一。还有髌骨软骨磨损，髌骨与股骨之间软骨因压力过大而出现一个髌骨软化或者髌骨剥脱，表现为上下楼梯时膝关节疼痛。膝关节屈伸活动时，我们会听见 咯吱咯吱的摩擦声，还有滑膜炎。正常膝关节本身会分泌少量的滑液，促进关节的润滑作用。当过度运动会刺激滑膜分泌过量的滑液，导致膝关节的肿胀和局部疼痛，有时候会表现局部皮肌发烫、红肿，还有韧带松弛和拉伤。肌肉疲劳后，我们的韧带会代偿性的受力增加， 韧带损伤的风险也会适度的增加，在活动的过程中就更容易出现一个膝关节不稳，导致膝关节周围韧带的损伤。
0: 那在您的接诊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过度运动导致膝盖损伤的例子呢？
1: 就是前不久我们遇到这样一个患者，他是当兵退伍回来的，平时在部队训练也比较多，回来之后呢，他也是特别热爱健身，平时喜欢每天晚上吃完饭之后 绕公园跑10公里，刚开始的时候还比较适应，后来时间长了之后经常出现膝关节一个疼痛，早期也没在意。当运动到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候，发现膝盖疼痛的比较厉害，每天晚上睡觉都有酸胀刺痛，上厕所时蹲下去之后起不来，后来就到我们门诊过来就医。我们检查膝关节发现是一个膝关节外侧的疼痛，我们给他 做了磁共振检查，磁共振检查提示一个外侧半月板的一个损伤，但是整个撕裂不是很明显，我们就建议他进行保守治疗，早期口服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镇痛药，塞来昔布，让他回去吃1个星期，然后减少运动，短期内避免每天的这个运动，我们让他休息，回去冰敷，锻炼股四头肌。 后来1个月过后到门诊复查，发现疼痛明显缓解，我们让他逐渐的恢复运动，就是每周大概1次10公里左右，这样的话一个慢性的持续性的运动对他的膝关节的损伤相对来讲影响比较小，有一个恢复的时间，现在已经有半年了，他讲他每周1次的运动量他能够保持住，膝关节也没有像之前那么疼痛了。
0: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广大朋友们，运动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适量的运动。当出现膝关节不适的时候，我们要及时停止或减少一个活动量，避免过量的活动。针对高强度的旅游运动，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身体，保护我们的膝关节，在旅行出发前，我们可以做哪些针对性的热身运动来帮助膝盖适应这种大的运动量呢？
1: 我们在运动出发前应进行下肢的一些肌肉的热身活动，激活肌肉和关节的灵活性。
0: 具体可以做哪些动作呢？
1: 一个动态的拉伸，我们可以练习高抬腿、侧弓步，激活大腿的肌肉群，提高关节的灵活性。踝关节旋转和小腿的拉伸，预防足底筋膜紧张，减少行走过程中足部疲劳和肌肉痉挛。 我们可以尝试深蹲练习，主要是增强大腿前方的肌肉力量，来提升膝关节的稳定性。我们也可以进行直腿抬高练习，就是我们将膝关节伸直，脚尖朝上，用力使大腿前方的肌肉绷紧。我们坚持住，这样交替，双腿交替练习。我们可以练习靠墙静蹲，强化大腿前侧肌肉，为长时间行走提供力量支撑。
0: 在旅游的过程中，鞋子的选择可谓是至关重要。选择什么样的鞋子能在旅游时给我们的膝盖更好的支撑和保护呢？
1: 在鞋子的选择方面，我们一般选择缓冲性比较好的运动鞋，如里面带气垫的，或者是鞋底带有一定回弹性的跑鞋。我们尽量避免选择硬底鞋或者是高跟鞋、拖鞋，鞋底需要防滑，鞋是要比我们正常的脚是要大一点，余留空间，防止脚跟鞋之间的摩擦。
0: 在旅行中，很多人会选择登名山看日出。如果旅行中涉及到徒步、登山等高强度运动，最好要准备一些护具进行防护。那在护具选择方面，张医生有什么给我们推荐的吗？
1: 在护膝选择方面，我们推荐轻薄透气型护膝，最好两侧带有弹簧条支撑，以分散膝关节的压力，同时避免闷热。长途骑行或者登山时，可选用绑带式护膝，增强膝关节的稳定性。我们还可以选择登山杖，使用双杖可以减少20%到30%的关节应力，尤其是在下坡时，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平衡，降低膝关节的压力。
0: 张医生，我了解到可以通过调整行走姿势来缓解膝盖压力。在行走过程中，怎样的姿势能减少对膝盖的冲击呢？
1: 在行走的过程中，我们要保持腰背挺直，目视前方，避免身体过度前倾或者后仰，这样都容易在行走的过程中摔跤。我们需要双手小幅的摆动来辅助身体的平衡。尽量减少身体的晃动，产生对下肢关节压力的影响。一般我们要求的步幅是每一步大概跨度在50到60公分，快频率的步行，1分钟大概迈100到120步。我们快频率行走可以减少单次冲击对膝关节造成的压力增加。
0: 在行走的过程中，脚的着地方式和行走节奏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在着地方式方面，我们一般的要叫前脚掌先着地，然后缓慢的将压力

0: 在出现持续性的疼痛，尤其是在上下楼梯或台阶时，或者蹲下起立时，疼痛加重，关节出现弹响、卡顿这些症状时，我们需要停下来进行相应的评估。
1: 那这些症状分别是提示哪些疾病呢？
0: 如果出现发热、肿胀，可能出现一个膝关节滑膜炎，或者是急性的韧带损伤。当出现膝关节弹响或卡顿时，可能为半月板撕裂或软骨损伤引起的碎片卡压。
1: 如果在旅途中膝盖只是出现了轻微的不适，并不想因此中断行程，有什么简单的应急处理方法可以来缓解我们的不适症状吗？
0: 在旅游过程中，膝盖出现轻微不适，我们需要停止活动，用冰袋敷膝关节15到20分钟，每日大概2到3次，以减少炎症的刺激。可使用弹性绷带绕膝关节加压包扎，避免因过度肿胀导致膝关节剧痛。我们一般的捆绑后，可以把手指伸进去，一根手指头，就是这样的一个压力就行。休息时，我们可以抬高患肢，将小腿垫高，使小腿高于我们心脏水平，促进静脉血液回流，缓解下肢的肿痛。
1: 如果实在疼痛，在无法及时就医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一些什么药物来进行缓解呢？
0: 局部我们可以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可以使用双氯芬唑钠凝胶涂抹患处，以缓解疼痛。或口服非甾体类抗炎药以缓解镇痛。
1: 张医生，在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症状，在什么情况下必须立刻停止行程，及时就医呢？
0: 在我们旅游的过程中，如果出现膝关节的剧烈疼痛，无法继续行走，或者是明显的受伤过后感觉到膝关节的一个变形，包括膝关节的皮肤发红发热，行走出现绞索，不能继续行走时，我们需要及时停止旅游，到就近的医院及时就医。
1: 刚才您提到行走时突发绞索的情况，请问绞索是一种怎样的症状呢？
0: 绞索的症状就是我们膝关节在行走的过程中，突然感觉里面有东西卡住了，膝关节不能活动，需要将膝关节甩一下，可能才能正常活动，甚至甩完之后人不能正常活动。就是被卡住了的感觉。
1: 这就是提示半月板有撕裂的情况了，是吗？
0: 对，大部分情况下就是我们半月板破了，卡到整个髁间去了，限制住了膝关节的屈伸活动。
1: 那在送医的过程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在送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固定膝关节，避免二次损伤，使用夹板或护具临时固定。如果我们在旅行的过程中没有这些夹板或护具，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木条。没有绷带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些绳索将膝关节固定住。这样的话，尽量的是减少膝关节的活动，避免带来二次损伤。我们人体尽量保持平躺，或者是将患肢抬高。
1: 在结束特种兵旅游后，大家要有序地开始进行复工复学了。有哪些方法可以快速缓解膝盖疲劳，使我们的膝盖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呢？
0: 而旅游结束后，我们可以回到家，可以进行适当的热敷，使用40度左右的温热水，用毛巾热敷，促进血液循环，然后配合轻柔的按摩放松肌肉。这样的话，促进一个运动过程中乳酸的吸收，减少肌肉的酸胀和膝关节的不适。也可以做一些静态的拉伸。
1: 一般具体需要拉伸哪些部位呢？
0: 重点主要是一个股四头肌，就是我们大腿前方的肌肉，腘绳肌和小腿三头肌，就是大腿后方的肌肉和小腿后方的肌肉。每次保持20到30秒，每次的话训练10到15分钟。还有一个低强度恢复运动，包括一些游泳啊、骑自行车啊。在骑车时，我们可以将坐垫调高，这样的话减少膝关节屈伸的角度，这样的话也能够促进膝关节滑液的分泌，来吸收我们运动的过程中膝关节活动过程中带来的一些炎症释放，
1: 还有一些别的方面吗？
0: 包括营养的补充，我们适当的补充钙、维生素，还有包括氨基葡萄糖来修复我们磨损的软骨。
1: 像我们想要补钙，可能第一反应就会想到要喝骨汤，喝一些骨汤是有用的吗？
0: 我们骨汤一般的是没。

0: 什么用的？汤里面大部分都只有一些电解质，还有一些我们就讲的氯化钠类的东西，它对这个维生素啊，还有钙呀，量是极低的。
1: 那应该怎样进行科学补钙呢？
0: 钙片晒太阳，加上我们如果老年人的话，单纯补钙效果不好的话，可以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类。
1: 有哪些食物是富含钙的呢？我们日常可以多摄入一些。
0: 食品中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像虾类的，包括一些肉类的，还有一些动物内脏类的，含钙量相对来讲都会高一点。
1: 在特种兵旅游过后，要进行怎样的调整与休息呢？
0: 我们要保证充足的休息，避免短期内再次高强度的运动，给予关节充分的修复时间。一般呢，我们像这种高强度的旅游，尽量的是1个月一次，或者是更长时间一次，尽量避免就是短期内长时间的这种持续性的损伤，这样会对膝关节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
1: 最后，张医生有没有什么想提醒我们广大游客的呢？
0: 我们这种特种兵式旅游需兼顾运动强度和一个关节的保护，我们尽量提前规划好行程，科学的分配体力是关键。若膝盖已经出现损伤迹象，应及时调整行程，必要时就近就医，避免发展为慢性疾病。日常可通过强化肌肉训练，比如靠墙静蹲、锻炼股四头肌和合理使用护具来提升膝关节耐受力。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4: 前几天看到一个热搜啊，上海的吴小姐每天跳绳4000下，结果导致半月板撕裂。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关于在家运动的事儿。84岁的钟南山院士常说，锻炼就像吃饭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一定要坚持运动，这样才能享受好的生活质量。人虽然不能阻止老化，但通过运动却可以放慢老化的速度。不过啊，虽然有心，可是这大夏天高温高湿的，户外运动可真坚持不下去。很多人呢就会选择一些在家可以完成的运动，首先肯定是跳绳啦。在昆明啊，有一位老人已经93岁了，可是长期坚持每天跳绳，一跳就是40年。印象中的跳绳只需要一块空地、一根跳绳、一双合脚的鞋，特别经济实惠，这技术含量还低呢，容易坚持在摇绳跳起落下的过程中，能够很好地锻炼到心肺功能，提升身体的协调性，心血管系统肌肉耐力也会得到很好的提升。但是啊，在每次跳起和落下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对膝盖造成冲击，像新闻中的吴小姐一样，伤到半月板可就得不偿失了。但事实上啊，这不完全是跳绳的错。根据一些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来看，跳绳对膝盖的冲击力只有跑步的1/7而已。不过既然是运动嘛，方法不对或者过量都有可能造成损伤。就拿跳绳来说啊，跳动的时候需要膝盖来缓冲身体与地面之间的冲击力，如果不注意微曲膝盖，并且在稍软的地面跳绳的话，那膝盖的承受冲击力就会比较大，严重的就可能会损伤到半月板。不过啊，你可以通过3个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鞋子、地面和热身运动。首先啊，选一双有减震效果的运动鞋来缓解冲击力，对我们的踝关节和膝关节都会起到一重的保护作用。其次呢，要在草坪、泥土和木质地板这些软硬适中的场地上跳。在硬的水泥地上跳绳本身就是很容易损伤关节的，甚至会造成头晕。那在家呢，一张专用的跳绳地垫不仅可以减轻声音，也对关节啊有好处。第三，跳绳前要充分的热身， 采取正确的姿势，防止扭伤。总之啊，就是选择正确的装备，正确的方法。跳绳是一点都不危险的啊。不过呢，话也说回来，跳绳还是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那时间不合适的话，楼上跳绳，楼下邻居肯定不满意呀。那在家里还能做什么运动呢？其实做家务就是一种低强度运动。以一个体重60公斤的成年人来说，从事家务活动，身体呢可能消耗的能量就会明显的增加。比如拖地半小时可以消耗110千卡，差不多拖地半小时就相当于慢走一小时了。做家务的本质当然还是不能代替运动的啊，因为很多家务都需要人长时间的维持同一个姿势，比如拖地、扫地、刷碗，都是要低头弯腰一段时间，长此以往很容易引发肌肉劳损。所以呢，科学的做家务就是在做的过程中舒展放松一下，或者交替起来，比如拖一个房间的地，晒一下衣服，再拖一个房间的地。另外呢，用到腰的拖地的扫地这一种啊，一定要调高手柄的位置，尽量不要弯腰增加腰部的负担。在做家务的过程中还可以做一下踝泵运动，帮助呢促进血液循环，就是把你的脚踝想象成一个血液泵，平躺或者是坐着，先近大角度的向上勾脚，使脚尖朝向自己，并且保持10秒钟，之后用力绷脚，脚尖再尽力的向下踩，在最大的位置保持10秒钟。运动频率呢，建议是每次3到5分钟，或者20到30组，每天做10到15次。这个很小的动作可以提高血液流速，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你啊，一定要试试。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运动项目、运动强度、运动时间、运动频率等等，都需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身体素质来选择。有运动习惯的话，可以在家里利用瑜伽垫、弹力带这样简单的器械进行有氧健身操、拉伸等训练。对于老年人呢，以及日常缺乏体育锻炼的中年人，就建议以功能性的练习和柔韧平衡的素质提升的练习为主，比如吧，太极拳、八段锦，还可以进行适当的有氧运动，比如原地高抬腿、颠步，还可以找两个矿泉水瓶装满水，抓握、抬举、扩胸，进行上肢力量训练。老年人健身啊，也要注意适量，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可千万别逞强，导致出现运动伤害。比如吧，现在流行的跟刘畊宏直播跳操这种，就算是高强度运动了。像儿童、老年人、有基础病的群体，特别是已经出现关节慢性疼痛的人群，你就别参加了。总之呢，不管是跳绳、跳操，还是做家务，越是进行有规律的锻炼，越是有利于身体的健康。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2: 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呼
1: 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驱肝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 团团木木。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边摆。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拾。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0: 人们特别是爱美女性，往往希望通过减肥来拥有更好的身材，展现美丽。那刷着手机满屏都是七天瘦十斤，躺着就能瘦的诱人广告，您是不是也非常心动呢？这些所谓的减肥神药真的能够帮助你成功瘦身吗？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铜陵市立医院内分泌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杨燕来解答。
5: 市面上的网红减肥神药很多，今天我们来说说几种千万别入坑的减肥神药。第一种，小粉豆。小粉豆非法添加了变氟赛嗪、氟塞米等处方药，这类处方药属于利尿剂，它是通过促进肾脏排出水分和电解质来达到减轻水肿、降低血压或治疗其他疾病的效果。所以小粉豆的减肥机理是短期内通过脱水制造体重下降的假象，长期乱用小粉豆会造成电解质紊乱、肾功能损伤的危害。第二，瘦身咖啡。瘦身咖啡非法添加了西布曲明，西布曲明是一种非苯丙胺类食物抑制剂，它可以作用于中枢系统，通过抑制体内去甲肾上腺素五羟色胺的再摄取，从而抑制食欲，减少食物摄入来达到减肥的作用。但是因为它副作用大，会引起严重的心脑血管问题，所以在2010年国家就已经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西布曲明。所以西布曲明是属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瘦身咖啡的减肥机理是通过抑制中枢神经，起到降低食欲的作用。滥用瘦身咖啡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造成的危害包括引发心悸、高血压、中风甚至死亡。第三，日本小粉丸。日本小粉丸非法添加了比沙可定、酚酞等泻药成分，这些成分属于刺激性泻药，通过刺激肠道神经促进排便，主要用于短期缓解便秘的。那么日本小粉丸的减肥机理是短期内使身体排出水分和未消化食物，制造体重减轻的假象。它的耐用危害在于长期服用会损害肠道神经系统，导致依赖性和肠道功能紊乱。第四，非法添加的中药减肥丸。这类中药减肥丸当中非法添加了左甲状腺素钠片。左甲状腺素钠片属于处方药，用于治疗甲状腺功能减退及相关疾病的。所以这类中药减肥丸的减肥机理是长期服用会导致机体新陈代谢加快，出现体重下降的现象。它的耐用危害在于干扰了正常的新陈代谢，引发甲亢、心律失常等疾病。第五，有毒的网红减肥药。有毒的网红减肥药常常非法添加了苯丙胺类物质。苯丙胺是一系列对中枢神经系统具有显著兴奋作用的合成药物的原型。那么这类药物在我国是被列入毒品一类的。所以有毒的网红减肥药的减肥机理是通过影响下丘脑食欲调节中枢，使食欲减退，从而达到减肥的效果。它的滥用危害在于成瘾性强，严重损害中枢神经系统，还会诱发心血管疾病和精神障碍。可见 减肥神药多是利用人们对快速瘦身的渴望制造的营销噱头。健康远远比体重数字更重要，切勿为短期效果牺牲身体健康。最后，减肥神药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6: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脚气。脚气呢，是真菌感染导致的足部皮肤病，专业术语叫做足癣。真菌啊，在温暖潮湿环境下呢，容易滋生，因此啊，脚气多于春末夏初或者夏季发生，尤其是梅雨季节发病率最高了。只要局部出现湿热，脚气就会重新容易卷土而来。足癣在人群当中患病率为50%-60%，容易复发。大约84%的患者呢，每年发作2次以上。脚气的临床上常见症状主要可以表现为脚趾缝痒、潮湿、发白、糜烂，同时可以伴有或者不伴有小水泡和脱屑等等。部分患者呢以瘙痒为主要临床症状，还有一部分人没有瘙痒症状，往往认为不痛不需要治疗，导致症状进一步加重。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又容易反复，而且发作起来是浑身难受，在学习工作等公共场合，脚趾缝间呢又痒又痛，那种感觉传着过来呢，抓挠不方便，痒又受不了，想想你说都难受。足癣呢通常可以分为3种类型：水泡型、指尖糜烂型以及鳞屑角化型。水泡型呢主要症状是发生于足缘、足底部的小水泡，成群或者分散，包庇后内容物澄清，干燥吸收之后出现脱屑，常伴有瘙痒。指尖糜烂型就是脚趾尖糜烂，近自发白，有时候还流出液体。如果把发白的部分皮肤拿掉，可以看到下面是红色的糜烂面，并且明显发痒，一般以3到4指和4到5指之间最为常见。第三种是鳞屑角化型，主要的症状是皮肤角质化过度，往往会导致弥漫性的皮肤粗糙，增厚脱屑，干燥无汗无水，寒冷季节常常出现皮肤皲裂、出血、疼痛。跟真菌有关就意味着传染性，脚气的传染性可是非常强的，会出现一人得上全家传染的情况。比如袜子衣服一起洗，共用毛巾，共用洗脚盆，光脚在地面或者地毯行走等等，都有可能传染脚气。尤其是儿童啊，皮肤薄嫩，免疫力低，更容易被传染，所以啊，家长们一定要注意。还有一种更糟糕的情况，脚气还可能传染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如果用手挠患有脚气的地方，再去挠其他地方，这就容易传染啦。其中传染到手上就是手气，传染到身上就是体癣，传染到指甲里面就是甲癣，也就是俗称的灰指甲。不管延伸到哪里，都会导致治疗的难度加大和病程的延长反复。所以呢，患有脚气的时候啊，最好不要去挠，也不要到处乱摸。脚气虽然不是什么大病，可是得积极的治疗。局部的真菌感染如果不积极治疗，总是抓骚的话，可能会造成相应部位并发细菌感染，导致单独蜂窝炎等软组织的感染，还可能呢引起身体其他部分的过敏反应，出现全身的癣菌疹，表现为相应的部位红斑、丘疹、水泡、糜烂等多形性的皮肤破损。更严重的是啊，如果患者患有糖尿病、肿瘤、肾病，免疫功能本身就存在着缺陷或者紊乱，那么脚上皮肤浅表的真菌就是有可能发展为深部真菌感染的，严重的会伤及多系统和器官，造成意想不到的不良结果。可是现实啊，是很多人得了脚气会选择使用偏方，尤其是各种食材。常见的偏方有吃大蒜治足癣，用各种醋泡脚、生姜泡脚，甚至茶叶泡脚等等。可是把自己的脚像食物腌过一遍之后才明白，这些偏方啊，除了能配出不同味型的料汁之外，对足癣是没有任何的效果的，只是白折腾自己。对于足癣的治疗，通常还是建议外用的抗真菌药物。好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啊，洗脚或者洗澡之后呢，要擦干指缝间的水分，保持干燥，可在指缝等局部撒一些脚气粉或者是爽身粉。指缝紧密的人可以用干净的纱布或者是棉球夹在中间，或者穿分趾袜，穿透气性好的鞋，保持鞋袜清洁干燥，避免光脚穿鞋，注意个人卫生，勤换鞋袜。 还有呢，就是不要与他人共用日常生活物品，脚盆和脸盆分开使用，拖鞋、浴巾应该注意经常的清洗消毒，床单、被罩要经常的清洗暴晒，指甲刀也要分开使用。如果已经患病，那么要忍住痒，避免呢搔抓患处再去碰其他地方，手接触患处之后也别乱摸，防止自身的传染或者是继发性感染。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智达律师事务所的李春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金融保险、各类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劳动工伤法律服务。首先非常欢迎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李律师您好。
1: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李春律师，很高兴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法律知识。这次希望通过律师在线板块给大家做一些最新的政策法规解读，讲一些涉及日常生活的法律法规，同时就大家平时工作生活中的注意事项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0: 李律师，近期啊，我们有很多听众给我们留言，想要了解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您和大家来分享这个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1: 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对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明确作出部署。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1999年实施以来，对于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维护交村人合法权益，促进城镇住房建设，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面临新的形势，特别是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和就业结构变化，人民群众的住房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住房消费场景日益多样化，人民群众对公积金使用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灵活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需要相应调整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条例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实际需要，有必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修改完善，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0: 那李律师，修订之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关于住房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有哪些重大的变化？
1: 好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支付房租的；二、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四、装修自住住房的；五、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六、离休退休的；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八、出境定居的；九、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是我国各方面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次修订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包括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了装修自主住房、支付自主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在这个问题上，将实践中需求比较普遍和迫切的支付房租以及装修费、物业费进一步纳入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更好地满足交村人多样化的住房消费情形。同时增加了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一兜底性的规定，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的空间。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当前啊，大家对于如何的便捷提取公积金比较关注，那修订之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在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方面有哪些举措？
1: 好的， 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对此主要明确了四个方面的举措。一是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二是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的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三是要求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及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加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实现住房公积金交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接手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四是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督促单位按时履行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和足额缴存义务，并对未督促单位履行义务的行为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嗯，那李律师，假如有人借此编造材料进行骗题，发生了违法的行为，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对此有何风险的防控规定，如何来处罚呢？
1: 好的，为了进一步加强风险防控，确保住房公积金资金安全，防范骗取骗贷的风险，决定主要明确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强化信用约束，规定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正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二是完善处罚规定，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如条例第41条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骗取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退回违法提取的住房公积金，3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返还贷款资金，5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0: 李律师，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对如何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有哪些规定？
1: 好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49条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交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的办法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扩大到灵活就业群体，是适应我国就业结构变化、增强制度普惠性的重要举措。考虑到灵活就业群体的实际情况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在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问题上坚持2点。第一，就是尊重灵活就业人员的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规定个体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交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优惠。二是授权地区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具体的办法。同时明确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等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指导。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解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啊。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啊，自己是一名劳动者，2016年在合肥的一家公司上班至今，但是公司啊一直没有给他缴纳社会保险。想问一下李律师，自己可不可以要求公司补缴社保？
1: 好的啊，现在单纯的补交社会保险纠纷案不属于劳动仲裁委和法院的审理范围，不过您这个是可以向公司所在地的劳动监察大队和当地的社保局或者税务局投诉反映，要求就是单位进行补缴。劳动监察大队、社保局、税务局应当依法进行调查，并要求单位按照法律 规定给劳动者补缴社会保险。如果因为公司的原因导致您无法补交社保的，您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赔偿您相应的损失。但是请注意。

0: 您好，就2026年，我国2026年7月1日，就是《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已经正式实施了。就该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即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节假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支付相应的加班费。劳动安全卫生方面就是明确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等。超龄劳动者如果认为用人单位违反了暂行规定第九条、第十一条或第十二条等相关规定，侵犯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就有权向当地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进行投诉。人力与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收到超龄劳动者的投诉，应当依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查处。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5条第一项至第三项的规定，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对暂行规定明确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申请调解或者劳动仲裁。对劳动仲裁裁决不服的，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其他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他在工作当中因为工作的原因受伤了，现在想申报工伤，但是啊，不知道具体的流程是什么。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申请工伤需要注意什么？还有一个就是需要哪些材料？如果这个工伤认定的结果对自己不利，该如何来处理？
0: 好的。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啊，首先申请工伤需要注意时效的问题，因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工，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在24小时内通知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其参保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并自事故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书面工伤认定申请。如果遇特殊情况，经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您或者您的直系亲属啊，在事故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就是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工伤待遇等费用，均是由用人单位来负担。关于申请提出工伤认定，一般是需要提交以下一些材料。第一个就是工伤认定的申请表。这个您可以在当地的社保局的官网上均可以下载。第二个就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的，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特别提醒，就是说针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你在发生工伤事故后，一定要及时的收集证明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具体包括就是在用人单位期间的工牌啊、工服啊，然后工资条啊、工资流水啊，两个以上的证人证言啊，经手用人单位的相关票据啊，必要时可以采取录音、录屏等措施来固定证据，以便在单位拒绝承担相关责任时，劳动者有充分的证据来依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第三个就是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工伤认定申请表。里面应当要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就是最后一个，就是假如

0: 经过鉴定，就是工伤认定的结论，就是对你不利，就是您还可以依法，如果不认定为工伤，就是您可以通过申请行政复议。如果对行政复议的决定还是不服的话，您还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1: 刚刚李主任也是强调了，这个申请工伤一定要注意申请的时效。刚刚说到了三个时效，一个是24小时之内要通知这个统筹地区的行政主管部门，
0: 对，是的，对。
1: 啊，第二就是30日之内，还有一个最长的时限是1年之内。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发生了这个工伤，对这个时间一定要把握好啊，不要忘了这个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在合肥这边工厂啊工作当中导致这个手指受伤了，已经依法被认定为工伤了，后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十级的伤残，但是公司啊不愿意按照法律的规定标准进行赔偿，想问一下李律师该怎么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伤十级伤残具体有哪些赔偿的这个项目？
0: 好，你好，根据您的描述啊，公司如果不按照这个法律规定进行赔偿，是不对的，肯定是违法的。您可以整理好相关的证据，依法向企业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用人单位按法律规定进行赔偿。如果在是有工伤保险且解除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工伤十级主要赔偿项目有第一个是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这个是7个月的本人工资。这里的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的平均月交费工资。第二个是，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目前是7999乘以4个月。第三个是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是7999乘以5个月。第四个是停工留薪期工资，这个是以本人的原工资待遇乘以停工留薪期的具体时间，这个在安徽省的停工留薪期目录里面可以根据你的伤情的情况予以查找。第五个是住院护理费，是7999乘以80%再乘以具体的住院天数。第六个是住院伙食费，20元一天乘以相应的住院天数。第七个是劳动能力鉴定费。第八个是交通费，交通费你保留好相应的交通费票据即可。其中那个停工留薪期护理费，包括停工留薪期工资福利待遇、工伤复发治疗期间的护理费与生活护理费的差额，5级、6级伤残职工的伤残津贴、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均是由用人单位进行支付。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主任。他说啊，自己和丈夫已经结婚8年了，婚后呢，一起这个装修房子，这个装修的这个钱啊，都是自己出的，而这个房子呢，是当时丈夫婚前购买的，现在两人感情已经破裂了，这个房子是登记在他一个人的名下，想问一下李律师，装修自己花的20万元钱，离婚的时候能不能找对方要回来？因为当初装修这套房子的时候，都是用自己银行卡刷的钱，这种情况该怎么来认定？
0: 根据你刚刚描述的情况，首先要看这个房屋那个是有没有贷款，是存不存在贷款。当然了，你刚刚讲的是装修的费用，是你们婚后如果是装修的话，这个可能会，当然了，如果是从你确实是从你的婚前个人财产里面出的，那么婚后的话你是可以进行主张的。但是装修毕竟是一种损耗，就是它的实际价值。就是在你离婚的时候，他可能会没，并没有不能按照你当时装修的，比如说你当时装修的是18万，但是你现在的减损价值，就是真正实际价值可能只有8万了，那有可能只能按照你的实际价值，要求对方予以就是补偿你，对，
1: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要举证的一些材料还是蛮多的啊。
0: 对，是的，对。
1: 首先要这个看我们这位女同志她当时用的这个卡，是不是自己的婚前财产，这也
0: 对，
1: 很重要。
0: 如果是婚后的话，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了，那还涉及到那这个装修其实价值就属于双方共有的，那可能就对半分了，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3: 对呀，
14: 对对，
1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8: 啥？
19: 你若被吓
18: 到，啥
19: 骗避不了。
20: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9: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0: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9: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7: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6: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7: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9: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0: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7: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1: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 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1: 我想试试。
2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
2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5: 淮南 FM103.6，
24: 滁州 FM102.9，
25: 定远 FM98.5，
24: 明光 FM92.3，
25: 凤阳 FM87.9，
24: 天长 FM87.7，
25: 六安 FM94.9，
24: 霍山 FM94.2，
25: 霍丘 FM105.1，
24: 金寨 FM107.4，
25: 马鞍山 FM91.3，
24: 芜湖 FM99.2，
25: 无为 FM100.1。
2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7: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智达律师事务所的李春律师。李春律师的业务领域为金融保险、各类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劳动工伤法律服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内容，李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和解读了新版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本次条例修订贴合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就业结构调整以及群众安居的新需求，突破了旧版制度的局限，聚焦便民利民、扩面提质、风险防控三大核心。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

0: 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李主任，他说本人出了交通事故，被小汽车给撞伤了，经过交警的处理，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对方是全责，自己完全没有责任，但是对方啊不愿意垫付医疗费，想问一下李律师该怎么办。
1: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如果对方车辆有交强险或者商业保险，您可以跟公安机关交警部门进行沟通，由交警部门向承保的保险公司出具医疗费垫付通知书，直接由保险公司垫付相关的医疗费。如果对方是黑车，没有任何保险，这个就需要您自行垫付后保留好相关的医疗费票据，然后向肇事方所在地或者事故发生地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来要求对方承担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费用。
0: 好的，我们继续关注我们合肥听众的这个留言。他说啊，在合肥发生了交通事故，被货车撞伤了腿部，导致腿部骨折，交警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对方是全责。他说自己爱人请假护理自己，能不能主张这个护理费？还有就是自己是农村的户口，伤残赔偿呢是按照农村的标准还是城镇的标准？具体可以获得哪些赔偿的项目？
1: 您好，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对方是全责，您爱人请假护理你是可以主张相应的护理费的。同时根据2022年5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就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统一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有关的赔偿费用，不再区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实现同命同价。所以您这种情况是按照城镇的标准进行赔偿。如果您构成十级伤残的话，您有权向对方及其车辆保险公司请求如下赔偿。第一是医药费，这个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就是确定发生的必然的医药费费用，要保留好相应的医药费票据。第二个，后续治疗费，这个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计算，或者根据司法鉴定来预估一个金额。第三个是营养费，是50元一天。第四个是住院伙食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也是50元一天。第五是护理费，目前是173.99元一天。第六个是误工费，这个是根据您本人工资的具体金额，然后乘以具体的误工月数。如果您是农民的话，是从事农业生产的话，这个一般是按照农林牧副渔行业的工资的标准来计算误工费。第七个是残疾赔偿金，根据最新的标准是目前是51737元乘以一个20年再乘以10%，是103474元。如果您的年龄达到60岁以上，年龄每增加一年就会减少一年。75岁以上的只按5年来计算残疾赔偿金。第八个就是被抚养人生活费，这个是计入残疾赔偿金中的。未成年的小孩的生活费是按照城镇标准，现在是30539乘以18周岁减去实际的周岁，然后再除以2人，再乘以相应的系数。老年人的生活费标准也是同上的，对于无劳动能力或者和其他生活来源的老人计算20年生活费，60岁以上的就是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75周岁以上的再按5年计算。第九个是交通费，这个是根据受害人及其陪护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一般是以正式的票据为凭，相关的票据应当与就医的地点然后时间人数次数要相吻合。第十个是残疾器具费，这个是按照一般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置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第十一个是精神抚慰金，一般来说十级伤残的精神抚慰金在5000元到8000元。第十二个是鉴定费，这个按照鉴定费发票予以处理。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主任。他说啊，借给朋友钱之后啊，多次找对方要，都是不给。之后对方说啊，当时借钱是去这个赌博了，这个钱啊不受法律的保护，所以不用还了。想问一下李律师，是这样吗？
1: 赌博是违法犯罪活动，赌博活动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我国法律是明令禁止赌博，在明知他人赌博仍然借钱给对方，是纵容对方的违法行为，因此赌债也不受法律保护。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规定啊，出借人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以保护。如果对方真的拿你的钱借的钱去赌博或者从事违法犯罪行为，但你当时借钱并不知情，这笔借款仍然是可以要回的。如果对方经过多次催要仍然不还钱，您可以建议您收集相应的证据、转款记录和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起诉处理。就是在此也请大家注意，就借款时对方的借款时的意图，一旦发现或知晓对方借款将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要坚决拒绝，防止发生不必要的纠纷。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自己家有一个亲戚，他的朋友是开二手车行的，以车辆抵押为名，以高利息为回报向他借款，一个月内累计借了30多张借条，借款的总额已经有300多万元了。现在这个车行已经倒闭了，亲戚朋友呢跟他老婆假离婚，转移了全部的资产，导致现在没有钱还。亲戚起诉到了法院之后，双方达成了庭外和解，约定对方是每年还钱，但是现在2年过去了，一分钱都没有给。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行为属不属于这个诈骗？可以重新报案吗？
1: 您好，您亲戚朋友的行为是否属于诈骗，取决于其在借款时是否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您亲戚财务的行为。您亲戚如果能够提供新的事实和证据，比如您朋友虚构借款用途、恶意转移财产或者借款后挥霍等证据，可以尝试向公安机关报案。依照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根据您的描述啊，如果您亲戚的朋友在借款时已经负债累累，或者没有任何偿还能力，存在虚构抵押、隐瞒资信或者真实用途等行为，借款后用于非法活动或者挥霍，或者少部分用于正当用途，大部分用于挥霍，且此后并没有实际归还，甚至存在转移资产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亲戚已起诉其朋友并达成调解，但如果能够提供对方资信材料、虚构抵押物线索、伪造文书、失联、逃避债务、离婚及转移财产等证据，仍可凭借相关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另外，就是该朋友通过婚内虚假离婚的方式，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主要财产给女方，导致其无法清偿债务，损害了你亲戚作为债权人的利益。结合离婚的时间点，然后离婚协议财产分割明显失衡的等情况，你亲戚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双方财产分割的约定。如果存在以离婚方式转移财产，抗拒法院生效判决或裁定执行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可以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公司啊没有和他协商，单方面的进行岗位的调整，将工作的地点远迁，并取消了原有的绩效薪资，收入啊降低了40%。当时他书面拒绝了，公司呢却以旷工3日为由单方面的解聘了他，且拒绝支付这个补偿。原岗位和调岗之后的工作内容、薪资结构啊差距极大，公司的这个章程和制度当中也没有对合理工作安排有明确的界定。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该怎么办？
1: 您好，若公司啊调岗缺乏合理性，且未与您协商一致，在你明确拒绝后又以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则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您有权要求其继续 履行劳动合同或支付经济补偿。用人单位依法享有用工自主权，可以基于自身生产需要，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做出适当的调整，但是单位不得滥用该权利，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您的描述的情况，公司单方面调整您的岗位，新岗位的工作地点变动较大，且薪酬显著的降低，该岗位调整构成对劳动合同的实质性变更。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公司应当与您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的变更协议。在公司未与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该调岗行为无效。您书面拒绝公司调岗后，公司以您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该行为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您有权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支付，经济赔偿金。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视情况先与公司协商，要求继续在原岗位工作或支付经济赔偿。您也可以向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并提供劳动合同、调岗通知、工资发放记录、拒绝调岗的记录、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录音录像等证据，以便维权。
0: 好的，刚刚李律师也是跟咱们这位听众说到了这个维权的这个路径啊。首先还是建议他和公司进行协商。
1: 对，是的。
0: 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找这个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者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的媳妇加盟了一家物流公司，因自身经营不下去了，想要退回押金，被告知这个钱啊退不了，想问一下李主任该怎么办。
1: 你好，你们是否有权要求物流公司退回押金，取决于你们跟物流公司之间的约定、合同的履行情况，以及你们无法继续经营的具体原因。加盟在法律上通常意味着双方之间成立特许经营关系。如果您媳妇与物流公司签署了特许经营合同，那么该合同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当依约全面认真履行合同。物流公司作为特许人，一般应当提供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培训等服务。加盟商应遵守经营的规范，维护品牌形象等。押金通常用于履约担保。合同终止时，如有违约或者未结清的款项，收取押金的一方可以按约抵扣。如果你们确实是因为自身原因导致这个经营困难，那么你们单方解除与物流公司之间的合同，则可能构成违约。物流公司有权主张违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物流公司可以按照合同约定，以押金抵扣相应的违约金或者其他未结清的款项后，返还剩余的部分。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你们可以查阅与物流公司签署的相关合同，并与其协商终止合同及押金退还事宜，签署解除协议。如果协商不成的，你们可以向物流公司发送书面解约通知，并要求物流公司在抵扣违约金或者其他未结款项后，将剩余的押金返还给你们。如果物流公司既不退还，你们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此过程中，请保留好相应的合同以及押金的支付记录、解约通知以及你们与物流公司的沟通记录等证据，以便起诉维权。
0: 好的，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他把这个车啊停在了一栋居民楼的楼下，但这个楼下它不是固定的车位啊。不料当天啊风特别的大，该楼某户阳台上的一个花盆被吹落，正好砸中了他车子的这个车窗。所幸没有人受伤，想问一下李主任，该找谁来赔偿？这个责任该如何来划分？
1: 你好，您这个是可以向花盆的所有者、管理者主张赔偿责任。如果物业公司没有尽到提示或者定期检查等职责的，也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根据您描述的情况，您的车停在居民楼下，被吹落的花盆砸坏了您的车窗。如果能够确定花盆的所有者、管理者，那么，您可以，那么该业主对其自家阳台上放置的花盆负有法定的安全管理义务。风大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在不能证明 自己已经对花盆尽了安全管理的维护的义务的情况下，该业主需要向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若无法确定花盆的具体归属，您可以主张事发楼栋在事发时间段内具备搁置物坠落条件的业主共同给予补偿。在相关住户能够提供事发时房屋无人居住的证据、阳台照片等证据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除外。如果物业公司未进行定期的排查或者开展安全宣传等安全保障措施，您还可以要求物业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先报警或者直接与物业公司沟通，由物业公司调取小区公共视频录像，协助你确定花盆的来源，并向该业主进行索赔。如果不能够确定具体的侵权人，您可以要求该楼栋的相关业主和物业公司对您共同对您进行补偿。在维权过程中，注意保留好车辆受损的照片以及维修报价单、物业沟通记录、报警记录以及当天天气预报截图等证据。
0: 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这个同学发来信息说，他在学校参加社团活动时，将这个相机临时放在了活动室的桌子上。在此期间呢，社团有同学布置舞台，使用大型灯架的安装过程当中啊，灯架倒了，砸坏了自己的相机的镜头。负责布置的同志称啊，这个是一个意外。社团的指导老师表示，设备损坏由学生自行协商解决，学校不介入。想问一下李律师，自己该如何的主张损失？
1: 您好，您有权要求负责安装灯架的同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社团组织者或者学校未尽到安全保障和教育管理职责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行为人一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如果布置舞台的同学在安装灯架时没有尽到必要的合理的注意义务，导致设备倒落并砸坏了你的相机镜头，在这种情况下，您有权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学校大型活动的灯关设备安装通常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性和危险性，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若学校和社团的指导老师安排不具有专业资质或者经验的学生来承担此类工作，而未安排专业人员操作或者现场督导，则学校在组织管理上可能存在明显的过失。同时，如果其也未尽到安全提示和管理义务，在教育管理职责上存在疏忽，那么学校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除此之外，您将相机放在了活动室的桌上，未考虑活动现场的危险性以及人员流动可能存在保管不当等因素，您自身也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对镜头的损坏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先与同学和学校进行个沟通赔偿事宜。如果双方无法协商一致的，您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供现场的照片、视频、相机及镜头的购买记录以及发票、维修记录等证据，以便维权。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3: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3: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5: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您好，收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文丽，向所有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国庆期间，正风航风热线为大家推出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接下来走入今天政风行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欢迎收听今天的医保访谈，我是文丽。随着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高龄失能人群的长期照护问题成为了很多家庭最牵挂的民生难题。一人失能，全家受累，高额护理费用，专业照护资源短缺，是不少家庭沉重的负担。近日，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标志着我省长期护理保险从安庆试点探索迈入全省统一规范、全面推开的新阶段。今天我们邀请到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李妮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解读这项民生新政，解答参保缴费、待遇报销等大家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李处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李处。首先想问一下您哈，很多听众呢对于长期护理保险还是比较陌生的，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先通俗的介绍一下什么是长期护理保险，还有就是咱们安徽这项制度的总体目标和推进节奏是怎么样的呢？
2: 好的，长期护理保险也被称作社保第六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全民参保、互助共济，为因年老、疾病、伤残造成长期失能、生活无法自理的参保群众报销基本生活照料和相关医疗护理服务费用，减轻重度失能家庭的照护压力。按照实施方案，我们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分3步走。2026年启动制度建设，有条件的地市率先实施。2027年稳步扩大覆盖范围。2028年实现全省制度全覆盖。先期试点的安庆市将在3年内完成与全省统一政策的平稳并轨衔接，省直参保人员统一纳入合肥市统筹实施。
1: 好的，谢谢李处长。那安庆呢，据我了解是咱们安徽最早开展长护险试点的城市，已经运行多年了。那这一次咱们全省统一推行新政，对比安庆的试点政策，有没有一些升级和创新呢？
2: 好的，安庆自2017年开展全国首批长护险试点，累计保障5693名失能群众，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这次全省统一制度是对试点政策的系统性升级，一是对标国家统一规范、制度框架、筹资费率、待遇标准、服务目录等核心内容，对其国家要求、改革方向标准统一；二是分步落地，不搞一刀切，各地可以优先覆盖职工群体，也可以职工、城乡居民同步推进，贴合地方实际；三是全省制度统一，保障标准、评估流程、服务项目全省一把尺子，解决试点政策碎片化、保障不均衡问题，为今后省级统筹打好基础。四是建立权责对等机制，配套参保激励和断缴约束规则，引导群众持续参保，保障基金长期可持续。
1: 好的，新政啊是统筹城乡覆盖全民，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哪些人可以参保，还有就是不同群体的缴费标准、缴费方式分别又是什么呢？李处和大家介绍一下。
2: 我省长护险实施全员覆盖，参保范围和基本医保保持一致，包含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城乡未就业居民、未成年人、困难群体，打破城乡身份、职业的保障壁垒，实行差异化多元筹资。单位职工费率0.3%，由用人单位 和职工个人各承担0.15%，跟随职工医保按月同步缴费。制度启动当年，符合条件的地市可以从现有职工医保单位费率平移，不额外增加企业负担。举个例子，职工月工资5000元，个人每月只需缴7.5元。退休人员由个人按0.15%费率缴费，以本人养老金为基数，经本人同意，可以直接从医保个人账户或养老金中代扣代缴，不用跑腿办理。灵活就业人员如果参加职工医保，按0.3%全额个人缴费，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可以从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费率中平移0.15%的费率，没有参加职工医保的按照城乡居民标准参保。未就业城乡居民启动当年缴费标准是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15%，五年逐步过渡到0.3%，由个人和政府按1:1分担，与居民医保按年共同缴费。按我省收入测算，居民个人平均每年大约缴费30元。另外，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跟随监护人参保，不用单独缴费。特困、低保、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困难群体，政府分类资助个人缴费，不让困难群众缴不起，参不上保。
3: 好的，那缴费规则啊，您介绍的非常的清晰。那接下来想问一下您，参保群众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享受待遇呢？还有就是哪些费用可以报销，哪些又不能报呢？大家也非常关心的连续参保激励断缴等待期的政策，也请您一并。

0: 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并且根据不同重度失能等级设置差异化限额，报销严格执行国家统一长护险服务目录，基金只支付定点机构提供的护理服务费用，原则上不直接给个人发现金。床位费、膳食费这类非护理费用、非定点机构产生的费用，医保、工伤保险已经报销的费用，第三方责任事故造成失能应当由责任人赔付的费用不予报销。同时，已经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人员不能重复享受长护险待遇。在激励约束方面，我们建立机制，每连续参保满5年，报销比例提高2%，累计最多提高5%，鼓励长期参保。除新生儿、退役军人等特殊群体，初次参保、断保后重新参保设置6个月待遇等待期，防止选择性参保，守护基金安全。
1: 好的，谢谢您非常清晰的解读。其实啊，长护险不仅是民生保障政策，还能够带动养老照护产业银发经济的发展。那咱们安徽将如何依托这项制度推动照护产业提质扩容呢？
0: 长护险既是惠民工程，也是拉动照护产业和就业的重要抓手。第一，发挥基金战略购买作用，为行业提供稳定资金支撑。预计到2030年，全省长护险年筹资规模可达84亿元，直接形成70亿元护理服务市场，带动关联产业链规模约280亿，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银发照护产业。第二，培育各类新业态，带动失能评估、智慧照护、康复辅助器具租赁、专业人才培训等产业发展。安庆试点就是很好的例子，定点护理机构从17家增长到100家，护理从业人员从800多人增长到2700多人。第三，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发展长期照护师新职业。今年我省已经组织多场技能考试，1667人成功取证，预计2030年全省重度失能人口约33万，可以提供18.5万个直接就业岗位，61.8万个间接就业岗位，助力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1: 好，谢谢李处长。重度失能群体当中啊，老年人的占比是非常高的。那么在统筹养老医疗资源参与长护险工作上，我们还有哪一些配套举措，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一方面，全省统一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评估流程和结果认定，我们支持家庭医生、县域医共体参与失能评估，也鼓励发展独立社会化评估机构，做到评估客观公正，同时推动老年人能力评估结果和长护险失能评估结果相互采信，减少群众重复评估。另一方面，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服务机构申报长护险定点服务机构，也支持社会力量创办各类护理服务机构，培育社会化长期护理服务市场，让失能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规范的照护服务。
1: 好的，谢谢李处长的介绍。最后呢，想请您给我们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下一步咱们安徽推进长护险落地的一些工作安排。
0: 接下来，省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稳步推进制度落地扩面，有序实现全省全覆盖，持续完善更加公平、可持续、贴合群众需求的长期护理保障体系，不断扩充护理服务供给，优化经办服务，切实减轻重度失能家庭的照护负担，持续增强全省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好的，非常感谢安徽省医保局李妮处长的细致解读。通过今天的医保访谈啊，我们了解到安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用3年的时间在全省推开，覆盖各类城乡参保人群，缴费负担较轻，重点保障重度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既减轻了失能家庭的压力，也带动了养老照护产业的发展。再次感谢李处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0: 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他是发来了微信，他说我想了解一下，我听说啊，省里正在实施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新，并且国家还有政策支持，我们小区里的电梯也用了好多年了，国家有什么具体的支持政策，怎么样才能够享受政策享受补贴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呢，其实呢，前几年国家就已经将住宅老旧小区电梯更新纳入了设备设施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两新政策范围，给予超长期的国债资金支持，主要呢是支持使用年限长、配置水平低、运行故障率高、群众更新改造意愿强烈的住宅老旧小区的实施电梯更新。那重点支持使用登记年限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新，对于单部电梯更新投资大于15万元的，按照每部电梯15万元给予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那咱们安徽呢，也向国家共计争取了很多的这个资金，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那这几年呢，一直都在持续的进行老旧电梯项目的更新的项目。那如果您所在的小区电梯符合我刚才所说的条件，可以及时将相关的情况向属地的街道社区或者是物业主管部门进行反映，街道社区或者物业主管部门呢会认真核实并且汇总上报，引导咱们小区的这个业主或者是业委会或者是物业提出申请，如果申请成功的话呢，就能够拿到国家以及省里的奖补资金了。好，继续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他说我的身份证快要到期了，我记得之前去办理这个身份证和护照照片的时候要重复拍照，拍出来的照片我也特别不满意，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我们自己拍好照片上传使用啊。想要告诉一下您，其实啊，目前线下办理身份证和出入境业务啊都是免费拍照。如果您办理身份证业务时想要自己上传照片呢，可以通过登录皖视通搜索并且找到居民身份证网上办理，选择手机拍摄或者相册上传这两种方式进行照片采集。您可以选择自己最满意的照片进行上传。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上传的照片的标准要符合身份证照片的相关要求，等待照片审查完成之后提交审核。那通过皖视通申请居民身份证办理啊，特别提醒您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户籍必须是咱们安徽省。第二呢，必须为非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第三呢，就是18周岁以上且2年内办理过身份证。第四呢，网上办理照片只能复用2年内的历史办证照片或者身份证质证照片，自主申报审核检验通过的照片。目前呢，据我了解，全省公安机关正在全省范围积极推进一拍共享、一照通用的便民措施，解决群众在不同政务服务窗口之间照片采集的重复问题，使办事更加的便捷方便，实现一次拍照多次复用、全景共用。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 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6: 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8: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6: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的家人经常收到家庭医生推送的健康生活方式营养提醒，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上门测量血糖这些服务，我感觉特别好，想了解一下现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还有哪些好的内容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
11: 那么我委从提高全人群签约服务感受度，坐实重点人群签约服务，加强居民健康管理和宣传三方面，制定了

0: 条具体举措，在2025到2027年重点提升签约居民的感受度和获得感。那么重点的举措呢，我简要介绍一下。在提高全人群签约服务感受度方面，一是提供弹性化服务，家庭医生签约时提供多种时长签约服务周期供居民自主选择，鼓励居民以家庭为单元签订服务协议，享受定制签约服务。二是推送健康信息，在知情同意情况下，每年向签约居民推送不少于12次的健康信息，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和健康宣教。三是推动医生下沉签约，紧密性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牵头医院下沉医生参与家庭医生团队，提供差异化定制化签约服务。四是落实分级诊疗，鼓励签约居民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紧密性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的牵头医院将不低于20%的专家门诊号源及一定比例检查检验项目住院床位预留给授权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家庭医生支配使用，为签约居民上转下转提供便利。五是组织签约服务进机关、企事业单位、产业园、学校、养老院等功能社区。那么在坐实重点人群签约服务方面，我们一是提高基层药学服务能力，为慢性病签约患者提供4到12周门诊长期处方服务，每季度为签约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次用药指导，根据病情变化和复诊结果及时评估并调整用药方案。二是优化健康管理服务，对于签约的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进行分层分类健康管理服务，对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提供面对面或上门健康随访服务，对失能失智老年人增加服务频次和内容。三是丰富个性化签约内涵，针对儿童、老年人、孕产妇、残疾人及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通过个性化签约服务满足健康管理需求。在加强居民健康管理和宣传方面，一是强化自我健康管理，签约居民可以通过电子健康档案查看了解自身健康信息，通过参加健康体检、健康教育、慢性病管理等健康行为兑换健康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健康服务项目。二是加强签约宣传引导，年末或年初集中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确认，主要与签约居民确认签约周期、人员信息、签约服务包内容等，有需求的居民全年均可办理签约。
1: 安庆的贾女士咨询，她说我是企业的负责人，新的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实施之后，如何查询我们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信用级别的高低对于企业平时的经营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
2: 关于查询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的问题呢，是有两种方式可以来查询的。一是呢，登录电子税务局，在纳税信用模块里呢，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信用评价结果和详细的这个扣分的情况。二是呢，可以通过我们征纳互动，或者是说到我们的这个办税服务厅进行现场咨询。那么至于这个信用级别的高低对企业的影响呢，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守信一路畅通，失信呢处处受限。对于 A 级纳税人，税务机关呢会提高下一年度的这个起评分，便利他的发票的领用，提供绿色通道，与相关部门呢实施联合激励等措施。那么对于 D 级纳税人呢，我们会采取严格的这个发票供应，列入重点监管的对象，评价结果呢也提供相关部门等等措施。那么今年呢，也是我们税务部门首次开展税费同评，希望呢广大经营主体把纳税信用的管理呢纳入这个日常的这个经营，像重视纳税一样重视缴费，像管理财务一样管理信用，让好的信用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的无形资产。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我是冬至的，生津湖是我家门口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重要湿地，现在我们这个保护区里还有不少居民，居民生产生活和生态保护有一定的冲突和矛盾，我想这问一下这个问题咱们省里是怎么规划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林业局

0: 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处长朱红星来回复。
1: 深津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省啊唯一的一个国家重要湿地，也是国际重要的这候鸟迁飞通道。长期以来，深津湖啊当地居民为湿地和候鸟保护啊做出了这个巨大贡献，省林业局统筹生态保护和原有居民的生产生活，积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力争做到生态保护和社区的发展为民以供。一是呢，扎实推进自然保护地的整合优化，进邓镇啊，将保护价值不大的人为活动密集区从自然保护区内调出或降低的管控强度。根据统计啊，本镇进一步整合优化，将1272公顷的碎片化的地块调出了这个保护区，将3270公顷的碎片化的地块，从核心保护区调整到一般控制区，更加精准的同时啊，进一步释放了区域发展的空间。第二个是加大了这个生态保护的补偿力度。“十四五”期间，省林业局共计下达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啊1.06亿元，用于深津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管理、生态修复和原有居民的生态补偿等工作。三是呢，服务好自然保护区原有居民的必要的生产生活。3月15号啊，即将实施的自然保护区条例的规定啊，不超出现有规模和利用强度，以合理改善为前提的原有居民的生产生活活动啊，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审核同意后就实施，无需办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行政许可，极大的方便了当地的群众啊开展相关活动。同时，条例允许在自然保护区的一般控制区开展与自然保护区保护目标一致的人工上品林的活跃、树种更新等森林经营活动，有效的为保护了这个原有居民的这个林木这个受益权。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呢，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我现在家里换了新电表，明显感觉电表比之前走得快，用电量比之前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我们请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谭德建来回答。
2: 那么更换新电表和感觉走得快，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这个常见的原因。一个是以前广泛使用的机械电表啊，随着使用年限增加，内部机械部件会产生磨损，可能会导致计量灵敏度下降，出现少计或漏计部分用电量的这个情况。那新更换的这个智能电表呢，计量精度更高，灵敏度更好，能够更准确地记录全部实际用电量，所以啊，这个计量数据更接近真实的用电情况。第二是呢，许多家用电器即使在待机状态下也会持续消耗微小电量，旧电表对这些微小功耗往往不敏感，或者是无法准确计量。但是呢，智能电表能精准地计量这些隐形的功耗，从而导致总用电量有所上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啊，就是供电企业安装的居民用电能表属于国家重点监管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每一只电能表在安装使用前都必须经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授权的检定机构进行强制检定，检定合格并施加封印后才能安装使用。那么计量准确性受到严格的监管，如果您对自家的电表的准确性存在疑问啊，那么可以先自行排查家中的电器使用情况，特别是长期待机的这些设备，也可以向当地供电公司申请电能表检定，如果对检定结果仍然有异议，那么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仲裁鉴定，或拨打12315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阜阳听众胡女士咨询，她说呢，我家是阜阳的，最近听说小区里出现小偷了，我和老公平时白天都要出门上班，现在很担心被偷，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防盗的方法，公安机关能不能来帮助我们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魏来华来回复。
9: 对于入室盗窃，一直是公安机关打击的重点，接到报警后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勘察现场，进行出警排查线索，力争呢在最短的时间内啊破案追赃。这里呢也借此机会啊向全省的市民朋友啊做个提醒。第一，出门或者睡觉前呢一定要反锁的门防盗门，关好门窗，特别是卫生间和阳台啊，这些地方呢也其实小偷容易这个进入的地方。第二呢，钥匙不要放在门框上、脚垫下或者是花盆内，这些呢都是小偷常常去找的地方。三，农村自建房低层的用户、老旧的小区啊，建议加装简易的摄像头，这是对小偷也是一种震慑。四，发现陌生人呢在楼道徘徊撬锁，或者回家偶遇到小偷作案呢一定不要起正面的冲突，保证人身安全是第一位。同时呢要到安全的区域确认到安全区域以后呢，也立即拨打110进行报警。只有警民同心、群防群治，才能真正守护家园的平安。
0: 有听众咨询，他说国家现在在大力推进积极生育支持政策，我想了解我们安徽有哪些支持生育能给我们这些育龄职工实际帮助的举措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10: 为落实国家积极生育支持政策，切实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我们聚焦育儿家庭核心需求，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出台了覆盖面更广、颗粒度更细的支持政策。一是呢强化我们生育支持保障，我们省推动国家育儿补贴制度落地落实，2025年全省共发放育儿补贴资金约50亿元，惠及158万个婴幼儿所在家庭。我们实行住院分娩、医疗费用省内异地直接结算，切实减轻参保女职工垫资和跑腿的负担，将分娩、阵痛等9个医疗服务类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同时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方式，推行即生即享、免生即享，参加医保职工的灵活就业人员，生育医疗费用也按规定纳入职工医保报销范围，分娩并发症、合并症住院治疗也按政策给予保障。同时呢，也鼓励各地逐步将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也纳入生育保险的范围。二是推进普惠托育发展，这也是缓解家庭带娃压力的关键。14-15期间，我省连续5年将托育服务纳入省民生工程，深入推进安心托育暖民心行动，累计争取投入中央资金和省级资金约4.6亿元，支持各类公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同时呢还推动托育一体化建设，全省幼儿园开设托班的比例达30%以上。三是完善配套民生支持，我们在推动生育政策与住房、教育、就业等政策的衔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开展义务教育阳光分班，落实多子女义务教育长幼随学政策，推动多子女家庭同校就读，对多子女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对于生育2年内未就业妇女发放就业技能培训补贴，同时呢还落实3周岁以下 婴幼儿照顾费用

0: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政策。同时呢，我们省在优化婚育假期方面还做了不少工作，也在支持育儿家庭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婴幼儿。
1: 有听众咨询，他说呢，我是一家包装设备制造公司的负责人，我们公司是一般纳税人，我们公司今年销售的机器设备，并且提供安装服务，想问一下如何确定增值税税率？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赵伟来回复。
2: 就是这种情形啊，应该从主适用13%的税率。您可以关注一下，就是2026年的13号公告，也就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有关事项的公告，里面明确啊，就是你销售机器设备等货物的同时啊，提供安装服务，按照从主的原则适用13%的税率。在这里补充给您说明一下啊，就是新的那个增值税法出台过以后，关于混合销售征税规则的变化是一个变化的关键点。增值税法以及新的增值税法的实施条例啊，就纳税人发生一项的交易涉及两个以上税率的，或者是征收率的，为了体现交易的从主原则和交易的实质，同时业务之间具有明显的主辅关系，就是从主适用主要的业务类型的税率。所以说，您提的这个问题，依据这个原则，又适用13%的税率。这一变化呢，基本的考虑是体现了那个增值税的中性原则，也是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回归到上下游经营的这样一种顺畅的这样产业链条，助推经济的发展。
1: 霍山的一位网友刘先生咨询，他说：“如果林区的人在自家地里烧荒、烧秸秆，这种行为允许吗？会被处罚吗？”这个问题，请省林业局森林防火处处长杨勇回复。
3: 《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明确规定，防火区内禁止在防火区以外用火。当前啊，我省正值森林防火关键期，在森林防火区内啊，进行烧荒、烧秸秆等人事用火行为，违反了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依据条例对个人处以2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若跑火上山引发森林火灾，涉事者不仅要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火源不惹山，森林才平安。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安徽省森林防火办法》的有关规定，在防火区内禁止在森林防火区以外用火。我省的防火期为每年10月1日到第二年4月30日。县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啊实际情况，规定本行政区的防火期、防火区。同时，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规定，防火区内目前批准了擅自在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单位处以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3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引发火灾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好，还有一位陆安的赵先生留言，他说我现在很担心买到不合格的小孩玩具，因为新闻上有好多这个说是塑化剂超标，对孩子的血液啊、发育啊都不好。我想问一下，最近省里有没有抽检？抽检有没有发现一些商品的质量突出问题？还有就是我们消费者日常怎么避免踩坑呢？那这几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研究院的院长童宁来回复。
4: 抽检工作是由省局统一安排部署的，信息呢也是由省局啊统一进行发布，所以呢，我从更多的从啊我们实验室检测数据中发现的一些情况呢来回答您。一些不合格的产品啊，主要问题啊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0: 小家电来说吧，主要是部分产品的绝缘性能、标志说明不达标，容易引发漏电风险。这个儿童玩具产品啊，主要是少数产品存在着小零件的脱落、增速器超标等问题。纺织类的产品呢，主要是部分服装的色牢度差、甲醛含量超标。在此啊，我们也建议消费者在购买相关产品的时候，要认准3C 认证标识，也就是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标识，尽量选择正规渠道，保留啊购物票据。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市场监管部门发布的抽检通报，避免呢购买到不合格的产品。
1: 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打算把我现在开的车卖掉，换一辆新车。我现在的开的车上的号牌呢，想继续保留，用在新买的车上，这个可以吗？原号牌能够保留多长时间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副总队长王磊来回复。
2: 根据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原有机动车办理变更登记、转让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后，机动车所有人新购车辆办理注册转让登记时，可以向车管所申请使用原有的机动车的号牌，但是呢，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呢，在办理机动车迁出、共同所有人变更、转让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后2年内提出申请；二是机动车所有人拥有原机动车且使用原号牌1年以上。三是呢，涉及原机动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要处理完毕。另外啊，根据规定，就原号码最多可以保留2年时间，2年内没有提出申请使用，这个号牌就可以被他人来选择使用了。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3: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2: 那我呢？
3: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2: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4: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江淮大地红旗飘扬，花团锦簇，各地以多种形式奏响盛世华章，共贺祖国华诞。
5: 山河壮阔，家国情深，接续奋斗，再创辉煌。全省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国庆这一天》，礼赞新中国成立77周年。
4: 平凡亦精彩，奋斗谱新篇。举国欢度国庆假期时，还有很多劳动者坚守岗位，奋战一线，用实干担当为梦想拼搏，为幸福打拼。
5: 假期首日，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各地多举措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4: 前8个月，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超7700亿元，创历史新高。
5: 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江淮大地升起，一场场特色的庆祝活动在各地举行，人们欢度国庆，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喝彩，共同祝福伟大祖国。请听报道。
6: 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黄山之巅，在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在萌蛙庄台，在红色革命纪念地，安徽各地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表达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中国好人黄山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
7: 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6: 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学生韩旭：
8: 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我们为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6: 宿州籍亚运会女子双人单桨金牌获得者任婉宁：
9: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在备战洛杉矶奥运会的周期里，我会以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姿态

0: 争取在奥运会赛场上再次升起五星红旗。
1: 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
2: 牢记总书记视察时的殷殷嘱托，弘扬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实现十五五乡村振兴的良好开局。
3: 我和我的祖，
1: 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在徽州古村落，在历史文化街区，在高铁候车厅，人们通过快闪方式深情告白，为祖国母亲送上真挚祝福。游客王瑶：
4: 我和大家一起合唱了《我和我的祖国》，自豪感油然而生，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滁州市南桥区青年党员杨天：
5: 用快闪合唱的方式为祖国庆生，我感觉特别有意义，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实干动力，用实际行动担当青年使命。
1: 乘风破浪奋进路，征途万里又一程。今天，合肥、桐城、蚌埠等地的干部群众举行健步走、健康跑活动，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共和国庆生。合肥市民吕增奇：
6: 我们喜迎国庆，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一年比一年更好。
1: 金秋时节，江淮大地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各地群众载歌载舞，展现丰收果实。这一刻，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处处涌动着奋进的力量。富阳市富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7: 以实干担当，深耕乡村振兴热土，脚踏实地，履职尽责，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群众日子越过越丰富。
1: 大国工匠淮北矿业集团生产装备分公司工匠大师工作室核心成员王忠才：
8: 立足岗位，攻关技术难题，发挥穿绑带作用，培育青年技能人才，以匠心担当，助力祖国建设。
1: 滁州市贵池区消防救援大队三级消防士许兴东：
9: 立足岗位，锤炼救援本领，用坚守守护辖区，万家平安。
10: 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1: 国庆这一天是刻在心底的家国时刻，藏着普通人的家国答卷。全省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国庆这一天》，一起倾听属于每个人的国庆记忆，聊聊生活变迁，感受时代发展。安徽台报道。
12: 今年92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王国恒出生在安徽无为。1951年，17岁的他响应号召，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的一名卫生员，在枪林弹雨中运送药品，抢救伤员。那一年的国庆前夕，王国恒在一次救护任务中遭遇敌机轰炸受伤。国庆节，他是在阵地坑道里度过的。
13: 我头上这个疤就是在国庆节前留下的。轰炸的时候，弹片呢擦伤。我们回到坑道以后，心里想着祖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超群战场的艰苦，云朝想象，要与死神的战友相知，是微不足道的。
12: 1951年坑道里的国庆，成了王国恒终生难忘的记忆。1954年，他回国退伍。如今，这位白发老兵在安徽省优质医养结合示范机构安享晚年。这里汇聚医生、康复师、营养师、心理师组成的多学科团队，让老兵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王国恒：
13: 心理师新中国，成立76年，每逢国庆，我们都会想起战争的士兵，想起死神的战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在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山河渐修，我们的生活很幸福。这就是我们党的所有志愿军战士的夙愿。
12: 岁月流转，山河换新，生于华夏的那份自豪感从未淡去，祈愿祖国国泰民安的美好期许从未动摇。每一次仰望五星红旗升起时的心跳共振，就是这份认同最深刻、最动人的证明。寻常街巷里的万家灯火与欢声笑语，就是国庆华诞最温暖、最真切的图景。滁州市南桥区乌衣镇乌衣社区居民于丽霞：
14: 50年前的国庆节，我们俩结婚，现在有2个孙子上高中了。每年国庆节来照一张相片，今年是我们的结婚，心里特别高兴。
12: 第20届亚运会赛艇男子4人双桨冠军薛浩，
15: 今年国庆对我的意义非常特殊，和队友一起拿下赛艇男子4人双桨的金牌，带着亚运冠军的荣光迎来新中国的生日，真切感受到个人的奋斗荣光始终与祖国的繁荣富强同频共振。
12: 池州市东至县居民孙红艳，
16: 天上我们的空间站探月工程不断取得新突破，身边智慧政务、医保线上结算、科技实实在在惠及到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岁岁平安。
12: 亳州市外卖骑手吴孝臣，
17: 国庆这一天，我习惯把一面小国旗挂在车把上，骑车跑单的时候看着国旗飘，工作也更有动力了。作为年轻人，我们要努力打拼，与祖国一同向前奔跑。
12: 桐城市文昌街道六尺巷社区党总支书记张云，
18: 今天是国庆佳节，对我们社区工作者而言，过节也在赶，调解不打压。正如总书记所说，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办法解决，我多耐心劝一句，邻里之间就多一份和气，只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9: 国庆佳节，江淮大地处处涌动项目建设热潮，广大建设者用自己的坚守和奋斗保障重大工程稳步推进。请听报道。
20: 国庆前夕，国家重大工程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提前交付使用，装置主机建设进入四环套装攻坚阶段。 BEST 装置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下一代聚变能燃烧实验装置，目前涉及12大系统的整体建设进度已过半。这个国庆假期，项目团队加班加点，确保一系列里程碑节点按时落地。聚变新能安徽有限公司 BEST 项目部部长魏静，
21: 我们 BEST 团队国庆假期全员在岗，就是要把四环套装这套关键工序抢出来，明年底力争主机总装完成，让人造太阳从图纸真正变成现实，为聚变能商业化探路。
20: 作为国家14-5铁路发展规划重点项目，河池铁路池州段项目建设假期全力攻坚，步履不停。在河池铁路站前3标池州东至两厂，技术员雷阳与工友们坚守岗位，集中力量攻关全线首孔12.6米宽箱梁施工难题。相较于常规梁型，该箱梁施工精度要求更高，技术难度更大。河池铁路站前3标池州东至两厂钢筋工序技术员雷阳，
22: 我们坚守在施工现场，紧盯每一道施工工序，把握好安全关、技术关、质量关，把各项参数落实到位，全力以赴保障10月份首孔箱梁顺利交付。
20: 国庆期间，国能铜陵能源有限公司2期2×1000兆瓦机组扩建工程现场一派繁忙，20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土建专业工程师刘永奎冒雨查看地下管网的施工质量，逐项落实桩基施工安全技术规范。国能铜陵能源有限公司土建专业工程师刘永奎，
23: 这是我第2个国庆节坚守在项目的一线，能够参加到这样一个重大的能源项目当中，感到十分荣幸，希望通过自己的坚守为项目的建设然后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20: 从科创高地到交通枢纽，从产业平台到民生一线，这个国庆假期，安徽各地重点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多点开花。宣城广德凤凰山水库枢纽工程、临泉县经济开发区表面处理中心及基础设施2期项目，祁门县市民体育文化中心、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芜湖 GIL 管廊工程等一批重点工程全部开启假期攻坚模式，广大建设者以岗为家，实干笃行，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芜湖 GIL 管廊工程盾构机机长刘玉林，
24: 国庆假期我和同事一起坚守现场，结合掘进实际情况，实时调整掘进参数，保障盾构机按照预定线路有序掘进。
20: 安徽临泉经济开发区表面处理中心及基础设施2期建设项目技术负责人赵发宝，
25: 国庆假期我们全员在岗，全员奋战，通过优化施工方案、
0: 细化工序分工，加大人员设备投入，全力冲刺节点目标，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用。
20: 这个国庆假期，无数平凡的建设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以汗水浇灌硕果，以实干笃定前行，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注入更强动力，增添更大活力。
11: 安徽台消息，9月30号，省政府副省长李忠赴合肥市有关轨道交通车

0: 昨天是国庆假期首日，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安徽台报道。
1: 昨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记者在省交控集团智慧运营智慧中心大屏幕上看到，上午10:50，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明显的增强，部分路段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现象。虽然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但整体通行秩序良好。全省高速公路收费站进出口流量预计超600万辆次，安徽交控集团所辖高速路网整体运行平稳有序，畅通率保持在 99.6% 以上。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主管张静，
2: 通过远端分流、入口限流、匝道控制等方式疏导车流，各收费站高峰时段增开道口，启用潮汐车道实施客货分流，全力提升路网疏堵保畅时效。
1: 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实行免费通行。针对车流量高峰，各地交管部门加密路面巡查频次，细化应急保障举措，快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全力保障辖区高速路网安全畅通，守护群众平安出行。宿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1大队2中队中队长张七祥，
3: 在辖区各个重要点位都部署了警力，结合视频巡查和完美护航平台的感知，确保异常事件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保障群众出行的安全与畅通。
1: 为应对出行高峰，各地提前部署加强运维，全力保障新能源电车及时有序充电。今年国庆假期，沪蓉高速新桥机场高速服务区新增27台125千瓦充电桩和1台600千瓦液冷超级充电桩，高峰单日可满足3600台新能源车补能，较去年提升5.5倍。新能源车主孙怡莎：
4: 我以前跑高速充电都要等半天，现在呢有这个液冷超充，5-6分钟电量就从1%充到了80%，表续航显示也多了300多公里，而且充的还是绿电，方便又环保。
1: 长三角铁路昨天迎来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铁路部门充分挖掘运输潜力，精准实施一日一图，加大热门方向运力投放，计划开行旅客列车3161列，努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阜阳西站站长张红军：
5: 结合客流区域的特点，我们加开高铁列车65趟，重点还是补充上海、杭州、合肥等热门方向的运力，为市民的假期出行提供更多的保障。
1: 昨天，合肥新桥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317架次，预计迎送旅客4.6万人次。航班起降架次旅客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5%、4.8%。机场方面提前统筹部署，做好无陪老人、无陪儿童、首乘旅客等重点旅客群体全流程服务保障。
6: 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眼下正值秋招黄金季，安徽启动2026年组团式招才引智活动，带着优质岗位和优厚政策南下揽才，请听报道。
7: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安徽省2026年组团式招才引智活动在这里举行，现场全方位推荐安徽人才政策、产业优势和发展前景，为青年学子搭建优质的就业对接平台。活动现场干货十足，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等部门重点解读了安徽省博士后引进等政策，还邀请优秀校友分享在晚就业、创业成长经历，全方位展示安徽惜才、爱才、留才的诚意。现场同步发布安徽省新兴产业人才需求报告等权威资料，系统梳理全省重点产业、重点领域人才缺口与岗位需求。清华大学资源与环境专业研究生胡明达：
8: 清晰地梳理了安徽高新技术产业的人才需求，同时我们可以结合自身的这个学科方向，针对性地筛选心仪的岗位。
7: 香港大学工程学院微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研究生方君燕：
9: 近几年安徽省包括合肥市的一个发展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来的又是头部的一些企业，我就从香港过来，然后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7: 活动不仅政策干货满满，更集结了一批高能级高平台招聘主体，线上线下共235家用人单位，带来7000多个岗位，涵盖中科大、核工大等47所高校。中科院合肥研究院

0: 院、升空探测实验室等21家顶尖科研院所，安徽省立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15家医疗机构，以及众多安徽省内优质企业。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细胞生物学研究生冯斌阳：
1: 安徽现在发展的医学是比较靠前的，特地想来这边看看有没有相关的合适岗位到安徽去发展。
0: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招聘经理李凯西：
2: 给予很多不同的方向，这次在高层次学府、高层次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引进，对公司的将来的发展是有非常非常好的帮助的。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组织与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刘广兴：
3: 智力来了，产业发展，包括我们的这个科技创新都会源源不断的。大科学装置、深空、量子信息，它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优质的人才、高端的人才来加入，所以诚邀全国各地的人才来安徽。
0: 接下来，安徽省招才引智系列活动还将走进北京、上海高校开展活动，持续拓宽引才渠道，集聚优质人才资源。
4: 安徽台消息，今年安徽抢抓存储芯片、光模块等发展风口，持续推进建芯固屏、聚光强基，电子信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1至8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9.7%， 增加值占工业比重达 15.4%， 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56.5%， 三项指标稳居工业大类行业之首。前8个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收突破7700亿元，同比成倍增长，总量已超去年全年，再创历史新高。具体来看，集成电路细分赛道是今年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加快发展的主引擎。在重大项目的支撑引领下，1到8月，全省集成电路制造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00%以上，光电子器件制造增幅接近50%，持续做大做强，进一步提升了产业整体实力。截至目前，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1437户，居全国前5位，培育营收1000亿元企业2家，百亿元企业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6家，专精特新小巨人109家。
5: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使更多前沿技术落地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安徽台综合报道。
6: 在安徽明腾永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台体积庞大的超高效节能高压3项永磁同步电动机组装完成，正等待出货交付。安徽明腾永磁是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台超高效节能高压3项永磁同步电动机运行可靠，性能高，相比同规格传统高压异步电机，综合节电8%到15%。安徽明腾永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艾金勇：
7: 我们这个产品呢，它主要是面向一个冶金、煤炭、石油，还有一些水泥、橡胶行业，可以替换原来的一个传统行业的 YKK 系列的高压异步电机，不需要大幅改动现场的一个安装尺寸，直接可以现场改造。
6: 目前，该系列已形成12款型号的产品矩阵，年产能达800台。位于六安金寨的安徽明天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耕氢能产业，攻克燃料电池核心技术壁垒，建成全球首座万套级燃料电池产业化工厂，多项产品获评省级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实现氢能装备、储能应用、交通示范多领域突破，填补省内氢能产业多项应用空白。安徽明天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昭云：
8: 我们率先的把燃料电池的技术分解为8大工艺，又开发了8条生产线，完成了燃料电池系统智能化功能性一个工厂，万套级的。
6: 依托智能化、规模化的产能优势，企业持续推进核心产品降本增效，企业订单量持续攀升。在铜陵，安徽富勒德长江半导体晶圆精密再生无尘车间，一枚枚12英寸晶圆在高精度化学机械抛光设备上有序加工。作为国内晶圆再生行业领军企业，安徽省专精特新企业

0: 业。这家企业自主攻克核心工艺，具备19纳米高端硅片再生能力。1到7月份，累计再生晶圆20万枚，实现产值1.6亿元，同比增幅超30%。公司总经理顾雪龙：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扩充高端产能，助力完善全省半导体产业生态，力争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半导体晶圆再生企业。
2: 9月30号，2026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在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安徽台报道。
0: 本次车展以新科技、新出行为主题，集结全球品牌1000余款展车列阵，30余款新车首发。蔚来汽车携多款明星车型亮相，第五代换电站首次登陆车展现场，展现纯电出行的智能科技魅力。蔚来安徽区域总经理于东明。
3: 蔚来呢，连续多年参与了合肥车展，第五代换电站也首次登陆车展现场。2026年的1到8月，蔚来公司累计销量登顶合肥市乘用车市场。
0: 奇瑞汽车以覆盖全场景、全动力形式的超强阵容重磅登场，风云 T7 历经超600万公里全球测试验证，上市以来订单持续走高。全新 QQ3 凭借时尚设计和智能配置成为关注的焦点。江淮汽车同样带来了覆盖皮卡、MPV、SUV 等细分市场的多款车型，动力类型涵盖插电、混动与燃油，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江汽集团股份公司乘用车营销事业部战略与市场发展部业务负责人张周：
4: 本次十一车展呢，我们江淮呢也带来了我们这个新款的汉途 PHEV， 动力性还是在同级里面都是比较领先的。其次呢，我们也带来了我们的今年刚上市的迭代升级的一款车瑞风 R58， 几款主打的车型啊，把最好的这种性价比啊，包括优惠的幅度啊，让利给我们终端的用户。
0: 9月30号到10月5号车展期间，多重购车红利集中释放，国家报废补贴至高省2万元，省级置换补贴至高省15000元，合肥市政府同步发放5000万元汽车消费券，消费者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优惠的一项。此外，还有安徽省汽车行业促消费换新礼包、厂家车展专属让利和车展订车大礼包。车展现场人气火爆，不少观众趁着政策红利前来选车购车。现场观众袁航：
5: 就市面上基本上所有的品牌基本上都在的，逛了一圈，反正基本上也心里面有印象了。现在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还是蛮实惠的。
0: 安徽省汽车经销商商会宣传总监汪芳：
6: 依托我们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优势，叠加促消费的政策红利，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车展呢，能够释放市场活力，为全省消费旗帜升级注入新的动能。
7: 下面请听简讯。税收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8月，安徽港澳台商及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户数同比增长61.4%，外资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14%。外资发展呈现量稳质升的良好局面。
2: 近日，安徽省黄山市、滁州市、铜陵市获评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桐城市当涂县、金寨县、肥西县、睢溪县、界首市获评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
7: 近日，省财政厅下达水利救灾资金6590万元，支持有关市县市区做好水利洪涝救灾相关工作。今年以来，安徽财政已累计下达水利救灾资金7850万元。
2: 2026长三角全民健身走跑大赛暨安徽省全民健身徒步大会获秋站近日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选手齐聚霍丘，以脚步丈量霍丘生态之美与人文之韵。
7: 眼下，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马鞍山市当涂县石臼湖螃蟹进入捕捞上市期。今年，当涂县河蟹养殖面积达26万亩，预计产量1.9万吨，产值20亿元。
2: 当前正进入秋收、秋种、秋管三秋关键阶段。安徽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约18万台，粮食烘干机2.2万台，同时储备可应急调度的收割机3.3万台、水泵8万台、 各类烘干机3000多台，应对连日来的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粮丰收到手，颗粒归仓。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7: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老友记国庆特别节目。今天啊是10月2号，国庆假期的第二天，相信不少老友还沉浸在团圆的喜悦当中。在这里呢，继续祝大家假期愉快，身心舒畅。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国庆忆往昔，岁月见真情。国庆假期除了欢庆，也是一个适合回忆的时刻。今天我们就通过朗诵、歌声和老友们的讲述，一起回望那些难忘的岁月，感受时代变迁中那份不变的真情。节目的一开始，先为您带来一篇朗诵《对我们而言》，朗诵者刘胜男。
1: 吉迪马加的这首《对我们而言》是一首深情讴歌祖国的诗。这首诗最打动人的地方是他没有把祖国简单的写成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从地理、文化、情感、精神好几个层面，把祖国丰富而厚重的内涵一层一层展开。对诗人来说，祖国不只是天空、河流、土地，更是我们的语言、文字，是母亲手上的襁褓，是每个人都能背诵的家谱，是我们灵魂里最深的眷恋。整首诗把个人的生命体验和民族的历史文化融合在一起，最终升华为对祖国深沉、广阔而永恒的爱。对我们而言，祖国不仅仅是天空。

空、河流、森林和父亲般的土地，它还是我们的语言、文字，被吟诵过千万遍的史诗。对我们而言，祖国不仅仅是群山、太阳、蜂巢、火塘这样一些名词，它又是母亲手上的襁褓、节日的盛装、用口弦传递的秘密、每个男人都能熟练背诵的家谱。难怪，难怪，难怪我的母亲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对我说：“孩子，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一定要把我的骨灰放到我出生的那个地方。”对我们而言，祖国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学上的概念，它似乎更像是一种味觉，一种气息，一种声音，一种别的地方所不具有的灵魂里的东西，伟大而壮阔。

听完朗诵，接下来这首《我们的中国梦》是咱们老友自己录制演唱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汇聚起来就是我们的中国梦，中国梦。老友用歌声唱出了这份期盼。演唱者雪莲。

0: 说到梦想和岁月，最离不开的就是咱们身边的老朋友。接下来的环节是老朋友相聚。今天啊，咱们请几位老友一起唠唠家常，说说那些难忘的往事。在这些往事里，有咱们个人的成长，也有祖国和时代的发展。听老友讲故事，就像翻开一本厚厚的老相册，每一页都写着真情。
1: 我叫陈建国，今年整60了，在马鞍山住了大半辈子。要说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我得从每天早晨去滨江公园散步说起。以前啊，这片江滩别说散步，路过都得捂着鼻子，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出租车司机都不愿意往这边跑，来一趟就得洗车。我那时常跟老伴说，咱们守着长江却看不见长江，这叫个什么事。现在你看，再去看一看啊，江水清的能照见人影，江面上时不时能看见江豚翻跟斗，啊，市里把岸线整治出来，修了步道、草坪，早晨打太极的、练瑜伽的、带孙子放风筝的，热闹得很。前一阵子有个数据说，马鞍山段的江豚已经恢复到了20多头，水好了，鱼回来了，江豚才肯留下。我退休后每天走这一圈，看着江水东流，心里踏实。还有一件事让我这个老头觉得日子确实不一样。今年4月，宁马城际开通了，从马鞍山市区到南京西善桥，刷卡进站，随到随走，最快半个钟头。我办了一张市民卡，70岁以上两地乘车都免费。上个月我和老伴去南京老门东吃鸭血粉丝，早晨出门个把钟头就到了，下午逛完街还能赶回来接孙子放学。以前这叫出远门，现在就叫上街遛个弯啊。我闺女在南京上班，以前每周开车回来堵得心烦啊，现在坐宁马城际，她说比南京城里坐地铁还方便。60年过去了，我看着这座城市从灰扑扑变得清清爽爽，咱们老百姓要的不就是这个吗？啊，水干净，路畅通，日子有奔头。
2: 我叫张霞，今年60岁了。退休前我是在社区做服务工作的。要说马鞍山这几年的变化，我感受最深的，正不是哪一栋楼、哪一条路，而是方便和安心这两个词。什么叫做方便呢？我举一个例子，我母亲都86岁了，一个人住在老小区里面。2年前，社区上门要安装一个有应报警器，说万一要是有火情了，后台就会收到信号。他年纪大了，有时候烧水的时候就忘记关火。有了这个，我在外面心里面安心了很多。社区还建了老年食堂，不想烧饭的时候走几步路就能上去吃热乎乎的饭。高龄老人还有补贴，这些事情看起来都不大，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些人来讲，真是实实在在的安心。再说我孙女那边，前段时间学校修了300米的操场，孩子来回跑得高兴的都不得了，说体育课终于不要跟别人抢场地了。我陪她去开一次家长会，看到学校旁边有口袋公园，有滑梯，还有步道、长椅都有，家长等孩子的时候呢，都能坐那个地方歇一歇脚，老人也可以在那边溜溜弯。说到安心，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社区前段时间推出了刷脸办事。我一开始感觉到这是年轻人的玩意，跟我们老年人有什么关系呢？后来陪到我母亲去办养老证认证，工作人员说，阿姨你不要带材料的，在那刷个脸就可以了。我母亲脚也不太好，以前办这种事都要跑好几趟，现在家门口的机器刷一个脸2-3分钟就搞定了。社区人说以后会越来越方便，这些业务都能办。我虽然不懂这是数据跑路，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老百姓少跑腿了，就是实实在在的好日子。60年了，马鞍山从一个因工业而生的城市，慢慢地长成了一个有温度的地方。什么叫温度？就是老太太一个人在家有人惦记，孩子上学有好的操场，年轻人下班的时候有个停车的位置，老头老太散步有地方，办事不折腾，这是小事凑在一起就是好日子。国庆到了，祖国的发展 落到咱们老百姓身上，就是过好日子，日子过得越来越顺。
0: 听完老友们的讲述，心里是暖暖的。接下来请听歌曲《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歌声中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演唱者：元芳。

节目的最后，请听对唱《祖国》，一唱一和之间满是对祖国的深情。演唱者王琼、张志强。

听众朋友，一段深情的对唱之后，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把一切献给党》，岁月无声，誓言无悔。这首歌里有咱们这一代人最坚定的信仰，演唱者江小荣。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庆忆往昔、岁月见真情特别节目就到这里。回忆是为了更好的前行，愿我们都能在岁月的长河里守住那份真情。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

0: 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3: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4: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3: 广德 FM 一百点九，
4: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3: 池州 FM九九点五，
4: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3: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4: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3: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7: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8: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9: 将军
10: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5: 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快乐老友记。
7: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8: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1: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5: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2: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为您安排的是听见夕阳红。红楼梦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具有极强的文化艺术价值。它不仅是一部家族的沉浮史，更是一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画卷。《红楼梦》中用了极其浓重的笔墨来描写各色的美食，令人垂涎欲滴。而最为关键的是，《红楼梦》中的饮食讲究精细、清淡、滋补，很多的菜肴，比如说粥、羹等食物，特别适合养生保健。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和国宴名厨郝振江、自由作家余世存一起去尝试品读《红楼梦》中的美食吧。
13: 我觉得通过复刻这些美食啊，可以帮我们想象还原当时极度热闹的那个场景。于老师哈，您这个是一个红楼迷，那您读《红楼梦》的时候最让您印象深刻的场景以及美食有哪些呀？
14: 《红楼梦》的美食太多了，太丰富了，我觉得我们看《红楼梦》简直都是在流口水。他们贾府好像真是三天一大宴，两天一小宴的，天天在举行宴会。像大家都知道的那个茄鲞，这是大家都清楚的是吧？这我们很有印象。还有一道很有印象的菜是牛乳蒸羊羔。牛乳蒸羊羔很有意思，就像我们那个老百姓想象鱼跟羊在一起是个鲜字一样的。但是牛羊下来，这是一句诗， 但是我们真没有想到能牛和羊在能放在一起能变成一道菜、
13: 嗯、我就想象不出它的做法，就是用牛奶和这个羊肉在一块儿，很少这么搭配吧，老大厨。
0: 实际上这道菜呢，关键现在还是在找什么呢？在找原料。
14: 嗯，
0: 这个原料，对，
13: 我就不懂了。原料不就是对？你看咱俩就觉得不就一牛奶一羊肉吗？有什么不好找的？
0: 它还真不是牛奶和羊肉简单的搭配在一起。首先呢，这个牛乳呢，这个牛乳要用牛初乳，这个奶牛的第一次的这个出来的这个牛乳，
13: 那这个比较难得了。
0: 对，它的上边的油脂是非常丰富的。然后呢，这道菜我做过几次我还是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用普通的羊肉去做呢，它又达不到那个香气。所以说呢，这里边我还要加一些中草药，加一些红枣、
14: 嗯、
0: 然后去中和它的膻气。
14: 对，
0: 但是这个牛初乳呢，如果我们把它蒸完之后，你会发现上面有一层油、
14: 哦、
0: 那怎么把这层油去掉？
14: 嗯，
0: 同时呢还要留到这个牛初乳的这个奶香味儿，还有油、
14: 啊、对，
0: 我用了很多地方的羊，你比如说宁夏的滩羊，
14: 嗯
0: 啊，然后包括这个苏尼特羊、
13: 啊、
0: 然后包括这个鄂尔多斯羊，
14: 嗯，
0: 所以我发现呢还真是就是滩羊的效果还是比较不错。
14: 嗯，
0: 因为本身滩羊呢，我就选用了这3到5个月之间的小羔羊，
13: 嗯，
0: 那我们只取其精华部分，哎，选这个比较嫩的部位，然后去复刻、嗯、复刻出来之后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
14: 哦、
0: 现在就是唯一这个牛乳的这个膻味儿，我要想办法把它去掉。
14: 嗯，
13: 哦，对，您这么一说，我当时就想哈，虽然就是他们每天的生活花团锦簇的，但是我觉得，就这菜未必那么好吃。
14: 没有，是，
13: 因为您想牛乳跟羊肉在一块儿，
14: 我一听都是膻气，有膻气。
13: 但是我发现我又局限了，就郝大厨这么一说，我发现我局限了，因为咱、嗯、我想的都是普通食材，那加一块肯定不好吃。
14: 对，
13: 人家那肯定好吃，为什么？您看，又是羔羊，又是牛初乳，这个羊肉的出处还那么有讲究，然后这里面做的时候，就像您说的，里面还要加很多其他的中药材去调味儿的、
0: 嗯，
13: 所以这菜做出来肯定特别滋补。
0: 严格来说呢，这个节气也是很重要的啊。
14: 嗯，
0: 因为过去我们都说呢，不时不食，那个不到这节气吃羊的节气，他也不会吃。那这道菜其实我们严格来说呢，它应该是在冬天的时候。
14: 冬天，秋冬季节，
0: 哎，更适合进补啊。
14: 对对对，《红楼梦》的第49回嘛，是贾府的史太君他们给史太君上的第一道菜。这道菜应该是适合老年人吃，
0: 适合中老年人，
14: 适合大补。
13: 嗯，所以说《红楼梦》的很多菜肴哈、啊，真是无一不精细、嗯，无一不考究，无一不奢华。
0: 是的，
14: 对，
13: 嗯，
14: 反映出中国古典时代或那个王朝时代，那是真正的贵族之家的日常生活，
13: 嗯、
14: 它超乎我们的想象力，
0: 也反映出贾府的这个生活日常的这种奢华、
14: 啊、奢华
0: 讲究。
14: 没错，没错。
13: 还原这个复刻红楼菜品哈、嗯、真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件事情，您可能得查阅大量的这个史料
0: 啊，
13: 考究它的出处，
14: 对，
13: 然后它很多这个原材料跟我们今天的理解这种通俗理解又不同、
14: 嗯、是，
13: 所以说确实要翻阅大量的典籍、
14: 嗯、
13: 啊，把这个文化这个功底做扎实了、
14: 嗯、
13: 才有可能把这个菜品复刻的还原度比较高。
0: 嗯，因为它毕竟是在小说当中出现的，真正吃过它的我觉得也没有、
13: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要更要贴近当时的历史背景，更要贴近当时的这个人文，包括当时的这些文化在里边。所以说呢每一道菜呢我们是真的是查阅很多的资料，然后呢、嗯、结合当时的有的食材，结合当时有的这些调味技法，然后把它尽可能的去贴近原文去还原它。我们在《红楼梦》当中啊，一共找到了大概有180多处，有关美食的记录。这里面有茶点，大菜、小菜，包括饮品、酒类等等�啊。
14: 嗯、
0: 我现在呢已经复刻了56道，然后剩下的这100多道呢、
14: 哦，
0: 然后等到明年开春开始，准备把剩下的都给它复刻出来。
13: 那您复刻这些菜，第一批都复刻了什么呢？
0: 那我们第一批菜呢，复刻的有茄鲞、炸鹌鹑、鸭子肉粥、鸡丝蒿子杆，还有一道这个腌制鹅脯。
14: 哦、啊，
13: 那你有没有印象？就复刻这些菜，就最费功夫的、最难复刻的是什么呀？
0: 到目前来说，我觉得每道菜都是付出一定心血，但是最难的要说，一个是冷香丸，还一个是小荷叶凉盆汤。
14: 冷香丸，
13: 冷香丸就是薛宝钗用的那个冷香丸，是不是？哎，当时我看书的时候就特别好奇，
0: 因为这个冷香丸呢，它是这样，它集齐这个几个节气的特有的东西，露水、雨水那天的雨水，啊，霜降的霜
13: 啊，
0: 然后
13: 还有
0: 小雪的雪，小雪的雪，我等了2年了，因为小雪那天它没下雪，
13: 所以您这个就 凑不齐材料就做不成。
0: 对，
13: 那可能凑齐了，可能两三年的时间，这原材料才凑齐。
0: 关键是到这节气，它得有这东西才行。我们现在还差这个小雪节气的雪，还有这个白梅花，还差这两种啊。小雪的时候不下雪，
14: 那你用别的地方的雪呢？
0: 像这个，我还是就是想按照原文当中这种记录去。真正的去把这道菜给它复刻出来
13: 啊！您现在已经急了多长时间了？
0: 已经前后我们这是大概两年的时间嘛。哦，因为本身它集齐之后应该是一年的东西，集齐之后呢，它要埋在这个树下，要等三年的时间。
14: 我天哪，还要好。
13: 所以就像当年薛宝钗说的，他当时一个和尚给他出了一个方子，也巧了，和尚走了之后哈，很快。这个方子上面需要的东西就凑齐了，哎，就给他配了这个冷香丸啊，他用着不错。
9: 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12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12两，秋天开的白芙蓉花蕊12两，冬天开的白梅花蕊12两。将这4样花蕊到了第二年春分这一天晒干，和上药沫子一起研好，又要雨水之日的雨水12钱呢。
15: 哎呦，这就得3年的功夫啊！倘或雨水这日竟不下雨，这却怎么办呢？
9: 还有呢，白露之日的露水12钱，霜降之日的霜12钱，小雪之日的雪12钱。把这4样水调匀，和上药，再加上12钱蜂蜜、12钱白糖，完成龙眼大的丸子。
13: 啊，那我们这个只能，我的好奇还只能继续了，
14: 还需要等待，
13: 对，还需要等待，
0: 需要耐心。
13: 刚才我们聊的这几样红楼美食啊，我觉得都不太适合现在我们家庭去复刻。但是他们螃蟹宴的那个龙蒸螃蟹，我觉得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在家里边复刻一下。当时这个史湘云哈请客，然后薛宝钗给他出主意说螃蟹宴吧，因为体恤这个史湘云哈，不想让他花太多的钱，就是在他看来比较省钱的这一顿螃蟹宴。然后刘姥姥当时还算了一个账，说这个螃蟹宴一顿这个宴席的费用差不多是他们庄户人家哈全家一年啊所有的生活开销了。
14: 这些宴会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那个非常的丰富。我觉得就是用我刚才说的话，它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力。比如说就规模而言，有大宴、小宴、有盛宴，是吧？从那个时间上来说，有午宴、有晚宴、还有夜宴、有生日宴、有寿宴，还有什么敏寿宴，还有省亲宴，还有家宴、接风宴、诗宴、灯谜宴、合欢宴，那包括我们说的螃蟹宴、梅花宴、海棠宴。你看我们一说出来，就真是让人就是口舌生津，就觉得哎呦，好像他们贾府的那个人生就是要是每天就是赶赴不同的宴会，一个个的宴会等着你呢。
13: 我觉得他们家后厨太忙了，一刻不得闲啊。
14: 对对对对，
13: 可见是非常的奢靡的。
14: 是，
13: 于老师，他们吃螃蟹是不是也非常的有讲究呀？
14: 首先肯定要先选地方吃螃蟹，要在藕香蟹，要在水边来吃，味觉再跟眼前的这个美景，是吧？你吃螃蟹是一个很美的事情，那你环境也很重要，所以窝在房里面不行，你要出来吃，要在空旷的临水的藕香蟹那儿吃，而且旁边就是散发着扑鼻香气的那个桂花树，在这么一个地带吃螃蟹多美。还有就包括说的人要做的有序，滚烫的酒，让丫鬟赶紧把那个洗手的那个绿豆面子拿过来，这一套都是非常非常讲究。
13: 我只能心神往之了。
14: 神往之，
13: 那我们就请郝大厨教我们复刻龙蒸螃蟹。
16: 今天复原的这道红楼菜，是曹雪芹在《红楼梦》第38回中，精心安排一整章的内容来写的螃蟹宴，叫龙蒸螃蟹。史湘云和薛宝钗为了海棠诗社第一次活动，准备了这场螃蟹宴。他们安排了3大篓螃蟹、几坛好酒，还有4-5桌果碟。其中螃蟹是薛家当铺一个伙计家田上养的，都是极肥极大的螃蟹，在四面环水竹桥岸街的藕香蟹内，众丫鬟煮茶烫酒，袅袅热气不仅颇具意境， 还能在吃大寒的螃蟹之前暖暖胃。大家在亭子里各自赋诗咏螃蟹，宴后又赏菊题诗。吃蟹之后，王熙凤吩咐小丫头们拿菊花叶和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来。

0: 叶上，再撒上一层紫苏叶，以便去除腥味。锅里再撒上紫苏叶，螃蟹性寒，放紫苏叶可以调和一下，使寒性轻一些。螃蟹用旺火蒸15分钟。把鲜姜洗净，去皮切成细末，放入盐和镇江香醋，搅拌均匀后分装2个小碗，随螃蟹上席，暂时即成。《红楼梦》里一场宴席，不仅展示了世家大族的礼仪周到、吃食精致，还尽显文化素养。但这席螃蟹宴虽经过精打细算，70-80斤的龙蒸清水大螃蟹仍然花了20多两银子。连来自乡下的刘姥姥都感叹道，这一顿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的了。但无论多少银两，那时的大观园是这些姑娘们共同的青春乐园。大观园里每个女孩子只是一个短暂的生命，但洪荒岁月的炉火如命，穿越百年的波澜不惊，最终都会不着痕迹地投射在食物上，化作平凡的一席螃蟹宴。无论置身繁华闹市，还是身居乡野陋巷，世上的滋味就这样流传于餐桌，交织在冷暖人间。
1: 那和其他这个红楼美食相比哈，这个龙蒸螃蟹是不是最容易复刻的呀？
2: 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了。嗯，
1: 那也特别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在家里做吧。
2: 是，首先呢，原文当中记录的呢，这个不是海蟹，是的，咱们的这个河蟹，哎，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大闸蟹。嗯，其实看似蒸螃蟹很简单，但是这里边呢，还真是有门道。在这儿呢，我也想说啊，这个中老年朋友虽说是美味，但是也不宜多吃，因为它毕竟是寒凉的嘛。吃这个螃蟹的时候，一定要配上这个姜醋，啊，配上姜醋，第一可以解腻，第二呢，配上姜之后，它可以中和这个蟹的寒凉。
3: 寒凉，哎，嗯，
2: 蒸螃蟹呢，一定是冷水上锅。
1: 如果热水上锅会怎样？
2: 如果上热水上锅的话，虽说这螃蟹在绑着的状态下，嗯，它也会断腿。
1: 我说我蒸完螃蟹之后，这腿怎么都断了呢？原来是冷水上锅。
2: 螃蟹断腿呢，就会什么呀？顺着它断腿的地方，鲜味流失。
1: 对，它会有好多那个白的那个蛋白质就流出来了。我蒸螃蟹，它就流好多东西出来。哎呀，你看我全都踩坑里了。
3: 长知识了，这次
2: 原文当中我去复刻的时候，我是用的荷叶垫底，借着荷叶的清香。然后呢，这会儿咱没荷叶没关系。家里边现在我们在市场都可以买到紫苏。蒸螃蟹时候去放紫苏。
1: 这紫苏是放哪？是垫在螃蟹底下，还是放蒸的水里？
2: 这个紫苏呢，就是垫在螃蟹下面，上面再盖一层都可以。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蒸螃蟹的时候，一定要用到生姜，切姜片，切姜片，这螃蟹一定是躺着，壳向下，肚子向上，这样呢方便它的膏或者是黄的凝固。然后呢，把它这个鳍掀开，用这个生姜垫在它这个鳍上。夹在这个鳍里边，这样也可以去很好的去中和这个蟹的寒凉。
1: 今天又学到了。
2: 同时呢，在蒸蟹的时候，如果家里边有好的黄酒，料酒不行啊，因为料酒是什么？料酒里边它有香精，有这些成分，它是勾兑的成分。我们一定要用这个黄酒，黄酒因为是米酒嘛，是米酿造的。蒸螃蟹的时候，在这个水里边加上一小杯的黄酒，也可以增加螃蟹的香气的同时，还可以中和螃蟹的寒凉。其实这些辅料加进去之后，主要的目的就是中和螃蟹的寒凉。无论是紫苏、姜还是黄酒。那螃蟹呢？我们在家里蒸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平时您在家蒸多长时间呢？要吃螃蟹？
1: 我一般是蒸12分钟，就我看那个水上气儿了，我就计时12分钟。
3: 差不多是12分钟左右。
2: 严格来说啊，时间短了。时间短了。
1: 这时间还短呢。
2: 这个河蟹呢，我们无论大小，从上气开始计时16分钟。
3: 要16分钟。
2: 回来您试一下它的口感。
1: 那我以前蒸的都是火候不足的螃蟹，我都给吃下去了。
3: 鲜嫩。
2: 而且蒸螃蟹就是蒸好之后，16分钟时间到，千万别让它在锅里闷着。
3: 要揭
1: 盖，一定要马上就赶紧，
2: 马上要掀盖，千万不能闷。如果闷的话，它的黄和膏的风味也会发生变化。
3: 哦，
2: 而且、
3: 哦、有这么讲究。
1: 咱们说完了这个螃蟹宴哈、
3: 嗯，
1: 那贾府我觉得最隆重的宴会就应该是除夕那天的宴会了，
3: 嗯、
1: 它叫合欢宴。哎，为什么除夕这一天要叫合欢宴呢？于老师，
3: 顾名思义嘛，就合家欢乐嘛，
1: 哦，
3: 对吧？我觉得在贾府那个时代，他们也是有这个寓意的。

0: 所以合欢宴呢是在除夕那一天，其实也是全家人甚至是全府人团圆的一次盛宴。《红楼梦》的五十三回在讲说他们贾府热热闹闹的过年，贾府里的那个合欢宴，我们其实是可以从那个《红楼梦》的第五十三回看到他们办年货，想象它的那种丰富程度。是那么说的，当下已是腊月，历年日近，王夫人与凤姐置办年事。当时是黑山村的乌庄头，就是乌金孝来送那个年货，他带了一张单子，就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1: 一群年账单，叫他们把东西抬过来过目。
2: 往里走，往里走，来，往里，往里，里边，里边，过来，过来，过来，
3: 这边，这边，
2: 里边，里边，来，里边，来，
4: 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狍子五十只，鲜猪二十个，汤猪二十个，龙猪二十个，野猪二十个，加辣猪二十个。
1: 什么东西不如往年的多？
0: 贾珍还说
5: 还不满足，
0: 这真真叫我们没法过这个年了。
5: 是。那下面我们就请郝大厨哈，教我们一块儿来复刻这道合欢汤。
6: 那这道菜呢，在原文当中呢，记录我是按照这个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然后包括当时应有的食材，所以呢，我把它复刻成这样的一个做法。我用的是猪通脊肉。我把这猪通脊呢，先给它切成丝，切成丝之后呢，把它腌制一下，腌制一下呢，然后这里边还配了姜片，配了葱段，然后配了这个百合，啊，先是把这猪通脊下锅，咱们先去做一锅水，把这个猪通脊煮开，加上葱姜，煮它15分钟，然后捞出葱姜，这里边再配上枸杞，配上小枣，然后再配上什么呢？咱们这个百合，再一起熬，再熬个十来分钟，然后放入这个合欢花。合欢花呢，其实我觉得在这里边呢，更主要的是一个调味儿，还有呢，它就是有一种药用的效果。所以说呢，这中老年朋友呢，真的可以适当的去用合欢花去泡水或者是熬汤，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啊。然后呢，这个用合欢花再去煲煮个10来分钟，起锅之前呢，调味儿用到了黄酒和盐，这样呢，一道汤呢，它的颜色出来之后呢，尤其合欢花煮完之后，它的颜色会有淡淡的茶色。啊，淡淡的茶色，就是说这个汤出来之后呢，它不是我们想象当中一锅白水，很寡淡那样，并不是那样。所以说呢，无论从气味上来说，还是从汤的清亮度来说，在家里边复刻这个不难。也有一位红学家呢，叫周岭，他认为呢是这合欢汤呢，除了合欢花，这里边还应该放上什么呢？像什么猪肝、猪肺、猪肉等等啊，一起去煲煮。但是我觉得中老年朋友吃呢。
5: 胆固醇有点太高了，
6: 我们就用纯猪肉，而且是瘦肉，通脊肉是纯瘦肉，这样做就可以了。
5: 感谢郝大厨啊，这个复刻非常符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而且也不是很难。我觉得在过年的时候哈，你看人家贾府过年的时候要喝这合欢汤，合家欢乐嘛。
6: 对，
5: 那我觉得过年的餐桌上哈，也可以有这么一道这个合欢汤，而且呢，再给家里的孩子们哈讲讲这道菜的这个出处，
6: 是
5: 啊，让您这个家宴哈不光美味，还有了这种文学文化的这个加持，这一顿年夜饭就团圆了。
6: 关键这合欢汤呢，它可以利湿、安神，然后解郁，中老年朋友。抗衰老安神，这多好。
5: 对，您这么一说完，我都想买点这个合欢花，没事的时候把它放在我那个保温杯里，我泡着喝。其实不光是刚才咱们说的，可能就是荤菜居多，就是素菜。因为咱们现在素菜可能就是清炒凉拌。但是贾府的素菜都是用功繁复，《红楼梦》这本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内容宏富，包罗万象。让我们一起复刻《红楼梦》中的美食，和古人赏同一弯明月，品相同的人间之味。
7: 听众朋友，《红楼梦》美食不仅是一种文学享受，更蕴含了中医食疗智慧。我们选择或烹制这些美食时，贵在取其神，精细温和，顺应自然，而不必完全复刻其繁复工艺。通过美食，亦能引导我们深入品味这部巨著的生活美学与养生哲学，更可以通过美食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好，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午间的12:30，咱们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怎么样啊？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老马。过去的十四五，安徽历史性迈入全国工业大省行列。工业大省究竟有何硬实力呢？新中国第一炉铜水、第一块铜锭诞生于安徽。我国第一个车轮轮毂厂、第一套高速线材闸机、第一条大 H 型钢生产线也诞生于此。全球近10%的显示面板，全国约15%的家电，20%的光伏组件，30%的光伏逆变器都是安徽造。这些筑牢了安徽工业的基本盘，也为安徽建立起极具辨识度的产业地标。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近年来安徽不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五子登科，横空出世。一辆车子，汽车产业4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一个量子，量子产业稳居全球第二，全国第一。一枚电子，集成电路动态储存器产能全国第一。一具身子，工业机器人出口量位居全国第二。一颗脑子，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评价挺进全国第五。安徽新五子登科是从0到1的源头创新深度和从1到100产业转化速度的同频共振。共振之间，万物生长， 一个更具硬核实力的安徽正在时间的土壤里收获属于攀登者的果实。走进芜湖市益江区奇瑞新能源四期工厂，机械臂灵活舞动，平均一分钟就有一台整车下线。今年一月到七月，奇瑞集团出口汽车114.6万辆，同比增长71.2%，稳居中国品牌乘用车出口第一。以奇瑞为龙头，芜湖已集聚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000多家，形成半径5公里的半小时供应圈。早上提出的零部件需求，下午就能送达生产线。飞驰的不只是芜湖，也有合肥。这里江淮、比亚迪、蔚来、大众、长安、安凯六大整车企业集聚。今年一月，蔚来于此下线第100万台量产车。日前，蔚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获评全球灯塔工厂，距其投产不到4年。合肥长丰县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如今每50秒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下线，成为远近闻名的千亿汽车县。合肥高新区3.5公里的云飞路，因集聚30余家量子科技龙头企业，成为响当当的量子大道。这里诞生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世

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世界首台光量子计算机九章。从书架到货架，从论文到产品，原始创新的种子正在产业的土壤里生根发芽。今年五月，科大硅谷片区企业本源量子发布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超导量子芯片，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计算。七月，中电信量子集团基于量子程域网打造的量子安全能力开放平台 Q-Link 开启内测，以密钥机服务模式向千行百业一站式输出量子级安全防护能力。目前，安徽量子产业已经成长为一片热带雨林，聚焦量子通信、计算、测量三大方向，集聚量子产业链企业100余家，产业集聚度居全国首位，形成了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孵化的全链条创新生态。2025年全球未来产业指数报告显示，安徽合肥在量子信息与网络等领域位居全球第二。7月30日，芜湖奇瑞国际园区随着发车指令下达，满载墨甲机器人产品的厢式卡车缓缓驶出园区大门，向芜湖港驶去。此时墨甲机器人全球累计交付正式突破2000台，产品和服务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跑得快，背后是奇瑞全球近30年的产业深耕，如今其广泛应用于汽车营销服务、公共空间导览、智慧警务、医疗导诊、商业接待等多个场景，并获得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皖江之畔，墨甲驶向全球，江淮之心，合肥的机器人正从实验室走向街头。8月26日，国先控股联合零次方机器人推动4家巨身智能机器人小店在合肥包河区垒街、合柴、1972、贡街等街区同步开业。15平方米的小店里，零次方自主研发的轮臂人形机器人小麦独当一面，迎宾、推荐、取货全流程包揽，语音下单后最快16秒即可完成商品识别、抓取和递送。放眼安徽、合肥、芜湖双核引领多点支撑的产业布局已经形成，机器人全产业链企业超600家，规模总量和产业竞争力居全国第5，工业机器人出口量居全国第2。在宿州高新区算力产业园数据中心，每秒30亿亿次的智能算力持续输出，为本地及长三角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高效算力支撑。作为东数西算长三角双核节点之一，截至今年7月，芜湖智能算力规模达6.4万 P， 独占全省70%以上。依托400G 直连骨干网，芜湖构建起长三角3毫秒、全国15毫秒的超低时延算力圈。尤值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加正赋予江淮大地赋能，万物生长。在合肥加智能座舱，让汽车更懂人心；在芜湖，奇瑞车载大模型、海螺水泥专属工业大模型先后落地商用。在宿州，加智慧育种让农业更添智慧。截至目前，安徽人工智能领域归上企业已超1000家，年营收突破2000亿元，产业发展评价跃居全国第5位。算得好，是因为有一块块芯片在托底。2025年，合肥集成电路产业产值约1500
14亿元，相比2016年的

0: 约180亿元，九年间增长超7倍。从一个量子探路无人区，到一辆车子跑出加速度，从一具身子突围新赛道，到一颗脑子赋能千行百业，再到一枚电子托底硬核制造，新五子登科各成其事。当然安徽远不止这些，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深空探测、生命科学等一众未来产业也正遍地开花，生机盎然。工业大省的这盘棋渐入佳境。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89年4月26日，合肥西郊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迎来了决定性的总调光时刻。从首次向储存环注入电子束流，到获得稳定的储存束流，产生很强的同步辐射，仅用时23小时，创造了当时世界同步辐射加速器调试出光的最快记录。随着第一束璀璨的同步辐射光在实验室亮起，现场所有见证者无不心潮澎湃，热泪盈眶。这束光标志着中国在同步辐射领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它照亮了一条立足国内自力更生的科技攻关之路，也悄然拉开了合肥布局和建设大科学装置集群的宏伟序幕。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翻开安徽省档案馆的卷宗，这段从一束光的诞生到一群国之重器的拔地而起的历史清晰浮现。从我国首个国家级实验室的建成，到同步辐射光源、稳态强磁场、全超导、托卡马克等世界级科研设施在此汇聚成群，安徽完成了从零基础艰难起步到奋力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新兴产业聚集地的关键跨越。不管国家经济多么困难，就是卖了裤子也要建设好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1982年春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来中国科大考察，说出了这句后来被无数次引用的承诺。这句话成为国家意志的铿锵回响，也化作科研人员最坚韧的精神支撑。时间回拨到1977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前夕，中国科大代表团提交了一份超前而充满远见的建议书，建造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彼时的中国同步辐射光源尚属完全空白，相关研究几乎为零，而发达国家在这一前沿领域展开激烈竞赛。同步辐射光源是什么？它是探索微观世界的慧眼，比传统实验室光源亮上1倍，波长覆盖范围更广，能将原本使用传统 X 光机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的实验压缩到几分钟。从新材料研发到生命科学，从能源转化到环境保护，它都是不可或缺的研究利器。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提出建设如此复杂的大科学装置需要何等的勇气与远见。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国科学界迎来科学的春天。 同年中国科学院正式批准在合肥建设电子同步辐射加速器预研项目，一支仅有20多人的年轻团队迅速集结，成员中有学成归来的海归，有刚留校的青年学者，他们抱着为国家争气的共同信念，开始了最初的探索。1983年4月8日，国家纪委正式发文批准建设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实验室落地合肥，中国同步辐射领域迈出了从无到有的关键一步。建设之路远比想象中艰难，同步辐射装置是涉及粒子物理、微波技术、超高真空等数十个学科，技术集成度极高，而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薄弱，许多关键设备国内无法生产，国际上又面临技术封锁。加速管是直线加速器的核心部件，当时国内尚无加工制造单位，从美国购买一根3米长的旧加速管需要8万美元，在那个年代无异于天文数字。实验室做出了艰难却坚定的决定，买不来就自己造。一场自力更生的攻坚战全面打响，有人放弃出国深造，有人抱被子住在调试现场，有人为解决技术难题连续3天不睡觉，有人在深山驻场数月。正是凭着这股不负春天、不负使命的劲头，这支年轻的团队用3年预研，创造了中国加速器史上的4个第一，建成了30兆电子伏特、我国当时最高能量的电子直线加速器，国内第一块超高精度大型弯转磁铁，第一块聚焦4级磁铁，一段近储存环1/10超高真空系统，同时他们还独立完成了800兆电子伏特同步辐射加速器的物理设计，付出终得回报。1989年4月26日，中国第一个专用同步辐射装置正式建成并调试出光。更令国际同行惊叹的是，从第一次向储存环注入电子束流到获得稳定的储存束流产生强同步辐射光，整个调试过程仅用了23小时，创造了世界同步辐射加速器调试出光的最快记录，被誉为中国速度。1991年12月，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通过国家鉴定验收，我国第一个专用同步辐射光源全面建成。安徽省档案馆保存的一份安徽省工人先锋号登记表，还原了那段筚路蓝缕的征程。项目历时14年，完全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建成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800兆电子伏特储存环及配套的直线加速器，并同步建设了多条光束线与实验站。国家鉴定认为主要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我国高科技领域的一项空白，使我国在国际同步辐射界占有了一席之地。这份由自力更生铸就的卓越，随后获得了国家最高级别的认可。1992年，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1995年，再获国家科学进步一等奖。这束源自合肥的光，照亮了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实验室，更照亮了中国尖端科技攀登世界高峰的道路。一粒种子可以催生一片森林，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的成功建设与卓越运行，证明了合肥能够承载运行好大科学装置，也为更多的国之重器的落子铺就了坚实路基。合肥的大科学版图由此开启了从一束星光 到群星璀璨的演进。在这片科学星空中，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人造太阳无疑是最耀眼的星辰之一。它的诞生史同样是一部写满自力更生的科技史诗。安徽省档案馆的一份2007年安徽省先进集体登记表记录了这段攻坚岁月。在经费紧张、国内相关工业基础薄弱、国际上封锁关键技术的情况下， EAST 团队全体成员经过8年多的努力，完成全部工程任务，独立自主加工制造了超导托卡马克所有核心部件和绝大多数的关键设备，其自主研发部分大于 90%。 EAST 的研发成功使中国在探索未来终极能源的超导聚变领域一举占据了世界前沿阵地。档案还勾勒出激动人心的细节，EAST 团队自主生产了总长度达35公里的大电流 CICC 导体，产量世界第一，发展的大型超导磁体技术等65项关键新技术均属国内首创、国际先进。国际聚变界权威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评价道，EAST 是全世界聚变工程的非凡业绩，是全世界聚变能开发的杰出成就和重要里程碑。由于 EAST 采用了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 相同的技术路线，它的成功使中国得以平等自信地全面参与这一迄今最大的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与此同时，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于2017年通过国家验收，其产生的稳态强磁场强度多次刷新世界纪录，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法国、荷兰、日本之后第五个拥有此类装置的国家。自此，以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 EAST 稳态强磁场装置为三大核心支柱，一个特色鲜明、功能互补、相互支撑的大科学装置集群在合肥蔚然成型。它们绝非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在技术上血脉相通，在科学目标上遥相呼应，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深刻协同。2011年合肥物质科学技术中心正式揭牌，2014年该中心升级为中国科学院合肥大科学中心，合肥大科学装置性能不断提升，全超导托卡马克稳态强磁场装置多次刷新世界纪录，第二代合肥光源运行开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项项重大原创成果与此全有，一代代青年科技人才与此成长。更为重要的是，多装置联合作战的强大研究合力已经形成，共同指向那些关乎人类未来的根本性科学命题。科技攀登永无止境，如今第二代合肥光源每年运行超过7000小时，开机率优于 99%，为国内外团队提供优质实验基石超4万小时，支撑他们在科学自然等顶尖期刊发表一系列重要成果时，而更具前瞻性的新蓝图已经绘就。新一代的追光者正致力于建造下一代超级显微镜合肥先进光源，这是世界最前沿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亮度将跃升2个数量级，具备极高的相干性与时空分辨能力，能让科学家直观看见纳米乃至原子尺度下物质的瞬时动态，有望在物质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引发根本性的认知突破。2023年9月20日在合肥未来大科学城，合肥先进光源 国家

0: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及配套工程正式启动，这项大国重器从规划图纸迈向施工建设的新阶段。这束面向未来的先进光源并非孤立，在合肥从建成在建到前瞻谋划的大科学装置已达13个，其中包括紧凑型核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 CRAFT 等。他们在核聚变、先进光源、强磁场等战略方向构建了建成一批、建设一批、预研一批的梯次衔接、迭代发展的格局。如今合肥已经成为全国大科学装置布局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一座面向未来的科学之城正拔地而起。从1983年的一纸批复，到今日世界瞩目的大科学装置集群，从20多人的筚路蓝缕，到汇聚数千名科研人员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到在核聚变、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并跑甚至领跑，合肥完成了一场深刻而华丽的科技蜕变与城市升华。如今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宏大框架下，创新的脉动愈发强劲，那些高耸的实验大厅、交织的管线与精密的仪器，不仅是探索未知的国之重器，更已融铸为这座城市最坚实、最昂扬的精神坐标。它们所代表的是勇攀极限的胆识，甘坐冷凳的坚守，协同攻坚的智慧，向世界开放的胸怀。正是这样的精神，持续转化为驱动安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陆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8: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徐徐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秋风送爽，我们迎来了期盼已久的11黄金周。无论您是计划踏上旅途，拥抱诗与远方，还是选择宅家小憩，享受难得的慵懒时光，这份闲适与欢愉都值得被用心呵护。然而长假也常常伴随着幸福的负担，我们如何能在畅享快乐的同时为身体充满电，而不是耗光电呢？为此，我们健康生活家继续特别推出黄金周健康必修课专栏，从饮食巧搭配、运动不间断到心理调试、睡眠修复等等，我们将为您提供科学轻松易操作的健康建议，助您避开节日病的陷阱。这个假期，让我们一起给健康充个电吧。出门在外，如何避免人挤人的疲惫？居家休息，怎样摆脱躺五天的腰酸背痛？饮食、运动、作息、急救，黄金周健康攻略一站备齐。假期放肆但不放纵，健康才是真正的黄金。锁定健康生活家之黄金周健康必修课，这个假期陪您玩得尽兴，过得

0: 假期来临了，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近年来，特别是在年轻群体当中，特种兵旅行特别的流行，日均30000步，3天逛完8个景点已经成为常态。但这对我们的健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1: 今天我们的黄金周健康必修课就请到了安庆市立医院创伤中心运动医学方向主治医师张普言为我们上一课，长途旅行如何保护膝盖。
2: 张医生您好，现在呢特别流行特种兵旅游，有些游客甚至达到了日均30000步，这样高强度的行走是否会给我们的膝盖造成很大的压力呢？日均30000步的暴走对膝盖的压力是极大的。 相关研究提示，下山时膝关节需要承受体重3到5倍的冲击力，持续高强度的行走会导致膝关节反复的摩擦和过度的磨损。
1: 这样高强度的运动可能会造成哪些潜在的损伤呢？
2: 可能引发的损伤包括膝关节半月板损伤，长期的暴走导致半月板反复的磨损，出现半月板的撕裂和半月板的蜕变，主要表现 就是我们下蹲时膝盖会出现一个疼痛，和蹲下时起来的时候会表现的起立困难、疼痛。半月板损伤是我们膝关节常见的慢性损伤之一。还有髌骨软骨磨损，髌骨与股骨之间软骨因压力过大而出现一个髌骨软化或者髌骨剥脱，表现为上下楼梯时膝关节疼痛。膝关节屈伸活动时，我们会听见 咯吱咯吱的摩擦声，还有滑膜炎。正常膝关节本身会分泌少量的滑液，促进关节的润滑作用。当过度运动会刺激滑膜分泌过量的滑液，导致膝关节的肿胀和局部疼痛，有时候会表现局部皮肤发烫、红肿，还有韧带松弛和拉伤。肌肉疲劳后，我们的韧带会代偿性的受力增加， 韧带损伤的风险也会适度的增加，在活动的过程中就更容易出现一个膝关节不稳，导致膝关节周围韧带的损伤。
1: 那在您的接诊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过度运动导致膝盖损伤的例子呢？
2: 就是前不久我们遇到这样一个患者，他是当兵退伍回来的，平时在部队训练也比较多，回来之后呢，他也是特别热爱健身，平时喜欢每天晚上吃完饭之后 绕公园跑10公里，刚开始的时候还比较适应，后来时间长了之后经常出现膝关节一个疼痛，早期也没在意，当运动到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候，发现膝盖疼痛的比较厉害，每天晚上睡觉都有酸胀刺痛，上厕所时蹲下去之后起不来，后来就到我们门诊过来就医，我们检查膝关节发现是一个膝关节外侧的疼痛，我们给他 做了磁共振检查，磁共振检查提示一个外侧半月板的一个损伤，但是整个撕裂不是很明显，我们就建议他进行保守治疗，早期口服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镇痛药，塞莱昔布让他回去吃1个星期，然后减少运动，短期内避免每天的这个运动，我们让他休息，回去冰敷，锻炼股四头肌。 后来1个月过后到门诊复查，发现疼痛明显缓解，我们让他逐渐的恢复运动，就是每周大概1次10公里左右，这样的话一个慢性的持续性的运动对他的膝关节的损伤相对来讲影响比较小，有一个恢复的时间，现在已经有半年了，他讲他每周1次的运动量他能够保持住，膝关节也没有像之前那么疼痛了。
1: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广大朋友们，运动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适量的运动。当出现膝关节不适的时候，我们要及时停止或减少一个活动量，避免过量的活动。针对高强度的旅游运动，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身体，保护我们的膝关节，在旅行出发前，我们可以做哪些针对性的热身运动来帮助膝盖适应这种大的运动量呢？
2: 我们在运动出发前应进行下肢的一些肌肉的热身活动，激活肌肉和关节的灵活性。
1: 具体可以做哪些动作呢？
2: 一个动态的拉伸，我们可以练习高抬腿、侧弓步，激活大腿的肌肉群，提高关节的灵活性。踝关节旋转和小腿的拉伸，预防足底筋膜紧张，减少行走过程中足部疲劳和肌肉痉挛。 我们可以尝试深蹲练习，主要是增强大腿前方的肌肉力量，来提升膝关节的稳定性。我们也可以进行直腿抬高练习，就是我们将膝关节伸直，脚尖朝上，用力使大腿前方的肌肉绷紧，我们坚持住，这样交替，双腿交替练习。我们可以练习靠墙静蹲，强化大腿前侧肌肉，为长时间行走提供力量支撑。
1: 在旅游的过程中，鞋子的选择可谓是至关重要。选择什么样的鞋子能在旅游时给我们的膝盖更好的支撑和保护呢？
2: 在鞋子的选择方面，我们一般选择缓冲性比较好的运动鞋，如里面带气垫的，或者是鞋底带有一定回弹性的跑鞋。我们尽量避免选择硬底鞋或者是高跟鞋、拖鞋。鞋底需要防滑，鞋需要比我们正常的脚是要大一点，余留空间，防止脚跟鞋之间的摩擦。
1: 在旅行中，很多人会选择登明山看日出。如果旅行中涉及到徒步、登山等高强度运动，最好要准备一些护具进行防护。那在护具选择方面，张医生有什么给我们推荐的吗？
2: 在护膝选择方面，我们推荐轻薄透气型护膝，最好两侧带有弹簧条支撑，以分散膝关节的压力，同时避免闷热。长途骑行或者登山时，可选用绑带式护膝，增强膝关节的稳定性。我们还可以选择登山杖，使用双杖可以减少20%到30%的关节应力，尤其是在下坡时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平衡，降低膝关节的压力。
1: 张医生，我了解到可以通过调整行走姿势来缓解膝盖压力。在行走过程中，怎样的姿势能减少对膝盖的冲击呢？
2: 在行走的过程中，我们要保持腰背挺直，目视前方，避免身体过度前倾或者后仰，这样都容易在行走的过程中摔跤。我们需要双手小幅的摆动来辅助身体的平衡。尽量减少身体的晃动，产生对下肢关节压力的影响。一般我们要求的步幅是每一步大概跨度在50到60公分，快频率的步行，1分钟大概迈100到120步。我们快频率行走可以减少单次冲击对膝关节造成的压力增加。
1: 在行走的过程中，脚的着地方式和行走节奏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 在着地方式方面，我们一般呢要叫前脚掌先着地，然后缓慢地将压力移至脚后跟，避免脚跟直接撞击地面，对膝关节造成压力增加。在节奏控制方面，我们每行走30到40分钟，尽量休息5到10分钟，避免持续性的行走，增加肌肉、韧带、膝关节的疲劳。
1: 张医生，当膝盖开始出现哪些症状时，就意味着膝盖可能已经受到了损伤，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
2: 当我们在行走的过程中，膝盖出现持续性的疼痛，尤其是在上下楼梯或台阶时，或者蹲下起立时，疼痛加重，关节出现弹响、卡顿这些症状时，我们需要停下来进行相应的评估。
1: 那这些症状分别是提示哪些疾病呢？
2: 如果出现发热、肿胀，可能出现一个膝关节滑膜炎，或者是急性的韧带损伤。当出现膝关节弹响或卡顿时，可能为半月板撕裂或软骨损伤引起的碎片卡压。
1: 如果在旅途中膝盖只是出现了轻微的不适，并不想因此中断行程，有什么简单的应急处理方法可以来缓解我们的不适症状吗？
2: 在旅游过程中，膝盖出现轻微不适，我们需要停止活动，用冰袋敷膝关节15到20分钟，每日大概2到3次，以减少炎症的刺激。可使用弹性绷带绕膝关节加压包扎，避免因过度肿胀导致膝关节剧痛。我们一般的捆绑后，可以把手指伸进去一根手指头，就是这样的一个压力就行。休息时，我们可以抬高患肢，将小腿垫高，使小腿高于我们心脏水平，促进静脉血液回流，缓解下肢的肿痛。
1: 如果实在疼痛，在无法及时就医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一些什么药物来进行缓解呢？
2: 局部我们可以使用非载体类抗炎药，可以使用双氯芬唑钠凝胶涂抹患处以缓解疼痛，或口服非载体类抗炎药以缓解阵痛。
1: 张医生，在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症状，在什么情况下必须立刻停止行程，及时就医呢？
2: 在我们旅游的过程中，如果出现膝关节的剧烈疼痛，无法继续行走，或者是明显的受伤过后感觉到膝关节的一个变形，包括膝关节的皮肤发红发热，行走出现绞索，不能继续行走时，我们需要及时停止旅游，到就近的医院及时就医。
1: 刚才您提到行走时突发绞索的情况，请问绞索是一种怎样的症状呢？
2: 绞索的症状就是我们

0: 我们在旅行的过程中没有这些夹板或护具，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木条。没有绷带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些绳索将膝关节固定住。这样的话，尽量的是减少膝关节的活动，避免带来二次损伤。我们人体尽量保持平躺，或者是将患肢抬高。
1: 在结束特种兵旅游后，大家要有序地开始进行复工复学了。有哪些方法可以快速缓解膝盖疲劳，使我们的膝盖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呢？
0: 旅游结束后，我们可以回到家，可以进行适当的热敷，使用40度左右的温热水，用毛巾热敷，促进血液循环，然后配合轻柔的按摩放松肌肉，这样的话促进一个运动过程中乳酸的吸收，减少肌肉的酸胀和膝关节的不适。也可以做一些静态的拉伸。
1: 一般具体需要拉伸哪些部位呢？
0: 重点主要是一个股四头肌，就是我们大腿前方的肌肉，腘绳肌和小腿三头肌，就是大腿后方的肌肉和小腿后方的肌肉，每次保持20到30秒。每次的话，训练10到15分钟，还有一个低强度恢复运动，包括一些游泳啊、骑自行车啊。在骑车时，我们可以将坐垫调高，这样的话减少膝关节屈伸的角度，这样的话也能够促进膝关节滑液的分泌，来吸收我们运动的过程中膝关节活动过程中带来的一些炎症释放。
1: 还有一些别的方面吗？
0: 包括营养的补充，我们适当的补充钙、维生素，还有包括氨基葡萄糖，来修复我们磨损的软骨。
1: 像我们想要补钙，可能第一反应就会想到要喝骨汤，喝一些骨汤是有用的吗？
0: 我们骨汤一般的是没什么用的，汤里面大部分都只有一些电解质，还有一些我们就讲的氯化钠类的东西，它对这个维生素啊，还有钙啊，量是极低的。
1: 那应该怎样进行科学补钙呢？
0: 钙片晒太阳，加上我们如果老年人的话，单纯补钙效果不好的话，可以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类。
1: 有哪些食物是富含钙的呢？我们日常可以多摄入一些。
0: 食品中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像虾类的，包括一些肉类的，还有一些动物内脏类的，含钙量相对来讲都会高一点。
1: 在特种兵旅游过后，要进行怎样的调整与休息呢？
0: 我们要保证充足的休息，避免短期内再次高强度的运动，给予关节充分的修复时间。一般呢，我们像这种高强度的旅游，尽量的是1个月1次，或者是更长时间一次，尽量避免就是短期内长时间的这种持续性的损伤，这样会对膝关节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
1: 最后，张医生有没有什么想提醒我们广大游客的呢？
0: 我们这种特种兵式旅游需兼顾运动强度和一个关节的保护，我们尽量提前规划好行程，科学的分配体力是关键。若膝盖已经出现损伤迹象，应及时调整行程，必要时就近就医，避免发展为慢性疾病。日常可通过强化肌肉训练，比如靠墙静蹲、锻炼股四头肌和合理使用护具来提升膝关节耐受力。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4: 前几天看到一个热搜啊，上海的吴小姐每天跳绳4000下。结果导致半月板撕裂。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关于在家运动的事儿。84岁的钟南山院士常说，锻炼就像吃饭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一定要坚持运动，这样才能享受好的生活质量。人虽然不能阻止老化，但通过运动却可以放慢老化的速度。不过啊，虽然有心，可是这大夏天高温高湿。

0: 是的，户外运动可真坚持不下去。很多人呢就会选择一些在家可以完成的运动，首先肯定是跳绳啦。在昆明啊，有一位老人已经93岁了，可是长期坚持每天跳绳，一跳就是40年。印象中的跳绳只需要一块空地、一根跳绳、一双合脚的鞋，特别经济实惠，这技术含量还低呢，容易坚持在摇绳、跳起、落下的过程中，能够很好地锻炼到心肺功能，提升身体的协调性，心血管系统、肌肉耐力也会得到很好的提升。但是啊，在每次跳起和落下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对膝盖造成冲击，像新闻中的吴小姐一样，伤到半月板可就得不偿失了。但事实上啊，这不完全是跳绳的错。根据一些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来看，跳绳对膝盖的冲击力只有跑步的1/7而已。不过既然是运动嘛，方法不对或者过量都有可能造成损伤。就拿跳绳来说啊，跳动的时候需要膝盖来缓冲身体与地面之间的冲击力，如果不注意委屈膝盖，并且在稍软的地面跳绳的话，那膝盖的承受冲击力就会比较大，严重的就可能会损伤到半月板。不过啊，你可以通过3个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鞋子、地面和热身运动。首先啊，选一双有减震效果的运动鞋来缓解冲击力，对我们的踝关节和膝关节都会起到一重的保护作用。其次呢，要在草坪、泥土和木质地板这些软硬适中的场地上跳。在硬的水泥地上跳绳本身就是很容易损伤关节的，甚至会造成头晕。那在家呢，一张专用的跳绳地垫不仅可以减轻声音，也对关节啊有好处。第三，跳绳前要充分的热身，采取正确的姿势，防止扭伤。总之啊，就是选择正确的装备、正确的方法。跳绳是一点都不危险的啊，不过呢，话也说回来，跳绳还是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那时间不合适的话，楼上跳绳，楼下邻居肯定不满意呀。那在家里还能做什么运动呢？其实做家务就是一种低强度运动。以一个体重60公斤的成年人来说，从事家务活动，身体呢可能消耗的能量就会明显的增加。比如拖地半小时可以消耗110千卡，差不多拖地半小时就相当于慢走1小时了。做家务的本质当然还是不能代替运动的啊，因为很多家务都需要人长时间的维持同一个姿势，比如拖地、扫地、刷碗，都是要低头弯腰一段时间，长此以往很容易引发肌肉劳损。所以呢，科学的做家务就是在做的过程中舒展放松一下，或者交替起来，比如拖一个房间的地，晒一下衣服，再拖一个房间的地。另外呢，用到腰的拖地的扫地这一种啊，一定要调高手柄的位置，尽量不要弯腰增加腰部的负担。在做家务的过程中还可以做一下踝泵运动，帮助呢促进血液循环，就是把你的脚踝想象成一个血液泵，平躺或者是坐着，先近大角度的向上勾脚，使脚尖朝向自己，并且保持10秒钟，之后用力绷脚，脚尖再尽力的向下踩，在最大的位置保持10秒钟。运动频率呢，建议是每次3到5分钟，或者20到30组，每天做10到15次。这个很小的动作可以提高血液流速，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你啊，一定要试试。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运动项目、运动强度、运动时间、运动频率等等，都需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身体素质来选择。有运动习惯的话，可以在家里利用瑜伽垫、弹力带这样简单的器械进行有氧健身操、拉伸等训练。对于老年人呢，以及日常缺乏体育锻炼的中年人，就建议以功能性的练习和柔韧平衡的素质提升的练习为主，比如吧，太极拳、8段锦，还可以进行适当的有氧运动，比如原地高抬腿、颠步，还可以找两个矿泉水瓶装满水，抓握、抬举、扩胸，进行上肢力量训练。老年人健身啊，也要注意适量，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可千万别逞强，导致出现运动伤害。比如吧，现在流行的跟刘畊宏直播跳操这种，就算是高强度运动了。像儿童、老年人、有基础病的群体，特别是已经出现关节慢性疼痛的人群，你就别参加了。总之呢，不管是跳绳、跳操，还是做家务，越是进行有规律的锻炼，越是有利于身体的健康。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断紧，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答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丹菊，上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观，
1: 吸气，
0: 活跃，攀，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观，
1: 吸气，
0: 活跃，攀，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鞭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鞭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0: 人们特别是爱美女性往往希望通过减肥来拥有更好的身材，展现美丽。那刷着手机满屏都是七天瘦十斤，躺着就能瘦的诱人广告，您是不是也非常心动呢？这些所谓的减肥神药真的能够帮助你成功瘦身吗？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同龄市立医院内分泌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杨念来解答。
5: 市面上的网红减肥神药很多，今天我们来说说几种千万别入坑的减肥神药。第一种，小粉豆。小粉豆非法添加了变氟赛嗪、氟塞米等处方药，这类处方药属于利尿剂，它是通过促进肾脏排出水分和电解质来达到减轻水肿、降低血压或治疗其他疾病的效果。所以小粉豆的减肥机理是短期内通过脱水制造体重下降的假象，长期乱用小粉豆会造成电解质紊乱、肾功能损伤的危害。第二，瘦身咖啡。瘦身咖啡非法添加了西布曲明，西布曲明是一种非苯丙胺类食物抑制剂，它可以作用于中枢系统，通过抑制体内去甲肾上腺素五羟色胺的再摄取，从而抑制食欲，减少食物摄入来达到减肥的作用。但是因为它副作用大，会引起严重的心脑血管问题，所以在2010年国家就已经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西布曲明。所以西布曲明是属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瘦身咖啡的减肥机理是通过抑制中枢神经，起到降低食欲的作用。滥用瘦身咖啡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造成的危害包括引发心悸、高血压、中风甚至死亡。第三，日本小粉丸。日本小粉丸非法添加了比沙可定、酚酞等泻药成分，这些成分属于刺激性泻药，通过刺激肠道神经促进排便，主要用于短期缓解便秘的。那么日本小粉丸的减肥机理是短期内使身体排出水分和未消化食物，制造体重减轻的假象。它的耐用危害在于长期服用会损害肠道神经系统，导致依赖性和肠道功能紊乱。第四，非法添加的中药减肥丸。这类中药减肥丸当中非法添加了左甲状腺素钠片。左甲状腺素钠片属于处方药，用于治疗甲状腺功能减退及相关疾病的。所以这类中药减肥丸的减肥机理是长期服用会导致机体新陈代谢加快，出现体重下降的现象。它的耐用危害在于干扰了正常的新陈代谢，引发甲亢、心律失常等疾病。第五，有毒的网红减肥药。有毒的网红减肥药常常非法添加了苯丙胺类物质。苯丙胺是一系列对中枢神经系统具有显著兴奋作用的合成药物的原型。那么这类药物在我国是被列入毒品一类的。所以有毒的网红减肥药的减肥机理是通过影响下丘脑食欲调节中枢，使食欲减退，从而达到减肥的效果。它的滥用危害在于成瘾性强，严重损害中枢神经系统，还会诱发心血管疾病和精神障碍。可见 减肥神药多是利用人们对快速瘦身的渴望制造的营销噱头。健康远远比体重数字更重要，切勿为短期效果牺牲身体健康。最后，减肥神药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6: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脚气。脚气呢，是真菌感染导致的足部皮肤病，专业术语叫做足癣。真菌啊，在温暖潮湿环境下呢，容易滋生，因此啊，脚气多于春末夏初或者夏季发生，尤其是梅雨季节发病率最高了。只要局部出现湿热，脚气就会重新容易卷土而来。足癣在人群当中患病率为50%到60%，容易复发。大约84%的患者呢，每年发作2次以上。脚气的临床上常见症状主要可以表现为脚趾缝痒、潮湿、发白、糜烂，同时可以伴有或者不伴有小水泡和脱屑等等。部分患者呢以瘙痒为主要临床症状，还有一部分人没有瘙痒症状，往往认为不痛不需要治疗，导致症状进一步加重。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又容易反复，而且发作起来是浑身难受，在学习工作等公共场合，脚趾缝间呢又痒又痛，那种感觉传着过来呢，抓挠不方便，痒又受不了，想想你说都难受。足癣呢通常可以分为3种类型：水泡型、指尖糜烂型以及鳞屑角化型。水泡型呢主要症状是发生于足缘、足底部的小水泡，成群或者分散，包庇后内容物澄清，干燥吸收之后出现脱屑，常伴有瘙痒。指尖糜烂型就是脚趾尖糜烂，浸渍发白，有时候还流出液体。如果把发白的部分皮肤拿掉，可以看到下面是红色的糜烂面，并且明显发痒，一般以3到4指和4到5指之间最为常见。第三种是鳞屑角化型，主要的症状是皮肤角质化过度，往往会导致弥漫性的皮肤粗糙、增厚、脱屑、干燥无汗无水，寒冷季节常常出现皮肤皲裂、出血、疼痛。跟真菌有关就意味着传染性，脚气的传染性可是非常强的，会出现一人得上全家传染的情况。比如袜子衣服一起洗，共用毛巾，共用洗脚盆，光脚在地面或者地毯行走等等，都有可能传染脚气。尤其是儿童啊，皮肤薄嫩，免疫力低，更容易被传染，所以啊，家长们一定要注意。还有一种更糟糕的情况，脚气还可能传染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如果用手挠患有脚气的地方，再去挠其他地方，这就容易传染啦。其中传染到手上就是手气，传染到身上就是体癣，传染到指甲里面就是甲癣，也就是俗称的灰指甲。不管延伸到哪里，都会导致治疗的难度加大和病程的延长反复。所以呢，患有脚气的时候啊，最好不要去挠，也不要到处乱摸。脚气虽然不是什么大病，可是得积极的治疗。局部的真菌感染如果不积极治疗，总是抓骚的话，可能会造成相应部位并发细菌感染，导致单独蜂窝炎等软组织的感染，还可能呢引起身体其他部分的过敏反应，出现全身的癣菌疹，表现为相应的部位红斑、丘疹、水泡、糜烂等多形性的皮肤破损。更严重的是啊，如果患者患有糖尿病、肿瘤、肾病，免疫功能本身就存在着缺陷或者紊乱，那么脚上皮肤浅表的真菌就是有可能发展为深部真菌感染的，严重的会伤及多系统和器官，造成意想不到的不良结果。可是现实啊，是很多人得了脚气会选择使用偏方，尤其是各种食材。常见的偏方有吃大蒜治足癣，用各种醋泡脚、生姜泡脚，甚至茶叶泡脚等等。可是把自己的脚像食物腌过一遍之后，才明白这些偏方啊，除了能配出不同味型的料汁之外，对足癣是没有任何的效果的，只是白折腾自己。对于足癣的治疗，通常还是建议外用的抗真菌药物。好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啊，洗脚或者洗澡之后呢，要擦干指缝间的水分，保持干燥，可在指缝等局部撒一些脚气粉或者是爽身粉。指缝紧密的人可以用干净的纱布或者是棉球夹在中间，或者穿分趾袜，穿透气性好的鞋，保持鞋袜清洁干燥，避免光脚穿鞋，注意个人卫生，勤换鞋袜。 还有呢，就是不要与他人共用日常生活物品，脚盆和脸盆分开使用，拖鞋、浴巾应该注意经常的清洗消毒，床单、被罩要经常的清洗暴晒，指甲刀也要分开使用。如果已经患病，那么要忍住痒，避免呢搔抓患处再去碰其他地方，手接触患处之后也别乱摸，防止自身的传染或者是继发性感染。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
4: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慢阻肺的高危人群其实最多见的就是吸烟患者。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吸烟是慢阻肺最主要的原因，约占所有病例的80%以上。但并非所有的吸烟者都会。

0: 发展成为慢阻肺，也并非所有的慢阻肺患者呢都是吸烟者。有研究表明，除了吸烟，有其他多种因素会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和发展，包括空气污染、职业暴露、化学品和粉尘、二手烟、遗传因素以及早期反复的呼吸道感染、生物燃料烟雾等等。所以呢，慢阻肺的成因是多因素的，需要综合考虑各种风险因素。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智达律师事务所的李春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金融保险、各类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劳动工伤法律服务。首先非常欢迎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李律师您好。
1: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李春律师，很高兴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法律知识。这次希望通过律师在线板块给大家做一些最新的政策法规解读，讲一些涉及日常生活的法律法规，同时就大家平时工作生活中的注意事项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0: 李律师，近期啊，我们有很多听众给我们留言，想要了解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您和大家来分享这个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1: 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对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明确作出部署。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1999年实施以来，对于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维护交村人合法权益，促进城镇住房建设，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面临新的形势，特别是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和就业结构变化，人民群众的住房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住房消费场景日益多样化，人民群众对公积金使用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灵活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需要相应调整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条例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实际需要，有必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修改完善，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0: 那李律师，修订之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关于住房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有哪些重大的变化？
1: 好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支付房租的；二、

0: 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四、装修自住住房的；五、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六、离休退休的；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八、出境定居的；九、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是我国各方面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次修订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包括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在这个问题上，将实践中需求比较普遍和迫切的支付房租以及装修费、物业费进一步纳入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更好地满足交村人多样化的住房消费情形。同时增加了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一兜底性的规定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的空间。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当前大家对于如何的便捷提取公积金比较关注，那修订之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在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方面有哪些举措？
0: 好的，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对此主要明确了四个方面的举措。一是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二是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的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三是要求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及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加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实现住房公积金交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接手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四是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督促单位按时履行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和足额缴存义务，并对未督促单位履行义务的行为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1: 那李律师，假如有人借此编造材料进行骗提，发生了违法的行为，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对此有何风险的防控规定，如何来处罚呢？
0: 好的，为了进一步加强风险防控，确保住房公积金资金安全，防范骗取骗贷的风险，决定主要明确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强化信用约束，规定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正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二是完善处罚规定，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如条例第41条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骗取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退回违法提取的住房公积金，3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返还贷款资金，5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1: 李律师，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对如何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有哪些规定？
0: 好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49条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交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的办法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住房 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扩大到灵活就业群体，是适应我国就业结构变化增强制度普惠性的重要举措。考虑到灵活就业群体的实际情况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在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问题上坚持两点。第一，就是尊重灵活就业人员的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规定个体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交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优惠。二是授权地区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具体的办法，同时明确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等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指导。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解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啊。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啊，自己是一名劳动者，2016年在合肥的一家公司上班至今，但是公司啊一直没有给他缴纳社会保险。想问一下李律师，自己可不可以要求公司补缴社保？
0: 好的啊，现在单纯的补交社会保险纠纷案不属于劳动仲裁委和法院的审理范围，不过您这个是可以向公司所在地的劳动监察大队和当地的社保局或者税务局投诉反映，要求就是单位进行补缴。劳动监察大队、社保局、税务局应当依法进行调查，并要求单位按照法律规定给劳动者补缴社会保险。如果因为公司的原因导致您无法补交社保的，您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赔偿您相应的损失。但是请注意保留好劳动合同、工资流水、工作牌或者工作记录等相关的证据材料。
1: 刚刚李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补缴社保现在不属于劳动仲裁委和法院的审理范围了，但是大家可以这个联系劳动监察大队、社保局或者是税务局，他们应当这个依法进行调查啊。
0: 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是62岁男性，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如果被单位返聘继续上班，法律上对这些超龄的劳动者在劳动权益上有什么保障性的规定？
0: 您好，就2026年，我国2026年7月1日，就是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已经正式实施了。就该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节假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支付相应的加班费。劳动安全卫生方面就是明确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等。超龄劳动者如果认为用人单位违反了暂行规定第9条、第11条或第12条等相关规定，侵犯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就有权向当地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进行投诉。人力与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收到超龄劳动者的投诉，应当依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查处，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5条第1项至第3项的规定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对暂行规定明确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申请调解或者劳动仲裁。对劳动仲裁裁决不服的，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其他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他在工作当中因为工作的原因受伤了，现在想申报工伤，但是啊，不知道具体的流程是什么。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申请工伤需要注意什么？还有一个就是需要哪些材料？如果这个工伤认定的结果对自己不利，该如何来处理？
0: 好的，根据您描述的情况。

0: 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您或者您的直系亲属啊，在事故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就是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工伤待遇等费用，均是由用人单位来负担。关于申请提出工伤认定，一般是需要提交以下一些材料。第一个就是工伤认定的申请表，这个可以您这个您可以在当地的社保局的官网上均可以下载。第二个就是用人单位与劳动的存在劳动关系的，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特别提醒就是说，针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你在发生工伤事故后，一定要及时的收集证明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具体包括就是在用人单位期间的工牌啊、工服啊、然后工资条啊、工资流水啊、两个以上的证人证言啊、经手用人单位的相关票据啊，必要时可以采取录音、录屏等措施来固定证据，以便在单位拒绝承担相关责任时，劳动者有充分的证据来依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第三个就是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工伤认定申请表里面应当要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就是最后一个，就是假如经过鉴定，就是工伤认定的结论就是对你不利，就是您还可以依法，如果不认定为工伤，就是您可以通过申请行政复议。如果对行政复议的决定还是不服的话，您还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1: 刚刚李主任也是强调了这个申请工伤一定要注意申请的时效，刚刚说到了三个时效，一个是24小时之内要通知这个统筹地区的行政主管部门，
0: 对，是的，对
1: 啊。第二就是30日之内，还有一个最长的时限是一年之内，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发生了这个工伤，对这个时间一定要把握好啊，不要忘了这个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在合肥这边工厂啊工作当中导致这个手指受伤了，已经依法被认定为工伤了，后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十级的伤残，但是公司啊不愿意按照法律的规定标准进行赔偿，想问一下李律师该怎么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伤十级伤残具体有哪些赔偿的这个项目？
0: 好，你好，根据您的描述啊，公司如果不按照这个法律规定进行赔偿，是不对的，肯定是违法的。您可以整理好相关的证据，依法向企业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用人单位按法律规定进行赔偿。如果在是有工伤保险且解除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工伤十级主要赔偿项目有第一个是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这个是7个月的本人工资。这里的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的平均月交费工资。第二个是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目前是7999乘以4个月。第三个是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是7999乘以5个月。第四个是停工留薪期工资，这个是以本人的原工资待遇乘以停工留薪期的具体时间，这个在安徽省的停工留薪期目录里面可以根据你的伤情的情况予以查找。第五个是住院护理费，是7999乘以80%再乘以具体的住院天数。第六个是住院伙食费，20元一天乘以相应的住院天数。第七个是劳动能力鉴定费。第八个是交通费，交通费你保留好相应的交通费票据即可。其中那个停工留薪期护理费，包括停工留薪期工资福利待遇、工伤复发治疗期间的护理费与生活护理费的差额、5级、6级伤残职工的伤残津贴、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均是由用人单位进行支付。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主任。他说啊，自己和丈夫已经结婚8年了，婚后呢，一起这个装修房子，这个装修的这个钱啊，都是自己出的，而这个房子呢，是当时丈夫婚前。

0: 钱购买的，现在两人感情已经破裂了，这个房子是登记在他一个人的名下，想问一下李律师，装修自己花的20万元钱，离婚的时候能不能找对方要回来？因为当初装修这套房子的时候都是用自己银行卡刷的钱，这种情况该怎么来认定？
1: 根据你刚刚描述的情况，首先要看这个房屋那个是有没有贷款，是存不存在贷款。当然了，你刚刚讲的是装修的费用，是你们婚后如果是装修的话，这个可能会，当然了，如果是从你确实是从你的婚前个人财产里面出的，那么婚后的话你是可以进行主张的。但是装修毕竟是一种损耗，就是它的实际价值，就是在你离婚的时候，它可能会不能按照你当时装修的，比如说你当时装修的是18万，但是你现在的减损价值，就是真正实际价值可能只有8万了。
0: 嗯，
1: 那有可能只能按照你的实际价值，要求对方予以就是补偿你。
0: 嗯，
1: 对。
0: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要举证的一些材料还是蛮多的啊。
1: 对，是的。
0: 首先要这个看我们这位女同志她当时用的这个卡，是不是自己的婚前财产，这也很重要。
1: 如果是婚后的话，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了。
0: 嗯，
1: 那还涉及到。那这个装修其实价值就属于双方共有的，
0: 嗯，
1: 那可能就对半分了。
0: 嗯，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啊，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4: 对呀，
13: 对，
15: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守住人民币，
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 啥？
3: 你若被吓
2: 到，啥
3: 电避不了，
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3: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3: 先让转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0: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3: 张家红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
7: 请十二号病人
8: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9: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8: 哦，还有啥好福利？
9: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8: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10: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淮北 FM 92.1，
12: 亳州 FM 101.3，
11: 蒙城 FM 102.7，
12: 涡阳 FM 88.9，
11: 宿州 FM 92.1，
12: 泗县 FM 92.5，
11: 砀山 FM 90.5，
12: 蚌埠 FM 87.9，
11: 五河 FM 90.0，
12: 固镇 FM 94.5，
11: 阜阳 FM 99.9，
12: 界首 FM 98.5，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6: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 远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智达律师事务所的李春律师。李春律师的业务领域为金融保险、各类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劳动工伤法律服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内容，李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和解读了新版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本次条例修订贴合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就业结构调整以及群众安居的新需求，突破了旧版制度的局限，聚焦便民利民、扩面提质、风险防控三大核心。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李主任，他说本人出了交通事故，被小汽车给撞伤了，经过交警的处理，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对方是全责，自己完全没有责任，但是对方啊不愿意垫付医疗费，想问一下李律师该怎么办。
1: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如果对方车辆有交强险或者商业保险，您可以跟公安机关交警部门进行沟通，由交警部门向承保的保险公司出具医疗费垫付通知书，直接由保险公司垫付相关的医疗费。如果对方是黑车，没有任何保险，这个就需要您自行垫付后保留好相关的医疗费票据，然后向肇事方所在地或者事故发生地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来要求对方承担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费用。
0: 好的，我们继续关注我们合肥听众的这个留言。他说啊，在合肥发生了交通事故，被货车撞伤了腿部，导致腿部骨折，交警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对方是全责。他说自己爱人请假护理自己，能不能主张这个护理费？还有就是自己是农村的户口，伤残赔偿呢是按照农村的标准还是城镇的标准？具体可以获得哪些赔偿的项目？
1: 您好，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对方是全责，您爱人请假护理你是可以主张相应的护理费的。同时根据2022年5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就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统一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有关的赔偿费用，不再区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实现同命同价。所以您这种情况是按照城镇的标准进行赔偿。如果您构成实际伤残的话，您有权向对方及其车辆保险公司请求如下赔偿。第一是医药费，这个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就是确定发生的必然的医药费用，要保留好相应的医药费票据。第二个，后续治疗费，这个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计算，或者根据司法鉴定来预估一个金额。第三个是营养费，是50元一天。第四个是住院伙食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也是50元一天。第五是护理费，目前是173.99元一天。第六个是误工费，这个是根据您本人工资的具体金额，然后乘以具体的误工月数。如果您是农民的话，是从事农业生产的话，这个一般是按照农林牧副渔行业的工资的标准来计算误工费。第七个是残疾赔偿金，根据最新的标准是目前是51737元乘以一个20年再乘以10%，

0: 是103,474元。如果您的年龄达到60岁以上，年龄每增加一年就会减少一年。75岁以上的只按5年来计算残疾赔偿金。第八个就是被抚养人生活费，这个是计入残疾赔偿金中的。未成年的小孩的生活费是按照城镇标准，现在是30,539乘以18周岁减去实际的周岁，然后再除以2人，再乘以相应的系数。老年人的生活费标准也是同上的，对于无劳动能力或者和其他生活来源的老人，计算20年生活费。60岁以上的就是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75周岁以上的再按5年计算。第九个是交通费，这个是根据受害人及其陪护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一般是以正式的票据为凭，相关的票据应当与就医的地点、然后时间、人数、次数要相吻合。第十个是残疾器具费，这个是按照一般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置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第十一个是精神抚慰金，一般来说，十级伤残的精神抚慰金在5000元到8000元。第十二个是鉴定费，这个按照鉴定费发票予以处理。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主任。他说啊，借给朋友钱之后啊，多次找对方要，都是不给。之后对方说啊，当时借钱是去这个赌博了，这个钱啊不受法律的保护，所以不用还了。想问一下李律师，是这样吗？
0: 赌博是违法犯罪活动，赌博活动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我国法律是明令禁止赌博，在明知他人赌博仍然借钱给对方，是纵容对方的违法行为，因此赌债也不受法律保护。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规定啊，出借人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以保护。如果对方真的拿你的钱借的钱去赌博或者从事违法犯罪行为，但你当时借钱并不知情，这笔借款仍然是可以要回的。如果对方经过多次催要仍然不还钱，您可以建议您收集相应的证据、转款记录和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起诉处理。就是在此也请大家注意，就借款时对方的借款时的意图，一旦发现或知晓对方借款将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要坚决拒绝，防止发生不必要的纠纷。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自己家有一个亲戚，他的朋友是开二手车行的，以车辆抵押为名，以高利息为回报向他借款，一个月内累计借了30多张借条，借款的总额已经有300多万元了。现在这个车行已经倒闭了，亲戚朋友呢跟他老婆假离婚，转移了全部的资产，导致现在没有钱还。亲戚起诉到了法院之后，双方达成了庭外和解。约定对方是每年还钱，但是现在2年过去了，一分钱都没有给。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行为属不属于这个诈骗？可以重新报案吗？
0: 您好，您亲戚朋友的行为是否属于诈骗，取决于其在借款时是否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您亲戚财物的行为。您亲戚如果能够提供新的事实和证据，比如您朋友虚构借款用途、恶意转移财产或者借款后挥霍等证据，可以尝试向公安机关报案。依照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根据您的描述啊，如果您亲戚的朋友在借款时已经负债累累，或者没有任何偿还能力，存在虚构、抵押、隐瞒资信或者真实用途等行为，借款后用于非法活动或者挥霍，或者少部分用于正当用途，大部分用于挥霍，且此后并没有实际归还，甚至存在转移资产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亲戚已起诉其朋友并达成调解，但如果能够提供对方资信材料、虚构抵押物线索、伪造文书、失联、逃避债务、离婚、 及转移财产等证据，仍可凭借相关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另外，就是该朋友通过婚内虚假离婚的方式，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主要财产给女方，导致其无法清偿债务，损害了你亲戚作为债权人的利益。结合离婚的时间点，然后离婚协议财产分割明显失衡的等情况，你亲戚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双方财产分割的约定。如果存在以离婚方式转移财产，抗拒法院生效判决或裁定执行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可以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公司啊没有和他协商，单方面的进行岗位的调整，将工作的地点远迁，并取消了原有的绩效薪资，收入啊降低了40%。当时他书面拒绝了，公司呢却以旷工3日为由单方面的解聘了他，且拒绝支付这个补偿。原岗位和调岗之后的工作内容、薪资结构啊差距极大，公司的这个章程和制度当中也没有对合理工作安排有明确的界定。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该怎么办？
0: 您好，若公司啊调岗缺乏合理性，且未与您协商一致，在你明确拒绝后又以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则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您有权要求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支付经济补偿。用人单位依法享有用工自主权，可以基于自身生产需要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做出适当的调整，但是单位不得滥用该权利，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您的描述的情况，公司单方面调整您的岗位，新岗位的工作地点变动较大，且薪酬显著的降低，该岗位调整构成对劳动合同的实质性变更。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公司应当与您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的变更协议。在公司未与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该调岗行为无效，您书面拒绝公司调岗后，公司以您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该行为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您有权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支付经济赔偿金。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视情况先与公司协商，要求继续在原岗位工作或支付经济赔偿。您也可以向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并提供劳动合同、调岗通知、工资发放记录、拒绝调岗的记录、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录音录像等证据，以便维权。
1: 嗯，好的，刚刚李律师也是跟咱们这位听众说到了这个维权的这个路径啊。首先还是建议他和公司进行协商。
0: 对，是的。
1: 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找这个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者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的媳妇加盟了一家物流公司，因自身经营不下去了，想要退回押金，被告知这个钱啊退不了，想问一下李主任该怎么办？
0: 您好，你们是否有权要求物流公司退回押金，取决于你们跟物流公司之间的约定、合同的履行情况，以及你们无法继续经营的具体原因。加盟在法律上通常意味着双方之间成立特许经营关系。如果您媳妇与物流公司签署了特许经营合同，那么该合同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当依约全面认真履行合同。物流公司作为特许人，一般应当提供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培训等服务。加盟商应遵守经营的规范，维护品牌形象等。押金通常用于履约担保。合同终止时，如有违约或者未结清的款项，收取押金的一方可以按约抵扣。如果你们确实是因为自身原因导致这个经营困难，那么你们单方解除与物流公司之间的合同，则可能构成违约。物流公司有权主张违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物流公司可以按照合同约定，以押金抵扣相应的违约金或者其他未结清的款项后，返还剩余的部分。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你们可以查阅与物流公司签署的相关合同，并与其协商终止合同及押金退还事宜，签署解除协议。如果协商不成的， 你们可以向物流公司发送书面解约通知，并要求物流公司在抵扣违约金或者其他未结款项后将剩余的押金返还给你们。如果物流公司既不退还，你们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此过程中请保留好相应的合同以及押金的支付记录、解约通知以及你们与物流公司的沟通记录等证据，以便起诉维权。
1: 嗯，好的，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他把这个车啊停在了一栋居民楼的楼下，但这个楼下它不是固定的车位啊，不料当天啊风特别的大，该楼某户阳台上的一个花盆被吹落，正好砸中了他车子的这个车窗，所幸没有人受伤，想问一下李主任，该找谁来赔偿？这个责任该如何来划分？
0: 你好，您这个是可以向花盆的所有者、管理者主张赔偿责任。如果物业公司没有尽到提示或者定期检查等职责的，也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根据您描述的情况，您的车停在居民楼下，被吹落的花盆砸坏了您的车窗，如果能够确定花盆的所有者、管理者，那么您可以，那么该业主对其自家阳台上放置的花盆负有法定的安全管理义务，风大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在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对花盆尽了安全管理的维护的义务的情况下，该业主需要向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若无法确定花盆的具体归属，您可以主张事发楼栋在事发时间段内具备搁置物坠落条件的业主共同给予补偿。在相关住户能够提供事发时房屋无人居住的证据、阳台照片等证据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除外。如果物业公司未进行定期的排查或者开展安全宣传等安全保障措施，您还可以要求物业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先报警或者直接与物业公司沟通，由物业公司调取小区公共视频录像协助你确定花盆的来源，并向该业主进行索赔。如果不能够确定具体的侵权人，您可以要求该楼栋的相关业主和物业公司对您共同对您进行补偿。在维权过程中，注意保留好车辆受损的照片以及维修报价单、物业沟通记录、报警记录以及当天天气预报截图等证据。
1: 嗯，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这个同学发来信息说，他在学校参加社团活动时，将这个相机临时放在了活动室的桌子上。在此期间呢，社团有同学布置舞台，使用大型灯架的安装过程当中啊，灯架倒了，砸坏了自己的相机的镜头。负责布置的同志称啊，这个是一个意外。社团的指导老师表示，设备损坏由学生自行协商解决，学校不介入，想问一下李律师，自己该如何的主张损失？
0: 您好，您有权要求负责安装灯架的同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社团组织者或者学校未尽到安全保障和教育管理职责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行为人一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如果布置舞台的同学在安装灯架时没有尽到必要的合理的注意义务，导致设备倒落并砸坏了你的相机镜头，在这种情况下，您有权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学校大型活动的灯光设备安装通常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性和危险性，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若学校和社团的指导老师安排不具有专业资质或者经验的学生来承担此类工作，而未安排专业人员操作或者现场督导，则学校在组织管理上可能存在明显的过失。同时，如果其也未尽到安全提示和管理义务，在教育管理职责上存在疏忽，那么学校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除此之外， 您将相机放在了活动室的桌上，未考虑活动现场的危险性，以及人员流动存在可能存在保管不当等因素，您自身也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对镜头的损坏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先与同学和学校进行个沟通赔偿事宜。如果双方无法协商一致的，您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供现场的照片、视频、相机及镜头的购买记录以及发票、维修记录等证据，以便维权。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我们一起探索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一起打卡祖国美丽风景。
0: 嗨，各位小小冒险家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探险队长高老师，欢迎乘坐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那本次的航班呢，我们将穿越时空，带你云游美丽中国。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有神奇的北国风光，有独特的西北风情，还有江南水乡摇橹声，以及美丽的沿海城市等等。那准备好你的耳朵和想象力，我们的冒险现在开始。刚刚啊，我收到了一个神秘的包裹，里边呢有一封泛黄的信和一张古老的藏宝图。哎呀，这个藏宝图到底是说了什么内容呢？啊，他说呀，在祖国西北浩瀚的荒漠里，埋藏着一个神秘的终极宝藏。但是呢，要想获得终极宝藏啊，我们要前往三个地方，解开三个谜题，才能够真正的寻到宝贝。那么，西北沙漠寻宝记，我们一起出发吧。

啊，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现在飞船降落，打开舱门，大家是不是听到了风沙的声音和驼铃声啊？看，一望无际的沙漠，我们现在啊，就降落在西北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藏宝图显示啊，第一个谜题呢，就在沙山环抱的那一湾月牙泉里。诶，我们去看一看，那个地方好像弯弯的月亮的地方就是月牙泉啊，非常的神奇，四面都是黄沙，但是呢，这个月牙泉的泉水从来都没有枯过，也不会被流沙所淹没，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其实很久以前啊，月牙泉呢，还是党河的古河。

河道。后来呢，党河改道了，大部分的古河道被流沙所淹没了，只留下了月牙泉。因为不断地得到了地下水的补给，最终啊，在这里就汇集成湖了。为什么没有被埋没呢？原来月牙泉周围的沙山，它的特点呢是南北高，中间低，它是一个环山的洼地，也就是说风吹进之后会携带着沙子沿着山梁和沙面向上走，所以沙子啊就不会刮到这个月牙泉里边。这也就是沙山一直都是保持着就像刀的脊背的形状的原因啊，可以说这也是自然界的奇观了。啊，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哦，为什么在这个沙漠里边月牙泉的泉水从来都没有干枯过呢？啊，原来和这里特殊的地形还有地下水系有关，是大自然神奇的魔法啦。那你们知道吗？古代的时候，月牙泉就是很多人都会过来游玩的地方。汉朝年间，月牙泉就是敦煌八景之一。到了唐代呢，月牙泉开始里边出现了船只。哦，如果去过这个月牙泉的小朋友可能会有好奇啊，月牙泉那么小，它怎么会有船呢？啊，因为那个时候水还是很深的，泉水面积也是很大的啊，所以是可以开船的。在它的周边呢还修建了一些寺庙庙宇。清朝的时候呢，这里开始出现了名山寺、三圣宫、药王庙等一些古朴典雅的建筑群，而且这里能够跑船，甚至有人驾着大船绕着月牙泉航行呢。在很多的一些诗词里边啊，月牙泉一直呢就像诗一样的存在哈，所以就像我们现在听到月牙泉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哇，这个地方一听就很美，对不对？弯弯的月牙啊，就是感觉到有一种碧波荡漾啊，水草风貌啊。如果到晚上的话，可能会觉得呀，这个景象就更美了啊。那现在如果去到这个月牙泉哈，在这个晚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它会开这个万人星空大合唱的。啊，那一般呢在暑假的时候啊，基本上是每天都会去开放的啊。那么我们说回来啊，这个月牙泉啊，当地的老百姓哈还说这里边有三件宝。哎，大家可以猜一猜啊，这里边的三件宝到底是哪三件宝呢？就是叫做铁背鱼、七星草，还有五色沙啊，这是它的三件宝。介绍这么多了，大家是不是想走近看一看呀？我们一起走进去看一看吧。哎，大家看一看，这个泉水边怎么有一块石碑呀？这上面好像就写着我们今天的谜题，它的问题是什么宝贝？看不见，你也摸不着，但是没有它呢，沙漠里的一切生命都无法存在。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来猜一猜，什么样的宝贝你看不见它，然后你摸不着它，但是没有它，这个沙漠里的一切生命都无法存在呢？5、4、3、2、1。哎，对了，就是水啊。可能小朋友说，老师我能看见水，可是你真的把它捞起来你就看不见了，是不是哈？所以呢，这个答案就是水啊，是珍贵的水资源。那这个呢就是月牙泉给我们的启示，密码就是水。好了，那第一个答案已经揭晓了，第一题已经解答了啊，给大家一个掌声啊，恭喜你们解答出了第一个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继续前往第二站，看看有什么样的谜题在等着我们吧。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3: 好的，我们已经破解了第一题，那么离开了鸣沙山月牙泉啊，那飞船呢，现在要带着我们前往第二个地方了。哎，大家是不是发现飞船降落了？可是这是哪里呀？怎么有这么多的洞穴呀？哦，原来啊，藏宝图显示，第二站我们就要去找寻莫高窟里的色彩密码。那什么是莫高窟呢？我们来点开小喇叭，了解一下吧。
4: 366年，一个名叫乐准的和尚在敦煌东南部凿下第一个洞窟开始，莫高窟拉开了长达千年的石窟建造史。莫高窟坐落在甘肃三危山鸣沙山的怀抱中，四周布满沙丘，大泉河穿流而过。在长达1680米的崖面上，735个洞窟像蜂窝似的排列在断崖绝壁之上。隋唐时期，莫高窟进入全盛，有钱的家族开凿大佛窟，普通百姓开凿小佛窟。除了建筑外，这里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泥塑和壁画。窟分南北两区，南区492个洞窟，是莫高窟礼佛活动的场所；北区243个洞窟，是僧人工匠的居住地，内有修行和生活设施，但彩塑和壁画较少。莫高窟有两尊大像，北大像、南大像。北大像建于初唐，俗称大佛殿。窟外有9层木构建筑，是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窟内是一尊高达35.2米的弥勒佛，脚踏覆莲，仪容端庄。南大像高26米，也是一尊弥勒佛，俗称3层楼，是莫高窟第二大佛像。莫高窟第17窟是著名的藏经洞。1900年的6月，王道士无意间发现藏经洞，并多次上报这个消息。王道士甚至一度上报给慈禧太后，但王道士哪里知道，此刻八国联军正在侵华。2个月后，慈禧被迫西逃。1年后，李鸿章将在辛丑条约上签字。接下来的几年，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日本人闻风而至。莫高窟藏经洞内30000多件珍贵文书被分批盗运出中国，大量精美塑像、壁画被打包装箱用马车拉走。如今这些文书藏在全球10多个国家的30多个博物馆、图书馆中。历经千年磨难，莫高窟依旧举世瞩目，传承历史。在未来，莫高窟必将继续见证中华民族的浩荡前行，永垂不朽。
3: 好的，小喇叭里向我们介绍了莫高窟啊，那在这儿呢，我再补充一点哈，帮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莫高窟。莫高窟呢，它俗称啊叫千佛洞，就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它呢是始建于16国的前秦时期，历经了16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了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制的彩塑有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也是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那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有哪4大石窟吗？ 哎，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其中肯定就包含了莫高窟，另外的三大呢就是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还有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以及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

有洞窟大概1000多个呢。不过到了元代以后，敦煌就停止开窟了，逐渐的就开始冷落和荒废了。后来时间是来到了清光绪年间啊，26年，也就是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的一位道士，他叫王元禄，打扫卫生的时候，哎，他发现了一个方形的像一个房间一样。哎呀，他把这个房间又一打开一看，哇，原来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宝贝。里边的宝贝呢，是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啊，也就是16国到北宋时期历代的文书啊、纸画呀，还有这个绢画呀，包括刺绣等文物，一共是有50000多件呐。哇！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好啦，大家对莫高窟有所了解了啊。那现在莫高窟呢，已经是有这个735个窟，那我们选一个窟进去看看吧。哎呀，走进这个洞窟，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些壁画真好看，色彩这么的鲜艳，是不是？哎，大家有没有好奇，这些壁画经过了1000多年，怎么还这么漂亮呢？哎，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啊，你想想看，经过这么多年了，它的这个颜色怎么还这么的鲜艳呢？你们如果自己用画笔画画，然后过了很久的话，它的颜色是不是也会是这么鲜艳呢？原来啊，我国古代壁画颜料啊，主要是来源于植物和矿物。莫高窟的壁画呢，以天然矿物颜料和人工制作的无机颜料为主。另外啊，干燥的空气是有助于减缓壁画颜料的氧化和褪色。而且呢，使得像细菌啊、霉菌啊、其他的微生物哈、都很难以生存和繁殖，从而就降低了壁画被生物损害的风险。哇，原来像潮湿的环境，还有一些我们肉眼都看不到的微生物，都会破坏壁画啊。哎，我的这个藏宝图开始提示第二个问题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啊，它的问题是，为什么参观的时候不能拍照呢？哎，大家来想一想啊。一般我们去参观的时候总是想拍个照啊，一方面自己可以做个记录，另外一方面可以想着说，哎呀，发给家里人看，对不对？给爸爸妈妈看。可是呢，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洞窟里边啊是不允许拍照的？大家想想看是为什么啊。好，我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第一呢，是因为啊，大多数的文物啊，对于光都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呢，你在这个洞窟里边黑黑的，对不对？你要是拍照的话，它就会启动什么？启动闪光灯。所以你手机拍也好，相机拍也好，那闪光灯里边的光线啊，它有什么呢？它有紫外线和红外线。你不要小看，你就这咔嚓一下，但是它会对壁画的表面的色彩带来破坏，它会造成像纤维的断裂、结构的断裂啊。另外你想想看，你也拍我也拍，大家在这个里边拍照是不是就需要很多的时间啊？如果去过的小朋友啊，你们可能会知道，就是那个窟啊不大，很小。那你想想看，小小的窟里边堆满了人，而且我们又在那拍照，拍照是不是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啊？那我们停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呼吸，对不对？那我们的呼吸就会产生什么？哎，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那么我们呼出来的啊，这样的二氧化碳，它就会让它的这个湿度、温度啊，就会在这个洞窟里边就会开始发生变化。那这些变化呢，就会改变洞窟里边的微环境，就很容易加剧石窟的衰退了，造成颜料颗粒的溶解，还会带来壁画画面脱落等一些严重的后果。
啊，说到这儿大家就知道了，哦，为什么不能去在这里面拍了，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大家发现这个石窟空间不大，如果参观的游客多，

拍照停留会造成什么呀？会造成秩序的混乱，对吧？你在这拍呢，那其他人还在那参观呢，那会不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影响？会不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困扰呢？我们可以想想看啊，如果你在安安静静的欣赏精美的壁画啊、然后这一些彩塑，对吧？你在看着飞天，看着九色鹿，哇，觉得特别特别的漂亮啊、或者你在仔细的听着讲解员阿姨精彩的讲解的时候，旁边有人咔嚓咔嚓，那这种参观体验就不太妙了，是吧？啊，所以啊，为了保护这些文物，就不要随便的拍照了。我们说最好的照片是在哪里呀？就是用我们的眼睛去观察，用我们的心灵去感受。

好，那么接下来我要开始问问题啦啊！藏宝图提示的第二个问题给大家做了一个解答，但是这个解答并不是他要我们寻找到的答案啊，他要我们寻找到的答案是什么呢？说如果用两个字回答为什么参观不能拍照，大家会用什么样的词儿呢？哎，想一想啊，如果就用两个字来说的话，你们会用什么样的词儿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洞窟里边参观壁画呀，参观这些彩塑，为什么不能够去拍照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就用两个字来概括，大家想一想。好，有没有大家能够猜出来的？哎，是的，哎，我听到有人说出正确的答案了啊，就是保护或者珍惜。哇，对不对？这就是告诉我们啊，要养成参观文物、保护文物的好习惯，也要去珍惜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这样呢就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看到它，也会让千年的文化瑰宝璀璨依旧。好啦，我们已经解开两个谜题了啊，那我们现在再来复习一下我们解开的是哪两个谜题吧啊。第一个谜题我们说到的是，哎，说有一样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它沙漠里的一切生命都无法存在，就是我们在鸣沙山月牙泉里找到的珍贵的水资源。好，然后呢我们就前往到了莫高窟啊，我们在这个洞窟里边欣赏了精美的壁画，看到了古代壁画的颜料啊还是这么的鲜艳，我们也知道了跟他们使用的这个颜料是天然矿物颜料，人工制作的无机颜料是有关系的，而且呢这个地方啊空气很干燥所以呢就会减缓了这个壁画颜料的氧化和褪色。那我们说了为什么参观的时候不能拍照，因为潮湿啊微生物啊都会对这个壁画造成破坏啊，所以呢我们说了一定要用眼睛去观察，用心灵去感受啊，所以呢我们要学会保护文物和珍惜文物。好，我们解开了两个谜题，叮咚，哎，新的提示又来了啊，我来看一下这个谜题是什么哈，这个谜题说的是古人建城墙怎么这么牢固。哎，那我们现在登上飞船，我们前往下一站起飞吧。那到底要去哪儿呢？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啊，听一首歌，歌曲结束了之后，我们再飞往我们要去的地方。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定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我们一起探索祖国的大好河山。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一起打卡祖国美丽风景。
5: 各位小小的冒险家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探险队长高老师，欢迎乘坐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本次航班我们继续穿越时空，云游美丽中国。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有神奇的北国风光，有独特的西北风情，还有江南水乡摇橹声，以及美丽的沿海城市等等。那么准备好你们的耳朵和想象力，我们的冒险现在开始，西北沙漠寻宝记继续出发。
0: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5: 好，飞船降落。那这一站啊，我们来到了什么地方呢？哎，我们来到的是河西三关。哎，有没有小朋友知道什么叫做河西三关呢？哎，可能不太清楚哈。不过呢，在说这个河西三关之前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个词，叫做丝绸之路。为什么呢？因为河西三关主要就是指丝绸之路历史中进出西域的必经的这样的一个关口。哦，看来这个丝绸之路啊，是在这个路上然后设置了这样的一些关口哈。是汉武帝时期啊，为了抗击匈奴经营西域，在河西走廊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这四个地方设立了阳关和玉门关。阳关呢，就成了通往西域的南大门，地理位置就非常的重要。那阳关不仅是军事要塞，还是商业要道啊，许多王朝都把这儿呢作为军事重地派兵把守，同时也是促进了丝绸之路上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那什么是丝绸之路呢？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
6: 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丝绸之路的雏形可追溯至远古时期。彼时东西方之间虽隔绝重重，但在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及黄河流域以北的草原上，已存在由零散小规模贸易路线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早期，这条路上运输的并非丝绸，而是和田玉、海贝等商品。公元前138年与公元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通往中亚的贸易通道，为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基础。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得以确立，涵盖南道、中道和北道三条主要路线，其起点通常为长安或洛阳，商队经甘肃、新疆，抵达中亚。

0: 西亚，最终连接地中海各国。唐代是丝绸之路的繁荣顶峰，与此同时，佛教等文化通过这条路线传入中国，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敦煌莫高窟的壁画生动展现了当时丝路沿线商贸与文化的繁荣景象。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崛起，随着海上航行技术的进步，这一路线在宋元时期得到快速发展，成为与陆上丝绸之路并行的重要贸易通道。海上丝绸之路以南海为中心，包括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通向东南亚、印度洋乃至非洲各国，进一步拓展了东西方交流的版图。到了明清时期，受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丝绸之路逐渐衰落，然而其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却愈发凸显。作为古代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促进了商品、技术与思想的广泛传播，推动了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与融合。
1: 啊，通过这样的小音频我们就知道了啊，原来是张骞出使了西域，他打通了一条连接着东西方的一条路啊，那这样呢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运到他们那个地方去了，运到国外去了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丝绸啊、茶叶呀、瓷器呀，对吧？那么其他的一些地方呢也会把这个黄瓜呀之类的东西啊会运到我们这儿来，同时呢也会让这个经济会变得更好啊。好，这是我们了解了丝绸之路啊这么一条路。那我们刚才说了啊，河西三关啊，这三关就在这个丝绸之路上，哪三关呢？是阳关、玉门关和嘉峪关。那嘉峪关也有人说叫尖水金关啊。那我说到这儿，我要问问大家啊，你们听过哪些和阳关、玉门关有关的古诗词呢？是不是一下子就想起来了？对，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边就提到了玉门关，也提到了阳关。我们先来说玉门关啊，这是唐代王之涣他写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说的是黄河好像从白云间啊奔流而来，玉门关孤独地耸峙在高山中，你何必用这个羌笛啊，笛子吹起哀怨的杨柳曲曲，埋怨春天的啊这个春光为什么还不来呢？原来啊，是玉门关一带的春风啊是吹不到啊。那这里说到的春风啊，其实是两层意思。第一个呢，就是自然的大家想象到的就是春天的风。为什么呢？因为玉门关外都是荒凉的什么？哎，荒凉的戈壁、荒漠，而且气候啊，就是比较差，对吧？苦寒之地呀、啊，啊，所以呢，这个羌笛，你干嘛要去埋怨这个杨柳不青呢？因为你想想看，那个地方是不可能有杨柳在这个地方生长的嘛，对不对？好，这是说的第一层哈，这个春天的风吹不来。第二个呢，是什么意思呢？是比喻啊，皇帝啊，还有朝廷啊，很难去关怀这些驻守边疆的将士们啊，因为离得太远了，这些将士们在这儿啊，都有一种被遗忘了，他们的艰苦还有他们的努力就不会被朝廷所知道。所以呢，这首诗哈，就是诗人初到凉州的时候，看到黄河，看到边城这样的辽阔的景象，又听着《折杨柳》这首曲子有感而发，就写成了这首表现坚守边疆的士兵思念家乡情怀的这样的一首诗了。所以春风不度玉门关，好，这是我们了解了这首诗啊。那再考考大家，这个西出阳关无故人是出自哪一首诗呢？三二一，想一想。哎，对，是唐代王维写的《送元二使安西》啊。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说的是渭城清晨的细雨打湿了路边的尘土啊，然后呢就是住宿的这个客栈的边上的杨柳啊也越发的清脆了啊，然后呢他劝朋友说你再喝一杯酒吧，为什么呢，你向西出了阳关你就很难再遇到朋友了啊。西出阳关无故人啊，是指哎他的朋友一直向西出了阳关，就会去哪儿啊，就去遥远的边疆地区了。阳关以西就是陌生又广袤的土地，在那儿呢他的朋友哈没有亲人也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相伴，所以呢就是对他这一路啊会有一些担忧啊，所以诗人就用最后的两句就写出来了他很复杂的这样的担忧不舍这样的一种感情在里边。好，那玉门关、阳关、嘉峪关啊，他们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军事要塞和贸易枢纽，在不同时期呢，也都是承担着守卫中原、连通西域的关键作用。那时间关系啊，这三个关呢，我们都不能一一都去，我们选择前往天下第一雄关，哪里呢？嘉峪关。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1: 好，现在我们来到了嘉峪关。嘉峪关啊，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位于甘肃省的嘉峪关市。城关两侧的城墙呢，横穿沙漠戈壁，北连黑山悬壁长城，南接天下第一墩，始建于公元1372年，是明代长城西端第一重关，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塞了。嘉峪关啊，由内城、外城、城壕三道防线呈重叠并守之势啊，所以呢壁垒森严，与长城连为一体，形成了五里一隧，就是五里就会有一个就是像烽火台一样的啊，就是可以放烟提醒啊，比如说谁谁谁啊，比如说谁要来攻打我们了，就提醒别人。十里一墩就是一个可以观察的地方，100里一城的军事防御体系啊。那我们听到这儿啊，就知道了，这个长城文化遗产万里长城嘉峪关啊，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的一个起点，也是明代万里长城沿线保存最为完好、规模最为壮观的古代的军事城堡，有着雄关的美誉。哎，叮咚，藏宝图又来新的提示了，我打开看一下啊。他说谁能够找到定城砖，定城砖是什么，好像是一块砖，我们一起去找一找吧。啊，找到了，原来在西瓮城门楼的后檐台上多出了一块砖，这块砖名字就叫做定城砖。这里面还有个故事呢，相传啊，在修建关城的时候，有一个名字叫易开瞻的老工匠，他不仅设计出了整个关城的完美的布局，而且还精确地计算出修建这个关城啊，一共是需要99.9999块砖，这么精确呢？但是当时很多人都不相信啊，觉得不可能算得这么准。那兵部的主事呢，出于嫉妒和怀疑，在批砖的时候就悄悄地多放了一块砖，并且呢要这个易开瞻签下军令状，说完工之后无论是多一块还是少一块都要砍他的头。结果关城完工之后果然多出了一块砖， 多出了这么一块砖啊。易开瞻深思熟虑之后，就决定把砖啊要放在这个会稽门的门楼的后檐上，等到兵部的主事来验工，

想要取掉这块砖，并且说要砍他头的时候呢，他大声地喊道：住手，这个是定城之砖。定啊，就是安定的定，城就是城楼的城，定城之砖，如果把它取下，整个城池就会在顷刻间坍塌，也就是倒塌。兵部的主事呢将信将疑，但是呢又不敢啊随便的拿，只好默不作声的就走掉了。而深谋远虑的工匠为了防止有人取掉这块砖啊，特地把拐角的砖做成了活动的。好处是什么呢？这样一来，无论是谁走到这个拐角都会掉下来，所以这块砖也就成了你可以望但是你没有办法啊去拿的一块定城砖。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厉害啊？哎，藏宝图的终极问题来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说听了定城砖的这个故事哈，我们知道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和精湛水平，也证明着这块砖是不可取代的文物和它所存在的文化价值。说古代工匠真的是有极高的智慧和技艺。那万里长城也是世界的奇迹之一，古代没有水泥混凝土怎么修建，又为什么能够屹立不倒呢？大家赶快想一想。

0: 好，如果想不出来的话，我们就请教声音小喇叭告诉我们答案吧。
1: 古代没有水泥混凝土，为何长城千年不倒？古代人究竟怎么建造的？秦始皇打下整个天下后，就下命令开始建万里长城。这个大手笔工程，说白了就是为了挡住外面的敌人，特别是北方那些凶猛的匈奴，不让他们来捣乱。长城就像埃及的金字塔一样，已经屹立了2000多年，从未倒下，总是让人感觉神秘莫测。大家一直对它的建造方法感到好奇，有很多猜想。因为古代没有水泥和混凝土，为什么修建的长城不会倒？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古人在盖房自己的时候会用到一种叫石灰砂浆的东西。我国古代早已经出现了烧石灰的技术，虽然有这一项技术，但是将沙子、石灰还有石头混合在一起盖房子，和水泥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而且在湿热多雨的南方地区，这种沙子石灰组成的材料根本用途不大。但古人并不是没有任何办法，他们知道石灰和沙子的粘性不是太大，于是在石灰和沙子的砂浆中放入很多的黄粘土，这样就能够增加砂浆的粘性了。除了增加黄粘土之外，我国古代还有一种叫蜃灰的材料，由牡蛎壳烧制而成，为沿海地区的建筑提供了更优越的性能。迈过长达2000年的时间长廊，长城还依旧鲜活地挺立在那里，仿佛一如曾经，永不更改。但修建自秦朝的长城毕竟是2000多年前的产物，以当时的技术水平和人力物力来看，这简直就是一项根本无法完成的奇迹。难不成当时修建长城有什么超自然现象出现吗？翻阅史料才发现，长城之所以能够屹立2000年而不倒，背后竟然是当时劳动者血与泪的体现。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长城所用的材料多数为就地取材，在没有砖之前主要是土石头瓦建的。当时虽然没有水泥，有类似于水泥这样的物质，因为中国很早就有烧制石灰的方法了，这个石灰就是现代水泥的主要成分。他们将石灰砂浆掺入黄粘土，增加砂浆耐性。秦汉时期还采用三合土材料，用红泥和粗砂石灰块经过夯实击打而形成建筑材料，强度仅略小于现代的混凝土。秦汉时代城墙尽管都是用夯土铸造，但是这种夯土城墙非常坚固。此外还有用河蚌烧制成的纯灰，其性能甚至超越石灰，还有糯米石灰，其强度比纯石灰砂浆还要坚固。我国人民自古就在建筑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赋与智慧，不论是绵延万里的长城，还是不用一根钉子固定的榫卯结构建筑。而就算放到现在看，屹立2000年的长城依旧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千年前的秦朝，没有钢筋混凝土等材料，但长城却在饱经风霜与岁月的洗礼后依旧屹立不倒。那么2000多年前修建的长城究竟加了什么才能矗立千年不倒呢？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当时的技术并没有如今的水泥、混凝土、砂浆等建筑材料，于是古人就想到了用粘性强的稻米做建筑材料。为了不让稻米招虫蛀，他们还专门掺毒做了防虫处理，用熬制好的米浆掺杂着黄土砂石、石灰等材料做成糯米砂浆，然后用来堆砌石块填补缝隙，这就使得长城格外牢固。
0: 哇，听完了之后我们就知道了哈，哦，原来啊靠的是古人的智慧。那么到这儿呢，我们的三个答案就已经全部都找到了。那么这三个答案呢，就是第一个水，第二个呢就是珍惜，第三个就是智慧，对吧？靠的是古人的智慧哈，他们都共同指向了荒漠当中最伟大的宝藏。那我们揭开这个谜底，这个宝藏呢，它不是金银珠宝，而是比任何东西都珍贵的我们祖先留下的灿烂的文化，比如说莫高窟、古代人民的伟大智慧长城，还有西北生态的生命之源水。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宝藏，才有了我们今天辽阔丰富神奇的祖国。

0: 说。
1: 好，这一次的寻宝之旅，我们找到的是对古代智慧的惊叹，更是保护环境、保护文物、珍惜水资源的责任感。那接下来我们的飞船要前往哪里呢？明天下午的4点，记得准时登上飞船哦。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寻一程风韵，品一味烟火，访一水青山，每城山水皆有独特风味，每座城市都带你读懂故事。爱你在路上假期特别节目，一城一味一山水。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城一味一山水。今天我们将一起走进被誉为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领略这片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就的仙境画卷。
1: 前世不休，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代一代的徽州少年走出家乡，经过数百年的积累，打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实力的商帮之一——徽商。这些徽商把徽州从群山之间带到更广大的世界，并让徽州底蕴深厚的人文风景展现在世人面前。而徽州境内的黄山，它的美与天地同根，吸引着全世界的人们。在黄山之巅，全世界的人聚集到了一起，团结如一人。现在古徽州人用境内的这座山的名字命名了自己的家乡黄山市，全体黄山市民在纸山为证，此时此刻无土无民。

前世不休，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代一代的徽州少年走出家乡，经过数百年的积累，打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实力的商帮之一——徽商。这些徽商把徽州从群山之间带到更广大的世界，并让徽州底蕴深厚的人文风景展现在世人面前。而徽州境内的黄山，它的美与天地同根，吸引着全世界的人们。在黄山之巅，全世界的人聚集到了一起，团结如一人。现在古徽州人用境内的这座山的名字命名了自己的家乡黄山市，全体黄山市民在纸上为证，此时此刻无土无力。

0: 说起黄山，总让人想起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的那句赞叹：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徐霞客和黄山的故事。
1: 当你从黄山温泉步行登山，在大好河山景点处，会看见一位头梳发髻、身穿盘领长袍、盘腿而坐、仰望前方的老者，锁眉思索，像是在向大自然发问什么。这位老者便是徐霞客，是黄山人为纪念徐霞客而塑立的雕像，是黄山人表达侠客情最好的见证。这座雕像始建于1987年，摆放的位置是徐霞客第一次游览登山的入口，游客路过此地都会驻足合影留念。世人都知道徐霞客，却很少有人知道徐霞客一生中只重复去了两处地方，一处是雁荡，另一处即是黄山。1616年2月，徐霞客在黄山的9天，几乎走遍黄山各处景致，阴晴雨雪各不相同。当他经过莲花沟抵达光明顶，夜宿狮子林时，众僧见之大惊，因为大雪封山，僧人们已2月不曾下山，夜间品斋饭，喝粗茶。徐霞客听僧人们说起黄山四季四时之美景，羡慕不已，而自己一路行来，云雾中的奇松奇石亦惊喜连连。1618年9月，徐霞客第二次站在黄山之巅，只为一睹天都风貌。徐霞客记录说，历经艰辛登顶后的喜悦无以言说，静坐顶峰，众山皆拜其下，莲花峰与之遥遥相望，云雾飘渺时恍若仙境一般，暮色西沉，霞光映照，整个黄山柔美而寂静。那一刻，唯愿时光停住。人的一生难的是专心做好一件事情，而徐霞客凭着一腔热爱，一不小心就做到了。渤海内外无如挥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黄山的四绝，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黄山有四绝，首推奇松。黄山松是植物学上的一个独立品种，成长极其缓慢，通常一棵两米多高的树都有着几百年的树龄。它们顶平如削，形态奇特，刚毅挺拔，有的是从石缝中长出来的。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迎客松，这棵屹立在玉屏楼前的古松，树龄已超过800年。它的一侧枝丫伸出，如同好客的主人伸出手臂欢迎宾客的到来。如今迎客松不仅成为黄山奇松的代表，更是整个黄山的象征。第二绝是那些千姿百态的怪石，猴子观海，仙人采药，飞来石，这些石头仿佛都有了自己的生命和故事。特别是那块高12米的飞来石，和岩石接触面极小，却稳稳地屹立在山顶，令人惊叹大自然的神奇力量。第三绝是云海，黄山全年平均有雾的日子达250天左右，真可谓是云雾之乡。当漫山的云海冉冉升起的时候，山与云雾的纠缠就开始了。是山峰，也是岛屿，是云雾，也是沧海，如临仙境，如梦似幻。最后一绝就是温泉。黄山的温泉水质透明，无色无嗅，其味甘美，可饮可浴，是缓解登山疲劳的绝佳去处。

说到黄山，不仅让我们想起了那首《黄山之约》。这首由音乐人何牧阳创作、徐千雅演唱的旅游主题歌曲，歌词融入地方文化意象，唱出了黄山的灵秀与壮美。

2025年登黄山有了新的选择，黄山风景区分为前山慈光阁方向和后山云谷寺方向，前山雄伟，后山秀丽，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和时间来安排选择登山路线。如果您是第一次来黄山，推荐这样安排：第一天早晨从云谷寺乘缆车上山，游览始信峰、梦笔生花等景点；下午前往西海大峡谷，这里的步道蜿蜒于悬崖峭壁之间，盛夏午后光影交错，宛如仙境；傍晚入住山顶酒店，为第二天观日出做准备。第二天清晨可以前往光明顶或丹霞峰观看日出。光明顶作为黄山的第二高峰，是日出日落的摄影圣地。当太阳跃出云海的那一刻，你会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红村位于黄山西南路，距一线县城11公里，距屯溪65公里。这座古村始建于南宋时期，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人们最初取名红村，弘扬的弘，意为弘广发达。清朝时才改名为红村，弘大的弘。红村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背靠黄山余脉、杨占岭、雷岗山，地势高起，嵯峨不平，如遇云雾天气，山间平地、凹沟、绿林、流水和民居，便构成了一幅天然水墨画。如果能从高空俯瞰，红村的整体轮廓像一头昂首奋蹄的巨牛，那九曲十弯的水阵是牛肠，棒泉眼挖掘的月爪是牛胃，大面积的南湖是牛肚。再看狭长弯曲的牛肠两旁，错落排布着140多幢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居，像是一处自然形成的牛身。这里的著名景点有南湖风光、南湖书院、月爪春晓、牛肠水镇、双溪硬壁、庭前大树、赵岗西照、树人堂、明代祠堂、乐序堂等。村子四周还有智山木雕楼、奇树湖、塔川秋色、木坑竹海、万村名祠、爱敬堂等。整体看来，红村的湖光山色与层楼叠院相得益彰，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竞相并秀，置身其中犹如融入一片水墨画里，故而红村又被人称作中国画里乡村。走进红村任何一座小院落，入眼皆是砖雕、石雕、木雕与门罩、天井、花园、漏窗、房梁、屏风和家具，处处流露着徽派建筑的元素与气息。在这上百幢古民居里，最杰出的是承志堂。承志堂由清代盐商建造，占地面积广达2000多平方米，是一幢砖木结构的高大楼宇。此楼正厅的横梁、斗拱、花门、窗棂上雕有精细木刻，人物众多，各具神采，层次繁复，线条分明，堪称徽派木雕中的精品。它是一线境内保护最完美的古民居，素有民间故宫之称。西地于红村是皖南古村落最杰出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传统村落的精髓之作。他们以世外桃源般的田园风光、工艺精湛的徽派民居和保存完好的村落形态，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一县隶属黄山市，黄山市由此成为中国继北京后同时拥有2处以上世界遗产的城市。

登山之余，自然要品尝地道的徽州美食。徽菜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讲究原汁原味，口感鲜美。在这儿呢，首推臭鳜鱼。这道菜啊，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是徽菜中的经典。鱼肉呈蒜瓣状，酱香浓郁。其次就是毛豆腐了，外皮长满了毛，但煎制之后呢，外酥里嫩，是黄山地区的特色小吃。其他值得一试的还有黄山烧饼，特别是嘉利牌的梅干菜馅的，香脆到掉渣。还有灵山酒酿汤圆、石耳炒蛋以及黄山炖鸽等。为了让您的黄山之旅更加顺利，这儿呢

有一些实用的建议。首先是最佳游览时间，黄山四季景色各异，但秋季是观赏云海的最佳季节，您可以尽量的避开节假日高峰，错峰出行体验更佳。其次是装备的准备，黄山山顶的温度比山下低约十度左右，建议携带冲锋衣、登山鞋、保温杯等物品。山上的矿泉水价格较高，可以自带水杯在休息点接水。然后是住宿的选择，如果想看日出，建议住在山顶酒店，如白云行旅或是白云宾馆。如果预算有限，可以选择山下的汤口镇，经济型酒店价格更为亲民。最后是购票提示，2025年黄山风景区全面推行了电子化服务，门票要提前在官网或是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小程序预约，旺季的时候现场可能买不到票的。

听众朋友，黄山之旅即将结束，但黄山的魅力远远不止于此。这座经历了两亿年漫漫时光雕琢的神奇大山，有着卓然超群的惊世风骨，它天生卓越的美貌和瞬息万变的气质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黄山的美需要您亲自去感受去体验，无论是踏着晨露等待日出，还是在云海缭绕的山间漫步，亦或是在古村落中感受徽州文化的韵味，黄山都会给您留下终身难忘的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芜围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3: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4: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2: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5: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9: Yeah, come on。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北京时间17:3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沿江江北部分地区中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凌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2到14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最高气温江北17到19度，沿江江南20到22度。合肥今天夜里小雨转大雨，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18度。明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呢还会持续阴天有小雨，预计呢从5号开始天气即将转晴。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2026年国庆期间啊，我省各地各部门通过统筹调配运力资源、细化保畅促安的举措，强化应急值班值守，构建起了跨部门协同、全链条监管的服务保障体系，以最高标准、最严的要求、最实作风，全方位做好假期出行的保障工作，致力为广大人民群众营造一个安全便捷、温馨祥和的节日交通环境，让安徽的安成为假期里最温暖的底色。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记者从马鞍山东站了解到，国庆假期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总体客流预计高位运行，部分热门方向和时段旅客出行高度集中。马鞍山东站工程师刘梦佳：
3: 马鞍山东站出行客流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芜湖、池州、安庆等城市。运输期间，马鞍山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0.8万人次，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7日，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7万人次。
2: 铁路部门还统筹运能安排，采取加开重点方向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等多种措施，加大运力投放，精准实施一日一图，努力保障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求。马鞍山东站工程师刘梦佳：
3: 节日期间，马鞍山东站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增开14趟旅客列车，其中有8趟列车为夜间列车。增开列车主要集中去往上海、南京、安庆、池州等地。
2: 为了确保国庆黄金周旅客平安出行，给旅客们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出行环境，铁路宣城站采取合理安排人员配置、制定应急预案等举措，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出行安全。铁路宣城站客运组织员胡锦：
4: 重点围绕售票、进站引导、候车服务、检票和站台乘降组织等方面，通过增加岗位人员力量、优化岗位人员配置、强化旅客宣传引导，确保国庆期间旅客运输组织安全有序。同时，针对可能出现的旅客列车大面积晚点等突发的情况，我们也做好了应急处置工作，能够保证广大旅客出行的需求。
2: 为做好国庆假日运输工作，宿州站一方面强化客流预测和市场跟踪，增开了前往上海、南京、合肥、芜湖方向的17趟途经客车；另一方面加强对重点车次、重点岗位、重点时段的客流秩序维护和志愿服务工作，实行干部代班值守、24小时在岗制度，完善大客流、恶劣天气、旅客突发状况等各类应急预案。在进站口、天桥、地道、站台等关键点位增派工作人员引导分流，有效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保障进站、检票、乘降、出站全流程高效运转。宿州站党总支书记祝海霞：
5: 内部挖潜我们的人员，动态增开安检仪、人工售票窗口，做到人员跟着客流动态走，加强对重点车次、重点岗位、重点时段的这种客流秩序维护啊和志愿服务工作，特别是对这种老弱病残孕幼啊等重点旅客做好专项服务，全力确保啊广大旅客安全啊有序温馨出行。
2: 同时，宿州站还组建大学生志愿服务队，聚焦重点旅客，提供预约。

0: 别帮扶、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候车服务点配齐急救药品、饮用水、出行指引资料，把便民服务落到细微之处。大学生志愿者龚前程：
1: 我们志愿者主要分布在售票厅、候车室、进出站口的岗位，专为旅客开展暖心护航服务，包括提供购票出行咨询、中转换乘指引、安全宣传护航、温馨帮扶重点、维护客流秩序等，主动帮扶旅客答疑纾困，解决旅途中遇到的难题。我们将用贴心专业的服务，守护好广大旅客的平安有序出行。
0: 旅游运输市场方面，针对假期游客集中、出行需求多元的特点，黄山市交通运输部门优化上线畅行黄山出行服务小程序，整合发布全域出行服务指南，清晰标注热门旅游线路、实时班次时刻、官方购票渠道、景区接驳换乘点等实用信息，方便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合理安排出行。黄山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科副科长李威：
2: 针对高铁黄山北站、黄山风景区、齐云山、西递宏村等重点区域，动态调度运力，增开加密14条设旅专线，延长末班时间，拓宽购票渠道，协调出租车849辆、网约车1500辆强化接驳，备勤应急运力50台，保障红眼列车和高峰客流顺畅疏运。在重点场站设置了便民服务点，关键点位执法人员开展定点值守和服务引导，快速处置旅客诉求，全力守护群众交通出行安全有序。
0: 水路运输方面，针对国庆期间池州、安庆、铜陵三地渡运流量增加、客流集中的实际情况，安庆海事局东流海事处、池州海事处提前分析研判辖区渡运形势，加强与气象部门信息会商研判，健全安全预警校应机制，确保气象预警提示能够直达各渡船。执法人员对上线渡船开展了全覆盖安全检查，重点核查船舶消防、救生、主辅机等关键设备，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督促渡船全部整改闭环，夯实渡船营运安全基础。执法组还走进辖区渡口一线，给渡船船员送上安全小贴士，叮嘱严禁超载航行，时刻盯紧长江水位变化，认真做好航行瞭望，落实好旅客安全提醒。同时，执法人员现场给乘船群众科普水上安全常识，引导群众遵守渡口秩序，平安乘船，文明出行。安庆海事局东流海事处副处长耿腾腾：
3: 节日期间，我们加强应急值守，进行蹲点和巡航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现场的监管与服务，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发布大风、大雾、强对流等恶劣天气的预警，提醒渡运企业和船舶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确保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周口店的远古之音，气势雄伟的万里长城，青藏高原上的布达拉宫，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苏州古典园林，完美真实地将祖先留下的杰作传给了子孙后代。宇宙浩瀚，生命短暂，传承文明，保护文化遗产。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8: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10月2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83年10月2日，清军顺利进驻台湾，实现海峡两岸领土统一。此前，施琅率水师攻克澎湖，瓦解郑氏割据势力，以和平方式促成台湾归制。台湾的统一终结了海峡两岸长期对峙分裂的局面。 1909年10月2日，由中国工程师詹天佑全程自主设计。

自筹自建、自主运维的京张铁路正式通车。这条北京至张家口的铁路穿越崇山峻岭，地形险峻，施工难度极大。詹天佑突破国外技术垄断，独创人字形铁路、自动挂钩等先进技术，攻克诸多世界级工程难题。京张铁路是中国首条完全自主修建的干线铁路，彻底打破洋人对中国铁路技术的垄断与嘲讽，洗刷近代工业落后的屈辱。1949年10月2日，苏联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成为全球首个与新中国建交的主权国家。次日，中苏正式互致照会，确立外交关系。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盛大首演。作品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统筹下，集结大批文艺工作者倾力打造，以恢宏的篇章、磅礴的演绎，系统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浴血抗争、改天换地的百年征程。整场演出融音乐、舞蹈、诗歌、舞台艺术于一体，艺术化诠释红色信仰与家国情怀，成为新中国文艺史上的传世经典，以文艺力量传承红色血脉，弘扬革命精神。1869年10月2日，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袖、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创始人甘地诞生。他毕生奔走抗争，摒弃暴力纷争，以坚韧的信念、和平的方式带领印度民众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其倡导的非暴力、平等、包容的思想，不仅推动印度挣脱殖民枷锁，实现国家独立，更深刻影响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与人权思潮，被世人尊为圣雄。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隽秀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4: 1950年11月8日，纸飞。
5: 2024年1月7日凌晨，在杭州。
6: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7: 今天是10月2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683年10月2日，清军顺利进驻台湾，实现海峡两岸领土统一。此前施琅率水师攻克澎湖，瓦解郑氏割据势力，以和平方式促成台湾归制。台湾的统一终结了海峡两岸长期对峙分裂的局面。1909年10月2日，由中国工程师詹天佑全程自主设计、自筹自建、自主运维的京张铁路正式通车。这条北京至张家口的铁路穿越崇山峻岭，地形险峻，施工难度极大。詹天佑突破国外技术垄断，独创人字形铁路、自动挂钩等先进技术，攻克诸多世界级工程难题。京张铁路是中国首条完全自主修建的干线铁路，彻底打破洋人对中国铁路技术的垄断与嘲讽，洗刷近代工业落后的屈辱。1949年10月2日，苏联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成为全球首个与新中国建交的主权国家。次日，中苏正式互致照会，确立外交关系。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盛大首演。作品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统筹下，集结大批文艺工作者倾力打造，以恢宏的篇章、磅礴的演绎，系统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浴血抗争、改天换地的百年征程。 整场演出融音乐、舞蹈、诗歌、舞台艺术于一体，艺术化诠释红色信仰与家国情怀，成为新中国文艺史上的传世经典，以文艺力量传承红色血脉，弘扬革命精神。1869年10月2日，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袖、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创始人甘地诞生。他毕生奔走抗争，摒弃暴力纷争，以坚韧的信念、和平的方式，带领印度民众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其倡导的非暴力、平等、包容的思想，不仅推动印度挣脱殖民枷锁，实现国家独立，更深刻影响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与人权思潮，被世人尊为圣雄。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记者从马鞍山东站了解到，国庆假期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总体客流预计高位运行，部分热门方向和时段旅客出行高度集中。马鞍山东站工程师刘梦佳：
2: 马鞍山东站出行客流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芜湖、池州、安庆等城市。运输期间，马鞍山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0.8万人次，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7日，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7万人次。
1: 铁路部门还统筹运能安排，采取加开重点方向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等多种措施，加大运力投放，精准实施一日一图，努力保障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求。马鞍山东站工程师刘梦佳：
2: 节日期间，马鞍山东站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增开14趟旅客列车，其中有8趟列车为夜间列车。增开列车主要集中去往上海、南京、安庆、池州等地。
1: 为了确保国庆黄金周旅客平安出行，给旅客们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出行环境，铁路宣城站采取合理安排人员配置、制定应急预案等举措，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出行安全。铁路宣城站客运组织员胡锦：
3: 重点围绕售票、进站引导、候车服务、检票和站台乘降组织等方面，通过增加岗位人员力量、优化岗位人员配置、强化旅客宣传引导，确保国庆期间旅客运输组织安全有序。同时，针对可能出现的旅客列车大面积晚点等突发的情况，我们也做好了应急处置工作，能够保证广大旅客出行的需求。
1: 为做好国庆假日运输工作，宿州站一方面强化客流预测和市场跟踪，增开了前往上海、南京、合肥、芜湖方向的17趟途经客车；另一方面加强对重点车次、重点岗位、重点时段的客流秩序维护和志愿服务工作，实行干部代班值守、24小时在岗制度，完善大客流、恶劣天气、旅客突发状况等各类应急预案。在进站口、天桥、地道、站台等关键点位增派工作人员引导分流，有效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保障进站、检票、乘降、出站全流程高效运转。宿州站党总支书记祝海霞：
4: 内部挖潜我们的人员，动态增开安检仪、人工售票窗口，做到人员跟着客流动态走，加强对重点车次、重点岗位、重点时段的这种客流秩序维护啊和志愿服务工作，特别是对这种老弱病残孕幼啊等重点旅客做好专项服务，全力确保啊广大旅客安全啊有序温馨出行。
1: 同时，宿州站还组建大学生志愿服务队，聚焦重点旅客，提供预约帮扶、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候车服务点配齐急救药品、饮用水、出行指引资料，把便民服务落到细微之处。大学生志愿者龚前程：
5: 我们志愿者主要分布在售票厅、候车室、进出站口的岗位，专为旅客开展暖心护航服务，包括提供购票出行咨询、中转换乘指引、安全宣传护航、温馨帮扶重点、维护客流秩序等，主动帮扶旅客答疑纾困，解决旅途中遇到的难题。我们将用贴心专业的服务，守护好广大旅客的平安有序出行。
1: 旅游运输市场方面，针对假期游客集中、出行需求多元的特点，黄山市交通运输部门优化上线畅行黄山出行服务小程序，整合发布全域出行服务指南，清晰标注热门旅游线路、实时班次时刻、官方购票渠道、景区接驳换乘点等实用信息，方便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合理安排出行。黄山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科副科长李威：
6: 针对高铁黄山北站、黄山风景区、齐云山、西递宏村等重点区域，动态调度运力，增开加密14条设旅专线，延长末班时间，拓宽购票渠道，协调出租车849辆、网约车1500辆，强化接驳，备勤应急运力50台，保障红眼列车和高峰客流顺畅疏运。 在重点场站设置了便民服务点，关键点位执法人员开展定点值守和服务引导，快速处置旅客诉求，全力守护群众交通出行安全有序。
1: 水路运输方面，针对国庆期间池州、安庆、铜陵三地渡运流量增加、客流集中的实际情况，安庆海事局东流海事处、池州海事处提前分析研判辖区渡运形势，加强与气象部门信息会商研判，健全安全预警校应机制，确保气象预警提示能够直达各渡船。执法人员对上线渡船开展了全覆盖安全检查，重点核查船舶消防、救生、主辅机等关键设备，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督促渡船全部整改闭环，夯实渡船营运安全基础。执法组还走进辖区渡口一线，给渡船船员送上安全小贴士，叮嘱严禁超载航行，时刻盯紧长江水位变化，认真做好航行瞭望，落实好旅客安全提醒。同时，执法人员现场给乘船群众科普水上安全常识，引导群众遵守渡口秩序，平安乘船，文明出行。安庆海事局东流海事处副处长耿腾腾：
7: 节日期间，我们加强应急值守，进行蹲点和巡航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现场的监管与服务，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发布大风、大雾、强对流等恶劣天气的预警，提醒渡运企业和船舶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确保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2: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1: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3: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车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4: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5: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2: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7: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6: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8: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 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畅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6: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1: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9: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16: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20: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21: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5: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龙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22: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3: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3: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24: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3: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2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25: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4: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0: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5: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7: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8: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26: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8: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26: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8: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 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9: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0: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11: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10: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1: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2: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2: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4: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2: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0: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0: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5: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6: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

0: 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2: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3: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

0: 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2: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听几首曾经影响了几代人成长的红色经典歌曲，一起感知信仰和理想的力量，共同祝愿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丽达演唱的《亲吻祖国》。这首歌诞生于香港回归时期，歌曲以海外游子的视角抒发对祖国的眷恋，深情而大气。

汤飞、王雅杰演唱的《我奋斗我幸福》，以奋斗与幸福为主题，描绘了新时代下人们积极前行的精神风貌，亲切自然催人奋进。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总政合唱团演唱的《迎风飘扬的旗》。这首歌既有整体宏大，又有自我个体的张扬，兼具高度和诗意。

雷佳演唱的《请放心吧，祖国》是一首致敬边防军人的歌曲。这首歌在2021年央视春晚播出后，剧组收到很多喀拉昆仑边防军人的信，信中表达了寸土不能让的戍边誓言。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也、吕继红演唱的《丰收中国年》。这首歌以乡村振兴为主题，描绘春耕秋收的繁荣景象，展现脱贫致富的时代。

周鹏演唱的《美好的向往》以新时代号角为背景，表达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对国家繁荣的赞美。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我们一起探索祖国的大好河山。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一起打卡祖国美丽风景。
0: 嗨，各位小小冒险家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探险队长高老师，欢迎乘坐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那本次的航班呢，我们将穿越时空，带你云游美丽中国。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有神奇的北国风光，有独特的西北风情，还有江南水乡摇橹声，以及美丽的沿海城市等等。那准备好你的耳朵和想象力，我们的冒险现在开始。刚刚啊，我收到了一个神秘的包裹，里边呢有一封泛黄的信和一张古老的藏宝图。哎呀，这个藏宝图到底是说了什么内容呢？啊，他说呀，在祖国西北浩瀚的荒漠里，埋藏着一个神秘的终极宝藏。但是呢，要想获得终极宝藏啊，我们要前往三个地方，解开三个谜题，才能够真正的寻到宝贝。那么，西北沙漠寻宝记，我们一起出发吧。

啊，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现在飞船降落，打开舱门，大家是不是听到了风沙的声音和驼铃声啊？看，一望无际的沙漠，我们现在啊，就降落在西北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藏宝图显示啊，第一个谜题呢，就在沙山环抱的那一湾月牙泉里。诶，我们去看一看，那个地方好像弯弯的月亮的地方就是月牙泉啊，非常的神奇，四面都是黄沙，但是呢，这个月牙泉的泉水从来都没有枯过，也不会被流沙所淹没，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其实很久以前啊，月牙泉呢还是党河的古河道，后来呢党河改道了，大部分的古河道被流沙所淹没了，只留下了月牙泉，因为不断地得到了地下水的补给，最终啊，在这里就汇集成湖了。为什么没有被埋没呢？原来月牙泉周围的沙山，它的特点呢是南北高，中间低，它是一个环山的洼地，也就是说风吹进之后会携带着沙子沿着山梁和沙面向上走，所以沙子啊就不会刮到这个月牙泉里边，这也就是沙山一直都是保持着就像刀的脊背的形状的原因啊，可以说这也是自然界的奇观了啊。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哦，为什么在这个沙漠里边月牙泉的泉水从来都没有干枯过呢？啊，原来和这里特殊的地形还有地下水系有关，是大自然神奇的魔法啦。那你们知道吗？古代的时候，月牙泉就是很多人都会过来游玩的地方。汉朝年间，月牙泉就是敦煌八景之一。到了唐代呢，月牙泉开始里边出现了船只。哦，如果去过这个月牙泉的小朋友可能会有好奇啊，月牙泉那么小，它怎么会有船呢？啊，因为那个时候水还是很深的，泉水面积也是很大的啊，所以是可以开船的。在它的周边呢，还修建了一些寺庙庙宇。清朝的时候呢，这里开始出现了鸣山寺、三圣宫、药王庙等一些古朴典雅的建筑群，而且这里能够跑船，甚至有人驾着大船绕着月牙泉航行呢。在很多的一些诗词里边啊，月牙泉一直呢就像诗一样的存在哈，所以就像我们现在听到月牙泉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哇，这个地方一听就很美，对不对？弯弯的月牙啊，就是感觉到有一种碧波荡漾啊，水草风貌啊，如果到晚上的话，可能会觉得呀，这个景象就更美了啊。那现在如果去到这个月牙泉哈，在这个晚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它会开这个万人星空大合唱的啊，那一般呢在暑假的时候啊，基本上是每天都会去开放的啊。那么我们说回来啊，这个月牙泉啊，当地的老百姓哈还说这里边有三件宝。诶，大家可以猜一猜啊，这里边的三件宝到底是哪三件宝呢？就是叫做铁背鱼、七星草，还有五色沙啊，这是它的三件宝。介绍这么多了，大家是不是想走近看一看呀？我们一起走进去看一看吧。哎，大家看一看，这个泉水边怎么有一块石碑呀？这上面好像就写着我们今天的谜题，它的问题是什么宝贝看不见，你也摸不着，但是没有它呢，沙漠里的一切生命都无法存在。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来猜一猜，什么样的宝贝你看不见它，然后你摸不着它，但是没有它，这个沙漠里的一切生命都无法存在呢？五、四、三、二、一，
哎，对了，就是水啊。可能小朋友说，老师我能看见水，可是你真的把它捞起来你就看不见了，是不是哈、啊？所以呢这个答案就是水啊，是珍贵的水资源。那这个呢就是月牙泉给我们的启示，密码就是水。好了，那第一个答案已经揭晓了，第一题已经解答了啊，给大家一个掌声啊，恭喜你们解答出了第一个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继续前往第二站，看看有什么样的谜题在等着我们吧。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3: 好的，我们已经破解了第一题，那么离开了鸣沙山月牙泉啊，那飞船呢，现在要带着我们前往第二个地方了。哎，大家是不是发现飞船降落了？可是这是哪里呀？怎么有这么多的洞穴呀？哦，原来啊，藏宝图显示，第二站我们就要去找寻莫高窟里的色彩密码。那什么是莫高窟呢？我们来点开小喇叭了解一下吧。
4: 366年，一个名叫乐准的和尚在敦煌东南部凿下第一个洞窟开始，莫高窟拉开了长达千年的石窟建造史。莫高窟坐落在甘肃三危山鸣沙山的怀抱中，四周布满沙丘，大泉河穿流而过。在长达1680米的崖面上，735个洞窟像蜂窝似的排列在断崖绝壁之上。隋唐时期，莫高窟进入全盛，有钱的家族开凿大佛窟，普通百姓开凿小佛窟。除了建筑外，这里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泥塑和壁画。窟分南北两区，南区492个洞窟是莫高窟礼佛活动的场所，北区243个洞窟是僧人工匠的居住地，内有修行和生活设施，但彩塑和壁画较少。莫高窟有两尊大像，北大像、南大像。北大像建于初唐，俗称大佛殿。窟外有9层木构建筑，是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窟内是一尊高达35.2米的弥勒佛，脚踏覆莲，仪容端庄。南大像高26米，也是一尊弥勒佛，俗称3层楼，是莫高窟第二大佛像。莫高窟第17窟是著名的藏经洞。1900年的6月，王道士无意间发现藏经洞，并多次上报这个消息。王道士甚至一度上报给慈禧太后，但王道士哪里知道，此刻八国联军正在侵华。2个月后，慈禧被迫西逃。1年后，李鸿章将在辛丑条约上签字。接下来的几年，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日本人闻风而至。莫高窟藏经洞内，30000多件珍贵文书被分批盗运出中国，大量精美塑像、壁画被打包装箱用马车拉走。如今这些文书藏在全球10多个国家的30多个博物馆、图书馆中。历经千年磨难，莫高窟依旧举世瞩目，传承历史。在未来，莫高窟必将继续见证中华民族的浩荡前行，永垂不朽。
3: 好的，小喇叭里向我们介绍了莫高窟啊，那在这儿呢，我再补充一点哈，帮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莫高窟。莫高窟呢，它俗称啊叫千佛洞，就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它呢是始建于16国的前秦时期，历经了16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了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制的彩塑有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也是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那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有哪4大石窟吗？ 哎，在这儿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其中肯定就包含了莫高窟，另外的三大呢就是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还有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以及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莫高窟啊，它最早的名字叫什么呢？它叫做这个沙漠的漠啊，它不像现在啊，现在的莫高窟它把那个沙漠的漠的三点水去掉了啊。那为什么会最早叫做这个沙漠的漠叫莫高窟呢？意味是沙漠的高处。传说有一个僧人叫乐尊啊，乐尊和尚，他路过这儿啊，突然就看见了金光闪耀，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岩壁上就开凿了第一个洞窟。后来呢法良禅师又在这儿呢继续建洞修禅啊，再到后面的时候，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啊，莫高窟就更加的兴盛了。在唐朝武则天的时期呢，有洞窟大概1000多个呢。不过到了元代以后，敦煌就停止开窟了，逐渐的就开始冷落和荒废了。后来时间是来到了清光绪年间啊，26年，也就是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的一位道士，他叫王元禄，打扫卫生的时候，哎，他发现了一个方形的像一个房间一样。哎呀，他把这个房间又一打开一看，哇，原来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宝贝。里边的宝贝呢，是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啊，也就是16国到北宋时期历代的文书啊、纸画呀，还有这个绢画呀，包括刺绣等文物，一共是有50000多件呐。哇！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好了，大家对莫高窟有所了解了啊。那现在莫高窟呢，已经是有这个735个窟，那我们选一个窟进去看看吧。哎呀，走进这个洞窟，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些壁画真好看，色彩这么的鲜艳，是不是？哎，大家有没有好奇，这些壁画经过了1000多年，怎么还这么漂亮呢？哎，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啊，你想想看，经过这么多年了，它的这个颜色怎么还这么的鲜艳呢？你们如果自己用画笔画画，然后过了很久的话，它的颜色是不是也会是这么鲜艳呢？原来啊，我国古代壁画颜料啊，主要是来源于植物和矿物。莫高窟的壁画呢，以天然矿物颜料和人工制作的无机颜料为主。另外啊，干燥的空气是有助于减缓壁画颜料的氧化和褪色。而且呢，使得像细菌啊、霉菌啊、其他的微生物哈、都很难以生存和繁殖，从而就降低了壁画被生物损害的风险。哇，原来像潮湿的环境，还有一些我们肉眼都看不到的微生物，都会破坏壁画啊。哎，我的这个藏宝图开始提示第二个问题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啊，它的问题是，为什么参观的时候不能拍照呢？哎，大家来想一想啊。一般我们去参观的时候总是想拍个照啊，一方面自己可以做个记录，另外一方面可以想着说，哎呀，发给家里人看，对不对？给爸爸妈妈看。可是呢，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洞窟里边啊是不允许拍照的？大家想想看是为什么啊。好，我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第一呢，是因为啊，大多数的文物啊，对于光都是非常敏感的。好，所以呢，你在这个洞窟里边黑黑的，对不对？你要是拍照的话，它就会启动什么？启动闪光灯。所以你手机拍也好，相机拍也好，那闪光灯里边的光线啊，它有什么呢？它有紫外线和红外线。你不要小看，你就这咔嚓一下，但是它会对壁画的表面的色彩带来破坏，它会造成像纤维的断裂、结构的断裂啊。另外你想想看，你也拍我也拍，大家在这个里边拍照是不是就需要很多的时间啊？如果去过的小朋友啊，你们可能会知道，就是那个窟啊不大 很小，那你想想看，小小的窟里边堆满了人，而且我们又在那拍照，拍照是不是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啊？那我们停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呼吸，对不对？那我们的呼吸就会产生什么？哎，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那么我们呼出来的啊，这样的二氧化碳，它就会让它的这个湿度温度啊，就会在这个洞窟里边就会开始发生变化。那这些变化呢，就会改变洞窟里边的微环境，就很容易加剧石窟的衰退了，造成岩料颗粒的溶解，还会带来壁画画面脱落等一些严重的后果。啊，说到这儿大家就知道了，哦，为什么不能去在这里面拍了，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大家发现这个石窟空间不大，如果参观的游客多，拍照停留会造成什么呀？会造成秩序的混乱，对吧？你在这儿拍呢，那其他人还在那参观呢，那会不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影响？会不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困扰呢？我们可以想想看啊，如果你在安安静静的欣赏精美的壁画啊，然后这一些彩塑，对吧？你在看着飞天，看着九色鹿，哇，觉得特别特别的漂亮啊，或者你在仔细的听着讲解员阿姨精彩的讲解的时候，旁边有人咔嚓咔嚓，那这种参观体验就不太妙了，是吧？啊，所以啊，为了保护这些文物，就不要随便的拍照了。我们说最好的照片是在哪里呀？就是用我们的眼睛去观察，用我们的心灵去感受。

好，那么接下来我要开始问问题啦啊！藏宝图提示的第二个问题给大家做了一个解答，但是这个解答，并不是他要我们寻找到的答案，他要我们寻找到的答案是什么呢？说如果用两个字回答为什么参观不能拍照，大家会用什么样的词儿呢？哎，想一想啊，如果就用两个字来说的话，你们会用什么样的词儿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洞窟里边参观壁画呀，参观这些彩塑，为什么不能够去拍照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就用两个字来概括，大家想一想。好，有没有大家能够猜出来的？哎，是的，哎，我听到有人说出正确的答案了啊，就是保护或者珍惜。哇，对不对？这就是告诉我们啊，要养成参观文物、保护文物的好习惯，也要去珍惜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这样呢，就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看到它，也会让千年的文化瑰宝璀璨依旧。好啦，我们已经解开两个谜题了啊，那我们现在再来复习一下，我们解开的是哪两个谜题吧？啊，第一个谜题我们说到的是，哎，说有一样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它沙漠里的一切生命都无法存在，就是我们在鸣沙山月牙泉里找到的珍贵的水资源。好，然后呢，我们就前往到了莫高窟啊，我们在这个洞窟里边欣赏了精美的壁画，看到了古代壁画的颜料啊，还是这么的鲜艳。我们也知道了，跟他们使用的这个颜料啊，是天然矿物颜料、人工制作的无机颜料是有关系的，而且呢，这个地方啊，空气很干燥啊，所以呢，就会减缓了这个壁画颜料的氧化和褪色。那我们说了，为什么参观的时候不能拍照？因为潮湿啊、微生物啊都会对这个壁画造成破坏啊。所以呢，我们说了，一定要用眼睛去观察，用心灵去感受啊。所以呢，我们要学会保护文物和珍惜文物。好，我们解开了两个谜题，叮咚，哎，新的提示又来了啊！我来看一下这个谜题是什么哈？这个谜题说的是，古人建城墙怎么这么牢固？哎，那我们现在登上飞船，我们前往下一站起飞吧。那到底要去哪儿呢？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啊，听一首歌，歌曲结束了之后，我们再飞往我们要去的地方。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我们一起探索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一起打卡祖国美丽风景。
5: 各位小小的冒险家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探险队长高老师，欢迎乘坐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本次航班我们继续穿越时空，云游美丽中国。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有神奇的北国风光，有独特的西北风情，还有江南水乡摇橹声，以及美丽的沿海城市等等。那么准备好你们的耳朵和想象力，我们的冒险现在开始，西北沙漠寻宝记继续出发。
0: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5: 好，飞船降落。那这一站啊，我们来到了什么地方呢？哎，我们来到的是河西三关。哎，有没有小朋友知道什么叫做河西三关呢？嗯，哎，可能不太清楚哈。不过呢，在说这个河西三关之前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个词，叫做丝绸之路。为什么呢？因为河西三关主要就是指丝绸之路历史中进出西域的必经的这样的一个关口。哦，看来这个丝绸之路啊，是在这个路上然后设置了这样的一些关口哈。是汉武帝时期啊，为了抗击匈奴经营西域，在河西走廊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这四个地方设立了阳关和玉门关。阳关呢，就成了通往西域的南大门，地理位置就非常的重要。那阳关不仅是军事要塞，还是商业要道啊，许多王朝都把这儿呢作为军事重地派兵把守，同时也是促进了丝绸之路上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那什么是丝绸之路呢？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
6: 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丝绸之路的雏形可追溯至远古时期。彼时东西方之间虽隔绝重重，但在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及黄河流域以北的草原上，已存在由零散小规模贸易路线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早期，这条路上运输的并非丝绸，而是和田玉、海贝等商品。公元前138年与公元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通往中亚的贸易通道，为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基础。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得以确立，涵盖南道、中道和北道三条主要路线，其起点通常为长安或洛阳，商队经甘肃、新疆，抵达中亚、西亚，最终连接地中海各国。唐代是丝绸之路的繁荣顶峰。与此同时，佛教等文化通过这条路线传入中国，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敦煌莫高窟的壁画生动展现了当时丝路沿线商贸与文化的繁荣景象。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崛起。随着海上航行技术的进步，这一路线在宋元时期得到快速发展，成为与陆上丝绸之路并行的重要贸易通道。海上丝绸之路以南海为中心， 包括东海启航线和南海启航线，通向东南亚、印度洋乃至非洲各国，进一步拓展了东西方交流的版图。到了明清时期，受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丝绸之路逐渐衰落。然而，其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却愈发凸显。作为古代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促进了商品、技术与思想的广泛传播，推动了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与融合。
5: 啊，通过这样的小音频我们就知道了啊，原来是张骞出使了西域，他打通了一条连接着东西方的一条路啊，那这样呢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运到他们那个地方去了，运到国外去了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丝绸啊、茶叶呀、瓷器呀，对吧？那么其他的一些地方呢也会把这个黄瓜呀之类的东西啊会运到我们这儿来，同时呢也会让这个经济会变得更好啊。好，这是我们了解了丝绸之路啊这么一条路。那我们刚才说了啊，河西三关啊，这三关就在这个丝绸之路上，哪三关呢？是阳关、玉门关和嘉峪关。那嘉峪关也有人说叫尖水金关啊。那我说到这儿，我要问问大家啊，你们听过哪些和阳关、玉门关有关的古诗词呢？是不是一下子就想起来了？对，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边就提到了玉门关，也提到了阳关。我们先来说玉门关啊，这是唐代王之涣他写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说的是黄河好像从白云间啊奔流而来，玉门关孤独地耸峙在高山中，你何必用这个羌笛啊，笛子吹起哀怨的杨柳曲曲，埋怨春天的啊这个春光为什么还不来呢？原来啊，是玉门关一带的春风啊是吹不到啊。那这里说到的春风啊，其实是两层意思。第一个呢，就是自然的大家想象到的就是春天的风。为什么呢？因为玉门关外都是荒凉的什么，哎，荒凉的戈壁荒漠，而且气候啊就是比较差，对吧？苦寒之地啊。啊，所以呢这个羌笛你干嘛要去埋怨这个杨柳不青呢？因为你想想看，那个地方是不可能有杨柳在这个地方生长的嘛，对不对？好，这是说的第一层哈，这个春天的风吹不来。第二个呢是什么意思呢？是比喻啊皇帝啊，还有朝廷啊，很难去关怀这些驻守边疆的将士们啊，因为离得太远了，这些将士们在这儿啊都有一种被遗忘了，他们的艰苦还有他们的努力就不会被朝廷所知道啊。所以呢这首诗哈，就是诗人初到凉州的时候，看到黄河，看到边城这样的辽阔的景象，又听着折杨柳这首曲子有感而发，就写成了这首表现坚守边疆的士兵思念家乡情怀的这样的一首诗了。所以春风不度玉门关，好，这是我们了解了这首诗啊。那再考考大家，这个西出阳关无故人是出自哪首诗呢？三二一，想一想。哎，对，是唐代王维写的《送元二使安西》啊。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说的是渭城清晨的细雨打湿了路边的尘土啊，然后呢就是住宿的这个客栈的边上的杨柳啊也越发的清脆了啊，然后呢他劝朋友说，你再喝一杯酒吧，为什么呢？你向西出了阳关，你就很难再遇到朋友了啊。西出阳关无故人啊，是指 是哎，他的朋友一直向西出了阳关，就会去哪儿啊？就去遥远的边疆地区了。阳关以西就是陌生又广袤的土地，在那儿呢，他的朋友哈，没有亲人，也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相伴，所以呢，就是对他这一路啊，会有一些担忧啊，所以诗人就用最后的两句就写出来了他很复杂的这样的担忧不舍这样的一种感情在里边。好，那玉门关、阳关、嘉峪关啊，他们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军事要塞和贸易枢纽，在不同时期呢，也都是承担着守卫中原、连通西域的关键作用。那时间关系啊，这三个关呢，我们都不能一一都去，我们选择前往天下第一雄关，哪里呢？嘉峪关。
7: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哎呀哎呀！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8: 各就各位，预备，加油！
7: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5: 好，现在我们来到了嘉峪关。嘉峪关啊，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位于甘肃省的嘉峪关市。城关两侧的城墙呢，横穿沙漠戈壁，北连黑山悬壁长城，南接天下第一墩，始建于公元1372年，是明代长城西端第一重关，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塞了。嘉峪关啊，由内城、外城、城壕三道防线呈重叠并守之势啊，所以呢，壁垒森严，与长城连为一体，形成了五里一隧，就是五里就会有一个就是像烽火台一样的啊，就是可以放烟提醒啊，比如说谁谁谁啊，比如说谁要来攻打我们了，就提醒别人。十里一墩就是一个可以观察的地方，100里一城的军事防御体系啊。那我们听到这儿啊，就知道了，这个长城文化遗产万里长城嘉峪关啊，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的一个起点，也是明代万里长城沿线保存最为完好、规模最为壮观的古代的军事城堡，有着雄关的美誉。哎，叮咚，藏宝图又来新的提示了，我打开看一下啊。他说谁能够找到定城砖，定城砖是什么？好像是一块砖，我们一起去找一找吧。啊，找到了，原来在西瓮城门楼的后檐台上多出了一块砖，这块砖名字就叫做定城砖。这里面还有个故事呢，相传啊，在修建关城的时候，有一个名字叫易开瞻的老工匠，他不仅设计出了整个关城的完美的布局，而且还精确地计算出修建这个关城啊，一共是需要99万9999块砖，这么精确呢？但是当时很多人都不相信啊，觉得不可能算得这么准。那兵部的主事呢，出于嫉妒和怀疑，在批砖的时候就悄悄地多放了一块砖，并且呢要这个易开瞻签下军令状，说完工之后无论是多一块还是少一块都要砍他的头。结果关城完工之后果然多出了一块砖，多出了这么一块砖啊。易开瞻深思熟虑之后就决定把砖啊要放在这个会稽门的门楼的后檐上，等到兵部的主事来验工想要取掉这块砖并且说要砍他头的时候呢，他大声地喊道：住手，这个是定城之砖。定啊，就是安定的定，城就是城楼的城，定城之砖，如果把它取下，整个城池就会在顷刻间坍塌，也就是倒塌。 兵部的主事呢将信将疑，但是呢又不敢啊随便的拿，只好默不作声的就走掉了。而深谋远虑的工匠为了防止有人取掉这块砖啊，特地把拐角的砖做成了活动的。好处是什么呢？这样一来无论是谁走到这个拐角都会掉下来，所以这块砖也就成了你可以望但是你没有办法啊去拿的一块定城砖。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厉害呀？哎，藏宝图的终极问题来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说听了定城砖的这个故事哈，我们知道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和精湛水平，也证明着这块砖是不可取代的文物和它所存在的文化价值，说古代工匠真的是有极高的智慧和技艺。那万里长城也是世界的奇迹之一，古代没有水泥混凝土怎么修建，又为什么能够屹立不倒呢？大家赶快想一想。

0: 好，如果想不出来的话，我们就请教声音小喇叭告诉我们答案吧。
1: 古代没有水泥混凝土，为何长城千年不倒？古代人究竟怎么建造的？秦始皇打下整个天下后，就下命令开始建。

0: 虽然有这一项技术，但是将沙子、石灰还有石头混合在一起盖房子，和水泥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而且在湿热多雨的南方地区，这种沙子、石灰组成的材料根本用途不大。但古人并不是没有任何办法，他们知道石灰和沙子的粘性不是太大，于是在石灰和沙子的沙浆中放入很多的黄粘土，这样就能够增加沙浆的粘性了。除了增加黄粘土之外，我国古代还有一种叫蜃灰的材料，由牡蛎壳烧制而成，为沿海地区的建筑提供了更优越的性能。迈过长达2000年的时间长廊，长城还依旧鲜活地挺立在那里，仿佛一如曾经，永不更改。但修建自秦朝的长城毕竟是2000多年前的产物，以当时的技术水平和人力物力来看，这简直就是一项根本无法完成的奇迹。难不成当时修建长城有什么超自然现象出现吗？翻阅史料才发现，长城之所以能够屹立2000年而不倒，背后竟然是当时劳动者血与泪的体现。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长城所用的材料，多数为就地取材，在没有砖之前主要是土石头瓦建的。当时虽然没有水泥，有类似于水泥这样的物质，因为中国很早就有烧制石灰的方法了，这个石灰就是现代水泥的主要成分。他们将石灰砂浆掺入黄粘土，增加砂浆耐性。秦汉时期还采用三合土材料，用红泥和粗砂石灰块经过夯实击打而形成建筑材料，强度仅略小于现代的混凝土。秦汉时代城墙尽管都是用夯土铸造，但是这种夯土城墙非常坚固。此外还有用河蚌烧制成的纯灰，其性能甚至超越石灰，还有糯米石灰，其强度比纯石灰砂浆还要坚固。我国人民自古就在建筑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赋与智慧，不论是绵延万里的长城，还是不用一根钉子固定的榫卯结构建筑，而就算放到现在看，屹立2000年的长城依旧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千年前的秦朝，没有钢筋混凝土等材料，但长城却在饱经风霜与岁月的洗礼后依旧屹立不倒。那么2000多年前修建的长城究竟加了什么才能矗立千年不倒呢？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当时的技术并没有如今的水泥、混凝土、砂浆等建筑材料，于是古人就想到了用粘性强的稻米做建筑材料。为了不让稻米招虫蛀，他们还专门掺毒做了防虫处理，用熬制好的米浆掺杂着黄土砂石、石灰等材料做成糯米砂浆，然后用来堆砌石块填补缝隙，这就使得长城格外牢固。
1: 哇，听完了之后我们就知道了哦，原来啊靠的是古人的智慧。那么到这儿呢，我们的三个答案就已经全部都找到了。那么这三个答案呢，就是第一个水，第二个呢就是珍惜，第三个就是智慧，对吧？靠的是古人的智慧哈，他们都共同指向了荒漠当中最伟大的宝藏。那我们揭开这个谜底，这个宝藏呢，它不是金银珠宝，而是比任何东西都珍贵的我们祖先留下的灿烂的文化，比如说莫高窟、古代人民的伟大智慧长城，还有西北生态的生命之源水。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宝藏，才有了我们今天辽阔、丰富、神奇的祖国。

0: 说。
1: 好，这一次的寻宝之旅，我们找到的是对古代智慧的惊叹，更是保护环境、保护文物、珍惜水资源的责任感。那接下来我们的飞船要前往哪里呢？明天下午的4点，记得准时登上飞船哦。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你说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判断者说》。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近代文学家、思想家鲁迅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加拿大华裔作家学者梁希华的作品《慢语慢蜗牛》。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判断者说》，这是作家王卒的作品，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王族是当代散文家和小说家，现居新疆。他的创作以西部边疆的生活和历史为主要题材，代表作包括《兽部落》《上帝之鞭》《悬崖乐园》等。王族的文字兼具苍劲与细腻，善于在辽阔的西部大地上发现人的故事，在粗犷的自然景观中提炼出细腻的人文思考。《判断者说》是一部独特的散文作品。书名中的《判断者》指的是在特定情境中需要做出判断和选择的人。王族在这部作品中通过对各种人物在关键时刻所做判断的描写和思考，探讨了人性、道德和生存的深层问题。每一个判断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每一段故事都折射出人性的复杂。书中的故事大多来自他数十年边疆生活的积累，有的源自田野走访中的亲闻亲见，有的取自地方史志和民间口述，经过长期沉淀，最终汇成这部作品。作品中最引人入胜的是对极端情境下人性选择的描写。王族善于将人物置于极端的处境中，让他们面临艰难的抉择，生与死，义与利，个人与集体，传统与现代，在这些极端情境中，人物的真实面目被暴露出来，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被掩盖的东西，在生死关头变得无所遁形。王族的叙事带有浓厚的边疆气质，他写的人物大多生活在西部的边疆地区，面对的是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民族文化，这些人物的判断和选择和其他地方人们有着不同的背景和逻辑。王族通过对这些边疆故事的书写，拓展了读者对人性和生存的认知边界。作品的语言风格硬朗而有力，王族的文字像西部的风一样干裂，像戈壁的石头一样坚硬。他不追求温柔细腻的表达，而是用最直接、最有力量的语言来讲述故事。这种语言风格和作品的内容形成了完美的统一，让读者在阅读过程当中感受到一种来自边疆的原始力量。判断者说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深思。王族不是一个说教者，他不会在故事结尾给出道德结论，他只是呈现故事，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这种写法尊重了读者的智慧，也让作品具有了更大的解读空间。每个读者都可以从这些故事当中读出不同的意味，这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作品中对自然的描写也非常精彩。王族笔下的自然不是背景板，而是一个有意志的存在。他写沙漠的残酷，写雪山的庄严，写草原的辽阔，写河流的奔腾，都带着一种对自然的敬畏。在他看来，自然不仅是人类生存的环境，更是人类精神的参照。在自然面前，人类的判断和选择显得既渺小又伟大。王族在作品中还展现了对历史的深厚了解，他的很多故事都有历史背景，有些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有些则是基于历史可能的想象。他善于在历史的缝隙当中寻找故事，在史料的空白处进行文学的填充，这种历史与文学的结合让作品具有了更丰富的层次。判断者说，它让我们思考什么是正确的判断，什么是值得的选择，什么是对生命的尊重。在一个信息爆炸、观点纷杂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成为判断者，而这部作品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思考和启示。对于喜欢边疆文学和人文思考的读者来说，这是一部不容错过的好书。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鲁迅。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损着别人的

0: 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物和他接近。这段话的意思是，不可以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分钱，老朋友的除外，赶紧收敛，然后埋掉，尽快结束这件事情，不要做关于纪念的任何事儿，忘记我，好好的生活。如果不那么做，可真是糊涂啊。孩子长大后，如果无才无能，可以做一些微小的工作，千万不能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别人答应你的事情不要当真，做着损害别人利益的事儿，对外却反对报复，还称为人处事要宽容，这样的人千万要远离他。这段话出自鲁迅所作的《死》。鲁迅原名周章寿，又名周树人，字玉山，又字玉才，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最广为人知的笔名。鲁迅在病逝之前就留下了遗嘱，不过与他人遗嘱不同的是，鲁迅是在自己的文章中写下的。这篇文章叫《死》，写于1936年9月5日，于同年9月发表在《中流》第二期上。除了向亲人叮嘱自己的后事之外，还把自己毕生的战斗经验留给了后代。他希望亲属对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对损着别人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物和他接近。这是鲁迅从繁杂的生活和斗争中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也是指导我们生活和斗争的准则。从这份遗嘱中，我们感受到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鲁迅是真正的勇士，真正的勇士勇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直视淋漓的鲜血。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加拿大华裔作家、学者梁锡华的作品《慢雨慢蜗牛》。
2: 作者简介：

名鼎鼎的学者作家梁希华，本名梁家罗，1930年生于广东顺德，自幼生活在香港，为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入籍加拿大，曾任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讲师，岭南学院文学院院长，退休后到加拿大定居。注意甚丰，小说类作品有《独立苍茫》《头上一片云》《李商隐哀传》《香港大学生》和《爱恨移民曲》等。文学评论界权威人士称梁希华的作品为才学情三者兼顾的当代才子书。

0: 心灵之泉，
1: 朗诵韩涛。碧玉周围的林木草地间，蜗牛不时出没。以外壳做标准，一般长约两三寸，所以读者可以想象，当某夜我发现一头五寸大蜗牛时，忽然间心跳到什么程度。对着这庞然巨物，不禁念到蜗牛族的命运。他们慢爬慢爬，方向尽管糊涂，但魂牵梦萦的明确目标倒有一个，就是觅食。然而他们沉甸甸地背负求存的重担，在分寸间一点点默默地挪移，却往往遭人在有心或无意的残暴下一脚踹瘪。生之惨伤亦无过于此了。本来从觅食到寻死不限蜗牛，其他动物也差不多，包括人类。但面前这头大蜗牛无疑是祖父母辈的了。若说年轻力壮的动物谋生已觉艰难，奇寡的又怎样呢？我把那老蜗牛捡起带回家去。养宠物我完全外行，因为我一生似乎都是自顾不暇的。这次因缘际会，人牛共处，第一个难题就是吃。我的面包乳酪似乎不合牛性，而在灯下看它眼睛伸脚，很有求补之意，使我惶急到连手指都冒汗了。那时忽然想及农人最痛恨蜗牛，于是灵机一动，翻到垃圾桶捡出几片白菜的败叶，全充救济粮。果然所料不差，菜叶原来正合那位老人家的胃口。不过看他风势狂孽的吃态，自己倒有些惊怕，因为他用膳时实在凶相必成，而且呀呀作响。我想要是扩音百倍或千倍，跟鳄鱼吃人时的吞肉嚼骨声应该相同，多恐怖啊。又假如我是小人国的一员，瞧见这巨无霸的老丑怪上下左右见菜即咬，怕不吓得晕倒在地上。用膳之后，问题当然是素了。蜗牛若跟我共榻，虽然大家都不致犯异性恋或同性恋，但总有说不出的那个。何况偶一不慎，不是他冷黏黏的尊体把我全身化作鸡皮，就是我一翻身把他压扁。不过这问题并不烦我，一个闲置经年的空金属罐正好做他铜墙铁壁的安乐窝。事实上我大错特错，他虽然上了年纪，但看来很讲究摄生，因为饭后要散步观夜色以助消化。住碉堡式的住宅好吗？庄子说得好，神虽亡不习也。两天后我已懂得老牛的习性了，他在黄昏后便为口腹勉力慢跑，饱餐了便烧书筋骨，接着找个阴暗的角落休息。白天是死人一样不吃不动的，最爱贴在略湿的砖头旁边，有些青苔的更妙。每天照例拉屎一回，尿好像没有。最惬意的食物是青菜，西瓜、香蕉、苹果也受欢迎，果肉最好，万一为事所迫，皮也可以勉强将就。淀粉质的东西不合肠胃，猪鸡等肉更不敢领教。这位素食主义者生活节奏既缓慢，又赡养他浩然之气，看光景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周过去，人牛关系 正如外交官的口头禅，空前良好。我顾念他的寂寞，于是找了两只小家伙给他作伴，算是为他收养了一对孩子。其中较大的有点不良少年倾向，饭前饭后照例在露台他们的家园内外闲荡。他的饮食意料中事了。一次，他失踪了一整天才回家，是私约。

了女朋友，还是与男朋友干其不可告人之事呢？还是参与黑社会活动呢？这事儿至今没查明。不过此后他也规矩下来了。在外头谋生总不容易吧。小的那一只十多岁少，大概属娃娃鸡，且不哭不闹，乖得可人。老牛对二少者不打骂，不教导，不呵护，不理睬，表现得既无亲情也无代沟。我看蜗牛家道尚未符合理想，于是着意为老的找伴侣。半月后成功了，是雨后的一夜无意得知的。新牛四寸多，以人龄换算约四五十岁吧，配个六十岁汉子也不至太委屈。可是一转念，心下立刻没把握了，我怎么知道他们的性别呢？但蜗牛家形势大好，实在出乎意料。他们不吵架，不打斗，不抢吃，不偷盗，不计计，而且脾气好得像棉花软糖。他们偶尔在石桌边缘碰上了，大家就用触角打个招呼，然后各吃其吃或各游其游。他们固然不非礼，但好像也不屑恋爱。稍后我失笑了，原来蜗牛是雌雄同体的，功能自生自灭，竟能自满自足，情能自收自放，一切正如他们的贵体，自身自缩，所谓用舍自如，行藏在我。哲学道如斯，神妙入化，我们一大堆自命万物之灵的蠢男蠢女能不愧死？养蜗牛已差不多有三个月了，我给他们的只是一些菜叶果皮，但他们会我的启迪却是意味深长的。世人只要略笑蜗牛，什么明枪暗箭大打小斗就可以消弭了，但拈酸瞎醋、爱恨情仇一类恶事恐怕是不免的。除非造物主可怜我们，全部来一个大变性，让我们人人雌雄同体，自得其乐，且同享侠灵。

0: 美的回声。读罢梁启华的这篇散文之后，不禁哑然失笑。这是一篇生动有趣的散文，把一只偶然捡回寓所的老蜗牛当成了一个老人。作者用一种平等的心态对待这个慢吞吞的蜗牛，替他收养孩子，寻觅伴侣。但是蜗牛对这一切似乎都不领情，他仍然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不为所动。最后，作者又在蜗牛的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和冲淡美德，以此折射出许多人所不及的弱点。作者运用拟人的手法，将蜗牛与人之间迥然不同的天性做了生动有趣的比较，读罢令人捧腹之余又深有回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您好，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文丽，向所有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国庆期间，正风航风热线为大家推出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接下来走入今天政风行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欢迎收听今天的医保访谈，我是文丽。随着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高龄失能人群的长期照护问题成为了很多家庭最牵挂的民生难题。一人失能，全家受累，高额护理费用，专业照护资源短缺，是不少家庭沉重的负担。近日，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标志着我省长期护理保险从安庆试点探索迈入全省统一规范、全面推开的新阶段。今天我们邀请到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李妮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解读这项民生新政，解答参保缴费、待遇报销等大家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李处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李处。首先想问一下您哈，很多听众呢对于长期护理保险还是比较陌生的，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先通俗的介绍一下什么是长期护理保险，还有就是咱们安徽这项制度的总体目标和推进节奏是怎么样的呢？
2: 好的，长期护理保险也被称作社保第六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全民参保、互助共济，为因年老、疾病、伤残造成长期失能、生活无法自理的参保群众，报销基本生活照料和相关医疗护理服务费用，减轻重度失能家庭的照护压力。按照实施方案，我们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分3步走。2026年启动制度建设，有条件的地市率先实施。2027年稳步扩大覆盖范围。2028年实现全省制度全覆盖。先期试点的安庆市将在3年内完成与全省统一政策的平稳并轨衔接。省直参保人员统一纳入合肥市统筹实施。
1: 好的，谢谢李处长。那安庆呢，据我了解是咱们安徽最早开展长护险试点的城市，已经运行多年了。那这一次咱们全省统一推行新政，对比安庆的试点政策，有没有一些升级和创新呢？
2: 好的，安庆自2017年开展全国首批长护险试点，累计保障5693名失能群众，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这次全省统一制度是对试点政策的系统性升级，一是对标国家统一规范、制度框架、筹资、费率、待遇标准、服务目录等核心内容，对其国家要求、改革方向、标准统一；二是分步落地，不搞一刀切，各地可以优先覆盖职工群体，也可以职工、城乡居民同步推进，贴合地方实际；三是全省制度统一，保障标准、评估流程、服务项目全省一把尺子，解决试点政策碎片化、保障不均衡问题，为今后省级统筹打好基础。四是建立权责对等机制，配套参保激励和断缴约束规则，引导群众持续参保，保障基金长期可持续。
1: 好的，新政啊是统筹城乡覆盖全民，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哪些人可以参保，还有就是不同群体的缴费标准、缴费方式分别又是什么呢？李处和大家介绍一下。
2: 我省长护险实施全员覆盖，参保范围和基本医保保持一致，包含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城乡未就业居民、未成年人、困难群体，打破城乡身份、职业的保障壁垒，实行差异化、多元筹资。单位职工费率0.3%，由用人单位 和职工个人各承担0.15%，跟随职工医保按月同步缴费。制度启动当年，符合条件的地市可以从现有职工医保单位费率平移，不额外增加企业负担。举个例子，职工月工资5000元，个人每月只需缴7.5元。退休人员由个人按0.15%费率缴费，以本人养老金为基数，经本人同意，可以直接从医保个人账户或养老金中代扣代缴，不用跑腿办理。灵活就业人员如果参加职工医保，按0.3%全额个人缴费，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可以从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费率中平移0.15%的费率。没有参加职工医保的，按照城乡居民标准参保。未就业城乡居民启动当年缴费标准是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15%，五年逐步过渡到0.3%，由个人和政府按1:1分担，与居民医保按年共同缴费。按我省收入测算，居民个人平均每年大约缴费30元。另外，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跟随监护人参保，不用单独缴费。特困、低保、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困难群体，政府分类资助个人缴费，不让困难群众缴不起，参不上保。
3: 好的，那缴费规则啊，您介绍的非常的清晰。那接下来想问一下您，参保群众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享受待遇呢？还有就是哪些费用可以报销，哪些又不能报呢？大家也非常关心的连续参保激励断缴等待期的政策，也请您一并给介绍一下。
2: 好的，享受待遇有两个硬性条件，一是正常参保缴费，二是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经过全省统一标准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人员，才可以申领长护险待遇。待遇保障不设置起付线，职工、退休人员报销比例约70%，城乡居民报销比例约50%。政策对居家、社区护理予以倾斜，鼓励居家养老照护。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并且根据不同重度失能等级设置差异化限额。报销严格执行国家统一长护险服务目录，基金只支付定点机构提供的护理服务费用，原则上不直接给个人发现金。床位费、膳食费这类非护理费用，非定点机构产生的费用，医保、工伤保险已经报销的费用，第三方责任事故造成失能应当由责任人赔付的费用，不予报销。同时，已经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人员不能重复享受长护险待遇。在激励约束方面，我们建立机制，每连续参保满5年，报销比例提高2%，累计最多提高5%。鼓励长期参保，除新生儿、退役军人等特殊群体，初次参保、断保后重新参保设置6个月待遇等待期，防止选择性参保，守护基金安全。
3: 好的，谢谢您非常清晰的解读。其实啊，长护险不仅是民生保障政策，还能够带动养老照护产业银发经济的发展。那咱们安徽将如何依托这项制度推动照护产业提质扩容呢？
2: 长护险既是惠民工程，也是拉动照护产业和就业的重要抓手。第一，发挥基金战略购买作用，为行业提供稳定资金支撑。预计到2030年，全省长护险年筹资规模可达84亿元，直接形成70亿元护理服务市场，带动关联产业链规模约280亿，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银发照护产业。第二，培育各类新业态，带动失能评估、智慧照护、康复辅助器具租赁、专业人才培训等产业发展。安庆试点就是很好的例子，定点护理机构从17家增长到100家，护理从业人员从800多人增长到2700多人。第三，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发展长期照护师新职业。今年我省已经组织多场技能考试，1667人成功取证，预计2030年 全省重度失能人口约33万，可以提供18.5万个直接就业岗位，61.8万个间接就业岗位，助力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3: 好，谢谢李处长。重度失能群体当中啊，老年人的占比是非常高的。那么在统筹养老医疗资源参与长护险工作上，我们还有哪一些配套举措，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一方面，全省统一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评估流程和结果认定，我们支持家庭医生、县域医共体参与失能评估，也鼓励发展独立社会化评估机构，做到评估客观公正，同时推动老年人能力评估结果和长护险失能评估结果相互采信，减少群众重复评估。另一方面，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服务机构申报长护险定点服务机构，也支持社会力量创办各类护理服务机构，培育社会化长期护理服务市场，让失能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规范的照护服务。
3: 好的，谢谢李处长的介绍。最后呢，想请您给我们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下一步咱们安徽推进长护险落地的一些工作安排。
2: 接下来，省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稳步推进制度落地扩面，有序实现全省全覆盖，持续完善更加公平可持续贴合群众需求的长期护理保障体系，不断扩充护理服务供给，优化经办服务，切实减轻重度失能家庭的照护负担，持续增强全省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好的，非常感谢安徽省医保局李妮处长的细致解读。通过今天的医保访谈啊，我们了解到安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用3年的时间在全省推开，覆盖各类城乡参保人群，缴费负担较轻，重点保障重度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既减轻了失能家庭的压力，也带动了养老照护产业的发展。再次感谢李处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

0: 来了微信，他说我想了解一下，我听说啊，省里正在实施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新，并且国家还有政策支持，我们小区里的电梯也用了好多年了，国家有什么具体的支持政策，怎么样才能够享受政策，享受补贴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呢，其实呢，前几年国家就已经将住宅老旧小区电梯更新纳入了设备设施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两新政策范围，给予超长期的国债资金支持，主要呢是支持使用年限长、配置水平低、运行故障率高、群众更新改造意愿强烈的住宅老旧小区的实施电梯更新。那重点支持使用登记年限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新，对于单部电梯更新投资大于15万元的，按照每部电梯15万元给予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那咱们安徽呢，也向国家共计争取了很多的这个资金，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那这几年呢，一直都在持续的进行老旧电梯项目的更新的项目。那如果您所在的小区电梯符合我刚才所说的条件，可以及时将相关的情况向属地的街道社区或者是物业主管部门进行反映，街道社区或者物业主管部门呢会认真核实并且汇总上报，引导咱们小区的这个业主或者是业委会或者是物业提出申请，如果申请成功的话呢，就能够拿到国家以及省里的奖补资金了。好，继续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他说我的身份证快要到期了，我记得之前去办理这个身份证和护照照片的时候要重复拍照，拍出来的照片我也特别不满意，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我们自己拍好照片上传使用啊。想要告诉一下您，其实啊，目前线下办理身份证和出入境业务啊都是免费拍照，如果您办理身份证业务时想要自己上传照片呢，可以通过登录皖视通搜索并且找到居民身份证网上办理，选择手机拍摄或者相册上传这两种方式进行照片采集，您可以选择自己最满意的照片进行上传。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上传的照片的标准要符合身份证照片的相关要求，等待照片审查完成之后提交审核。那通过皖视通申请居民身份证办理啊，特别提醒您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户籍必须是咱们安徽省。第二呢，必须为非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第三呢，就是18周岁以上且2年内办理过身份证。第四呢，网上办理照片只能复用2年内的历史办证照片或者身份证质证照片，自主申报审核检验通过的照片。目前呢，据我了解，全省公安机关正在全省范围积极推进一拍共享、一照通用的便民措施，解决群众在不同政务服务窗口之间照片采集的重复问题，使办事更加的便捷方便，实现一次拍照多次复用、全景共用。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0: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搞了应急洞，下水不畅，
7: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的家人经常收到家庭医生推送的健康生活方式营养提醒，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上门测量血糖这些服务，我感觉特别好，想了解一下现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还有哪些好的内容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
10: 那么我委从提高全人群签约服务感受度，做实重点人群签约服务，加强居民健康管理和宣传三方面，制定了18条具体举措，在2025到2027年重点提升签约居民的感受度和获得感。那么重点的举措呢，我简要介绍一下。在提高全人群签约服务感受度方面，一是提供弹性化服务，家庭医生签约时提供多种时长签约服务周期供居民自主选择，鼓励居民以家庭为单元签订服务协议，享受定制签约服务。二是推送健康信息，在知情同意情况下，每年向签约居民推送不少于12次的健康信息，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和健康宣教。三是推动医生下沉签约，紧密性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牵头医院下沉医生参与家庭医生团队，提供差异化定制化签约服务。四是落实分级诊疗，鼓励签约居民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紧密性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的牵头医院将不低于20%的专家门诊号源及一定比例检查检验项目住院床位预留给授权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家庭医生支配使用，为签约居民上转下转提供便利。五是组织签约服务进机关、企事业单位、产业园、学校、养老院等功能社区。那么在做实重点人群签约服务方面，我们一是提高基层药学服务能力，为慢性病签约患者提供4到12周门诊长期处方服务，每季度为签约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次用药指导，根据病情变化和复诊结果及时评估并调整用药方案。二是优化健康管理服务，对于签约的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进行分层分类健康管理服务，对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提供面对面或上门健康随访服务，对失能失智老年人增加服务频次和内容。三是丰富个性化签约内涵，针对儿童、老年人、孕产妇、残疾人及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通过个性化签约服务满足健康管理需求。在加强居民健康管理和宣传方面，一是强化自我健康管理，签约居民可以通过电子健康档案查看了解自身健康信息，通过参加健康体检、健康教育、慢性病管理等健康行为兑换健康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健康服务项目。二是加强签约宣传引导，年末或年初集中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确认，主要与签约居民确认签约周期、人员信息、签约服务包内容等，有需求的居民全年均可办理签约。
5: 安庆的贾女士咨询，她说我是企业的负责人，新的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实施之后，如何查询我们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信用级别的高低对于企业平时的经营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
11: 关于查询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的问题呢，是有2种方式可以来查询的。一是呢，登录电子税务局，在纳税信用模块里呢，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信用评价结果和详细的这个扣分的情况。二是呢，可以通过我们征纳互动，或者是说到我们的这个办税服务厅进行现场咨询。那么至于这个信用级别的高低对企业的影响呢，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守信一路畅通，失信呢处处受限。对于 A 级纳税人，税务机关呢会提高下一年度的这个起评分，便利他的发票的领用，提供绿色通道，与相关部门呢实施联合激励等措施。那么对于 D 级纳税人呢，我们会采取严格的这个发票供应，列入重点监管的对象，评价结果呢也提供相关部门等等措施。那么今年呢，也是我们税务部门首次开展税费同评，希望呢广大经营主体把纳税信用的管理呢 纳入这个日常的这个经营，像重视纳税一样重视缴费，像管理财务一样管理信用，让好的信用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的无形资产。
5: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我是冬至的，生津湖是我家门口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重要湿地，现在我们这个保护区里还有不少居民，居民生产生活和生态保护有一定的冲突和矛盾，我想这问一下这个问题咱们省里是怎么规划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林业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处长朱红星来回复。
12: 生津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省啊唯一的一个国家重要湿地，也是国际重要的河流迁肥通道。长期以来，生津湖啊当地居民为湿地和河流保护啊做出了这个巨大贡献。省林业局统筹生态保护和原有居民的生产生活，积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力争做到生态保护和社区的发展为民以供。一是呢，扎实推进自然保护地的整合优化，经论证啊，将保护价值不大的人为活动密集区从自然保护区内调出或降低的管控强度。根据统计啊，本能进一步整合优化，将1272公顷的碎片化的地块调出了这个保护区，将3270公顷的碎片化的地块，从核心保护区调整到一般控制区，更加精准的同时啊，进一步释放了区域发展的空间。第二个是加大了这个生态保护的补偿力度。“十四五”期间，省林业局共计下达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啊1.06亿元，用于生津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管理、生态修复和原有居民的生态补偿等工作。三是呢，服务好自然保护区原有居民的必要的生产生活。3月15号即将实施的自然保护区条例的规定啊，

0: 不超出现有规模和利用强度，以合理改善为前提的原有居民的生产生活活动啊，进行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审核同意后就实施，无需办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行政许可，极大的方便了当地的群众啊开展相关活动。同时，条例允许在自然保护区的一般控制区开展与自然保护区保护目标一致的人工上品林的复育、树种更新等森林经营活动，有效地为保护了这个原有居民的这个林木这个受益权。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呢，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我现在家里换了新电表，明显感觉电表比之前走得快，用电量比之前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我们请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谭德建来回答。
2: 那么更换新电表后感觉走得快，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这个常见的原因。一个是以前广泛使用的机械电表，随着使用年限增加，内部机械部件会产生磨损，可能会导致计量灵敏度下降，出现少计或漏计部分用电量的这个情况。那新更换的这个智能电表呢，计量精度更高，灵敏度更好，能够更准确地记录全部实际用电量，所以啊，这个计量数据更接近真实的用电情况。第二是呢，许多家用电器即使在待机状态下，也会持续消耗微小电量。旧电表对这些微小功耗往往不敏感，或者是无法准确计量。但是呢，智能电表能精准地计量这些隐形的功耗，从而导致总用电量有所上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啊，就是供电企业安装的居民用电能表属于国家重点监管的强制减龄计量器具，每一只电能表在安装使用前都必须经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授权的减龄机构进行强制减龄，减龄合格并施加封印后才能安装使用。那么计量准确性受到严格的监管。如果您对自家的电表的准确性存在疑问啊，那么可以先自行排查家中的电器使用情况，特别是长期待机的这些设备，也可以向当地供电公司申请电能表减龄，如果对减龄结果仍然有异议，那么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仲裁鉴定，或拨打12315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阜阳听众胡女士咨询，她说呢，我家是阜阳的，最近听说小区里出现小偷了，我和老公平时白天都要出门上班，现在很担心被偷，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防盗的方法，公安机关能不能来帮助我们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魏来华来回复。
9: 对入室盗窃一直是公安机关打击的重点，接到报警后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勘察现场，进行出警排查线索，力争呢在最短的时间内啊破案追赃。这里呢也借此机会啊向全省的市民朋友啊做个提醒。第一， 出门或者睡觉前呢，一定要反锁的门、防盗门，关好门窗，特别是卫生间和阳台啊，这些地方呢，也其实小偷容易这个进入的地方。第二呢，钥匙不要放在门框上、脚垫下或者是花盆内，这些呢都是小偷常常去找的地方。三，农村自建房低层的用户、老旧的小区啊，建议加装简易的摄像头，这是对小偷也是一种震慑。四，发现陌生人呢在楼道徘徊撬锁，或者回家偶遇到小偷作案呢，一定不要起正面的冲突，保证人身安全是第一位。同时呢，要到安全的区域确认到安全区域以后呢，也立即拨打110进行报警。只有警民同心，群防群治，才能真正守护家园的平安。
1: 有听众咨询，他说国家现在在大力推进积极生育支持政策，我想了解我们安徽有哪些支持生育能给我们这些育龄职工实际帮助的举措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10: 为落实国家积极生育支持政策，切实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我们聚焦育儿家庭核心需求，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出台了覆盖面更广、颗粒度更细的支持政策。一是呢，强化我们生育支持保障。我们省推动国家育儿补贴制度落地落实，2025年，全省共发放育儿补贴资金约50亿元，惠及158万个婴幼儿所在家庭。我们实行住院分娩、医疗费用省内异地直接结算，切实减轻参保女职工垫资和跑腿的负担，将分娩、阵痛等9个医疗服务类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同时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方式，推行即生即享、免生即享，参加医保职工的灵活就业人员，生育医疗费用也按规定纳入职工医保报销范围，分娩、并发症、合并症住院治疗也按政策给予保障。同时呢，也鼓励各地逐步将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也纳入生育保险的范围。二是推进普惠托育发展，这也是缓解家庭带娃压力的关键。十四五期间，我省连续5年将托育服务纳入省民生工程，深入推进安心托育暖民心行动，累计争取投入中央资金和省级资金约4.6亿元，支持各类公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同时呢，还推动托育一体化建设，全省幼儿园开设托班的比例达30%以上。三是完善配套民生支持，我们在推动生育政策与住房、教育、就业等政策的衔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开展义务教育阳光分班，落实多子女义务教育长幼随学政策，推动多子女家庭同校就读，对多子女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对于生育2年内未就业妇女发放就业技能培训补贴，同时呢，还落实3周岁以下婴幼儿照顾费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政策。同时呢，我们省在优化婚育假期方面还做了不少工作，也在支持育儿家庭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婴幼儿。
1: 有听众咨询，他说呢，我是一家包装设备制造公司的负责人，我们公司是一般纳税人，我们公司今年销售的机器设备并且提供安装服务，想问一下如何确定增值税税率？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赵伟来回复。
11: 就是这种情形啊，应该从主适用13%的税率。您可以关注一下，就是2026年的13号公告，也就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有关事项的公告，里面明确啊，就是你销售机器设备等货物的同时啊，提供安装服务，按照从主的原则适用13%的税率。在这里补充给您说明一下啊，就是新的那个增值税法出台过以后，关于混合销售征税规则的变化是一个变化的关键点。增值税法以及新的增值税法的实施条例啊，就纳税人发生一项的交易涉及

0: 2个以上税率的，或者是征收率的。 为了体现交易的重组原则和交易的实质，同时业务之间具有明显的主辅关系，就是重组适用主要的业务类型的税率。所以说，您提的这个问题，依据这个原则，就适用13%的税率。这一变化呢，基本的考虑是体现了这个增值税的中心原则，也是为了更好的让大家
1: 回归到上下游经营的这样一种顺畅的这样产业链条，助推经济的发展。
2: 霍山的一位网友刘先生咨询，他说：“如果林区的人在自家地里烧荒、烧秸秆这种行为允许吗？会被处罚吗？”这个问题，请省林业局森林防火处处长杨勇回复：“
1: 森林抽烟防灭火条例明确规定，防火期内禁止在防火期以外用火。当前啊， 我省正值森林防火管监区，在森林防火区域内啊，进行烧荒、烧秸秆等人事用火行为，违反了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依据条例对个人处以2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若跑虎上山引发森林火灾，涉事者不仅要依法承担行政责任， 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火源不惹山，森林才平安。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安徽省森林防火办法的有关规定，在防火期内禁止在森林防火区以外用火。我省的防火期为每年10月1日到第二年4月30日。 县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啊实际情况规定本行政区的防火区、防火区。同时，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规定，防火区内未经批准的擅自在防火区内以外用火的，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单位处以 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3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引发火灾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还有一位陆安的赵先生留言，他说：“我现在很担心买到不合格的小孩玩具，因为新闻上有好多这个说是塑化剂超标，对孩子的血液啊、发育啊都不好。我想问一下，最近省里有没有抽检？抽检有没有发现一些商品的质量突出问题？还有就是我们消费者日常怎么避免踩坑呢？”那这几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研究院的院长 童宁来回复。
4: 抽检工作是由省局统一安排部署的，信息呢也是由省局统一进行发布。所以呢，我从更多的从我们实验室检测数据中发现的一些情况呢来回答您。一些不合格的产品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拿小家电来说吧，主要是部分产品的绝缘性能、标志说明不达标，容易引发漏电风险。这个儿童玩具产品啊， 主要是少数产品存在着小零件的脱落、增速剂超标等问题。纺织类的产品呢，主要是部分服装的色牢度差、甲醛含量超标。在此啊，我们也建议消费者在购买相关产品的时候要认准3C 认证标识，也就是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标识，尽量选择正规渠道，保留购物票据。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市场监管部门发布的抽检通报，避免呢
5: 购买到不合格的产品。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打算把我现在开的车卖掉，换一辆新车。我现在的开的车上的号牌呢，想继续保留用在新买的车上，这个可以吗？原号牌能够保留多长时间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副总队长王磊来回复。
6: 根据《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原有机动车办理变更登记、转让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后， 机动车所有人新购车辆办理注册转让登记时，可以向车管所申请使用原有的机动车的号牌，但是呢，要满足以下3个条件：
5: 一是呢，在办理机动车迁出、共同所有人变更、转让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后2年内提出申请；二是机动车所有人拥有原机动车且使用原号牌一年以上；三是呢，涉及原机动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要处理完毕。另外啊，根据规定，就原号码最多可以保留2年时间，2年内没有提出申请使用，这个号牌就可以被他人来选择使用了。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老友记国庆特别节目。今天啊是10月2号，国庆假期的第二天，相信不少老友还沉浸在团圆的喜悦当中。在这里呢，继续祝大家假期愉快，身心舒畅。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国庆忆往昔，岁月见真情。国庆假期除了欢庆，也是一个适合回忆的时刻。今天我们就通过朗诵、歌声和老友们的讲述，一起回望那些难忘的岁月，感受时代变迁中那份不变的真情。节目的一开始，先为您带来一篇朗诵《对我们而言》，朗诵者刘胜南。
1: 吉迪马加的这首《对我们而言》是一首深情讴歌祖国的诗。这首诗最打动人的地方是他没有把祖国简单的写成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从地理、文化、情感、精神好几个层面，把祖国丰富而厚重的内涵一层一层展开。对诗人来说，祖国不只是天空、河流、土地，更是我们的语言、文字，是母亲手上的襁褓，是每个人都能背诵的家谱，是我们灵魂里最深的眷恋。整首诗把个人的生命体验和民族的历史文化融合在一起，最终升华为对祖国深沉、广阔而永恒的爱。对我们而言，祖国不仅仅是天空、河流、森林和父亲般的土地，它还是我们的语言、文字，被吟诵过千万遍的史诗。对我们而言，祖国不仅仅是群山、太阳、蜂巢、火塘这样一些名词，它又是母亲手上的襁褓、节日的盛装、用口弦传递的秘密、每个男人都能熟练背诵的家谱。难怪，难怪，难怪我的母亲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对我说：孩子，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一定要把我的骨灰放到我出生的那个地方。对我们而言，祖国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学上的概念，它似乎更像是一种味觉，一种气息，一种声音，一种别的地方所不具有的灵魂里的东西，伟大而壮阔。

听完朗诵，接下来这首《我们的中国梦》是咱们老友自己录制演唱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汇聚起来就是我们的中国梦，中国梦。老友用歌声唱出了这份期盼。演唱者雪莲。

0: 说到梦想和岁月，最离不开的就是咱们身边的老朋友。接下来的环节是老朋友相聚。今天啊，咱们请几位老友一起唠唠家常，说说那些难忘的往事。在这些往事里，有咱们个人的成长，也有祖国和时代的发展。听老友讲故事，就像翻开一本厚厚的老相册，每一页都写着真情。
1: 我叫陈建国，今年整60了，在马鞍山住了大半辈子。要说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我得从每天早晨去滨江公园散步说起。以前啊，这片江滩，别说散步，路过都得捂着鼻子。晴天一声灰，雨天一声急，出租车司机都不愿意往这边跑，来一趟就得洗车。我那时常跟老伴说，咱们守着长江，却看不见长江，这叫个什么事？现在你看，再去看一看啊，江水清的能照见人影，江面上时不时能看见江豚翻跟斗，啊，市里把岸线整治出来，修了步道、草坪，早晨打太极的、练瑜伽的、带孙子放风筝的，热闹得很。前一阵子有个数据说，马鞍山段的江豚已经恢复到了20多头，水好了，鱼回来了，江豚才肯留下。我退休后每天走这一圈，看着江水东流，心里踏实。还有一件事让我这个老头觉得日子确实不一样。今年4月，宁马城际开通了，从马鞍山市区到南京西善桥，刷卡进站，随到随走，最快半个钟头。我办了一张市民卡，70岁以上两地乘车都免费。上个月我和老伴去南京老门东吃鸭血粉丝，早晨出门个把钟头就到了，下午逛完街还能赶回来接孙子放学。以前这叫出远门，现在就叫上街遛个弯啊。我闺女在南京上班，以前每周开车回来堵得心烦啊，现在坐宁马城际，她说比南京城里坐地铁还方便。60年过去了，我看着这座城市从灰扑扑变得清清爽爽，咱们老百姓要的不就是这个吗？啊，水干净，路畅通，日子有奔头。
2: 我叫张霞，今年60岁了。退休前我是在社区做服务工作的。要说马鞍山这几年的变化，我感受最深的，正不是哪一栋楼、哪一条路，而是方便和安心这两个词。什么叫做方便呢？我举一个例子，我母亲都86岁了，一个人住在老小区里面。2年前，社区上门要安装一个有应报警器，说万一要是有火情了，后台就会收到信号，他年纪大了，有时候烧水的时候就忘记关火。有了这个，我在外面心里面安心了很多。社区还建了老年食堂，不想烧饭的时候走几步路就能上去吃热乎乎的饭，高龄老人还有补贴。这些事情看起来都不大，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些人来讲，真是实实在在的安心。再说我孙女那边，前段时间学校修了300米的操场，孩子来回跑得高兴的都不得了，说体育课终于不要跟别人抢场地了。我陪她去开一次家长会，看到学校旁边有口袋公园、有滑梯、还有步道、长椅都有，家长等孩子的时候呢，都能坐那个地方歇一歇脚，老人也可以在那边溜溜弯。说到安心，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社区前段时间推出了刷脸办事，我一开始感觉到这是年轻人的玩意，跟我们老年人有什么关系呢？后来陪到我母亲去办养老证认证，工作人员说，阿姨你不要带材料的，在那刷个脸就可以了。我母亲脚也不太好，以前办这种事都要跑好几趟，现在家门口的机器刷一个脸2-3分钟就搞定了。社区人说以后会越来越方便，这些业务都能办。我虽然不懂这是数据。

0: 跑路，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老百姓少跑腿了，就是实实在在的好日子。60年了，南山从一个因工业而生的城市，慢慢的长成了一个有温度的地方。什么叫温度？就是老太太一个人在家，有人惦记，孩子上学有好的操场，年轻人下班的时候有个停车的位置，老头老太散步有地方，办事不折腾，这是小事凑在一起就是好日子。国兴到老，祖国的发展落到咱们老百姓身上，就是过好日子，日子过得越来越顺。
1: 听完老友们的讲述，心里是暖暖的。接下来请听歌曲《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歌声中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演唱者：元芳。

听众朋友，一段深情的对唱之后，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把一切献给党》，岁月无声，誓言无悔。这首歌里有咱们这一代人最坚定的信仰，演唱者江小荣。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庆忆往昔岁月见真情特别节目就到这里。回忆是为了更好的前行，愿我们都能在岁月的长河里守住那份真情。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2: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3: 将军，
14: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9: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1: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5: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9: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为您安排的是听见夕阳红。《红楼梦》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具有极强的文化艺术价值。它不仅是一部家族的沉浮史，更是一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画卷。《红楼梦》中用了极其浓重的笔墨来描写各色的美食，令人垂涎欲滴。而最为关键的是，《红楼梦》中的饮食讲究精细、清淡、滋补。很多的菜肴，比如说粥、羹等食物，特别适合养生保健。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和国宴名厨郝振江、自由作家于世存一起去尝试品读《红楼梦》中的美食吧。
17: 我觉得通过复刻这些美食啊，可以帮我们想象还原当时极度热闹的那个场景。 于老师哈，您这个是一个红楼迷，那您读红楼梦的时候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场景以及美食有哪些呀？
13: 红楼梦的美食太多了，太丰富了，我觉得我们看红楼梦简直都是在流口水。他们贾府好像真是三天一大宴两天一小宴的，天天在举行宴会。像大家都知道的那个茄鲞，这是大家都清楚的是吧？这我们很有印象。还有一道很有印象的菜是牛乳蒸羊羔。牛乳蒸羊羔很有意思，就像我们那个老百姓想象鱼跟羊在一起是个鲜字一样的。但是牛羊下来，这是一句诗，但是我们真没有想到能牛和羊在能放在一起能变成一道菜。
17: 我都想象不出它的做法，就是用牛奶和这个羊肉在一块儿，很少这么搭配吧。
13: 对
17: 大厨，
18: 实际上这道菜呢，关键现在还是在找什么呢，在找原料。这个
17: 原料，
18: 对，
17: 我就不懂了，原料不就是，对，你看咱俩就觉得不就一牛奶一羊肉吗？说什么不好找的。
18: 它还真不是牛奶和羊肉简单的搭配在一起。首先呢，这个牛乳呢，这个牛乳要用牛初乳，这个奶牛的第一次的这个出来的这个牛乳，
17: 那这个比较难得了。
18: 对，它的上边的油脂是非常丰富的。然后呢，这道菜我做过几次了，做过几次我还是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用普通的羊肉去做呢，它又达不到那个香气。所以说呢，这里边我还要加一些中草药，加一些红枣，
13: 对，
18: 然后去中和它的膻气。
13: 对，
18: 但是这个牛初乳呢，如果我们把它蒸完之后，你会发现上面有一层油、
13: 哦、
18: 那怎么把这层油去掉？同时呢还要留到这个牛初乳的这个奶香味还有油、
13: 啊、对，
18: 我用了很多地方的羊，你比如说宁夏的滩羊，然后包括这个苏尼特羊、然后包括这个鄂尔多斯羊，所以我发现呢还真是就是滩羊的效果还是比较不错。因为本身滩羊呢，我就选用了这3到5个月之间的小羔羊，那我们只取其精华部分，选那个比较嫩的部位，然后去复刻，复刻出来之后，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现在就是唯一这个牛乳的这个膻味，我要想办法把它去掉。
17: 对，您这么一说，我当时就想哈，虽然就是他们每天的生活花团锦簇的，但是我觉得，就这菜未必那么好吃。
13: 没有，是
17: 因为您想牛乳跟羊肉在一块儿，
13: 我一听都是膻气，有膻气。
17: 但是我发现我又局限了，就郝大厨这么一说，我发现我局限了，因为我想的都是普通食材，那加一块肯定不好吃。
13: 对，
17: 人家那肯定好吃，为什么？您看，又是羔羊，又是牛初乳，这个羊肉的出处还那么有讲究，然后这里面做的时候，就像您说的，里面还要加很多其他的中药材去调味儿的，所以这菜做出来肯定特别滋补。
18: 严格来说呢，这个节气也是很重要的
13: 啊。
18: 因为过去我们都说呢，不时不食，那个不到这节气吃羊的节气，他也不会吃。那这道菜其实我们严格来说呢，它应该是在冬天的时候。
13: 冬天，秋冬季节，
18: 更适合进补嘛。
13: 对对对，《红楼梦》的第49回嘛，是贾府的史太君，他们给史太君上的第一道菜。这道菜应该是适合老年人吃，
18: 适合中老年人，
13: 适合大补。
17: 所以说《红楼梦》的很多菜肴哈，真是无一不精细，无一不考究，无一不奢华。
18: 是的，
13: 对，反映出中国古典时代或那个王朝时代，那是真正的贵族之家的日常生活，它超乎我们的想象力，
18: 也反映出贾府的这个生活日常的这种奢华、
13: 奢华
18: 讲究。
13: 没错，没错。
17: 还原这个复刻红楼菜品哈，真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件事情，您可能得查阅大量的这个史料
18: 啊，
17: 考究它的出处，
13: 对，
17: 然后它很多这个原材料跟我们今天的理解，这种通俗理解又不同，
13: 是，
17: 所以说确实要翻阅大量的典籍啊，把这个文化这个功底做扎实了，才有可能把这个菜品复刻的还原度比较高。
18: 因为它毕竟是在小说当中出现的，真正吃过它的我觉得也没有，所以说呢，我们要更要贴近当时的历史背景，更要贴近当时的这个人文，包括当时的这些文化在里边。所以说呢，每一道菜呢，我们是真的是查阅很多的资料，然后呢，结合当时的有的食材，结合当时有的这些调味技法，然后把它尽可能的去贴近原文去还原它。我们在《红楼梦》当中啊，一共找到了大概有180多处，有关美食的记录，这里边有茶点。大菜小菜包括饮品酒类等等�啊，我现在呢已经复刻了56道，然后剩下的这100多道呢、然后等到明年开春开始准备把剩下的都给它复刻出来。
17: 那您复刻这些菜第一批都复刻了什么呢？
18: 那我们第一批菜呢，复刻的有茄鲞、炸鹌鹑、鸭子肉粥、鸡丝蒿子杆，还有一道这个腌制鹅脯。
17: 那你有没有印象，就复刻这些菜就最费功夫的、最难复刻的是什么呀？
18: 到目前来说，我觉得每道菜都是付出一定心血，但是最难的要说，一个是冷香丸，还一个是小荷叶凉拌汤。
19: 冷香丸，
17: 冷香丸就是薛宝钗用的那个冷香丸，是不是？哎，当时我看书的时候就特别好奇，
18: 因为这个冷香丸呢，它是这样，它集齐这个几个节气的特有的东西，露水、
20: 雨水那天的雨水，
18: 啊，霜降的霜啊，然后
17: 还有
18: 小雪的雪，小雪的雪，我等了两年了，因为小雪那天它没下雪。
17: 所以您这个就凑不齐材料就做不成。
18: 对，
17: 那可能凑齐了，可能两三年的时间，这原材料才凑齐。
18: 关键是到这节气，它得有这东西才行。我们现在还差这个小雪节气的雪，还有这个白梅花，还差这两种啊。小雪的时候不下雪。
19: 那你用别的地方的雪呢？
18: 像这个，我还是就是想按照原文当中这种记录去。真正的去把这道菜给它复刻出来
17: 啊！您现在已经急了多长时间了？
18: 已经前后我们这是大概两年的时间嘛。因为本身它集齐之后应该是一年的东西，集齐之后呢，它要埋在这个树下，要等三年的时间。
19: 我天哪，还要好。
17: 所以就像当年薛宝钗说的，他当时一个和尚给他出了一个方子，也巧了，和尚走了之后哈，很快。这个方子上面需要的东西就凑齐了，就给他配了这个冷香丸啊，他用着不错。
21: 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12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12两，秋天开的白芙蓉花蕊12两，冬天开的白梅花蕊12两。将这4样花蕊到了第二年春分这一天晒干，和上药沫子一起研好，又要雨水之日的雨水12钱呢。
22: 哎呦，这就得3年的功夫啊！倘或雨水这日竟不下雨，这却怎么办呢？
21: 还有呢，白露之日的露水12钱，霜降之日的霜12钱，小雪之日的雪12钱，把这4样水。

0: 北条云，和上药，再加上12钱蜂蜜，12钱白糖，完成龙眼大的丸子。
1: 啊，那我们这个只能，我的好奇还只能继续了，
2: 还需要等待，
1: 对，还需要等待，
3: 需要耐心。
1: 刚才我们聊的这几样红楼美食啊，我觉得都不太适合现在我们家庭去复刻。但是他们螃蟹宴的那个龙蒸螃蟹，我觉得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在家里边复刻一下。当时这个史湘云哈请客，然后薛宝钗给他出主意说螃蟹宴吧，因为体恤这个史湘云哈，不想让他花太多的钱，就是在他看来比较省钱的这一顿螃蟹宴。然后刘姥姥当时还算了一个账，说这个螃蟹宴一顿这个宴席的费用，差不多是他们庄户人家哈全家一年啊所有的生活开销了。
2: 哎，这些宴会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那个非常的丰富。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话，它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力。比如说就规模而言，有大宴、小宴、有盛宴，是吧？从那个时间上来说，有午宴、有晚宴，还有夜宴，有生日宴，有寿宴，还有什么敏寿宴，还有省亲宴，还有家宴、接风宴、诗宴、灯谜宴、合欢宴，那包括我们说的螃蟹宴、梅花宴、海棠宴。你看我们一说出来，就真是让人就是口舌生津，就觉得哎呦，好像他们贾府的那个人生就是要是每天就是赶赴不同的宴会，一个个的宴会等着你呢。
1: 我觉得他们家后厨太忙了，一刻不能闲啊。
2: 对对对对，
1: 可见是非常的奢靡的。
2: 是，
1: 于老师，他们吃螃蟹是不是也非常的有讲究呀？
2: 首先肯定要先选地方，吃螃蟹要在藕香蟹，要在水边来吃，味觉再跟眼前的这个美景，是吧？你吃螃蟹是一个很美的事情，那你环境也很重要，所以窝在房里面不行，你要出来吃，要在空旷的临水的藕香蟹那儿吃，而且旁边就是散发着扑鼻香气的那个桂花树，在这么一个地带吃螃蟹多多多美。还有就包括说的人要做的有序，滚烫的酒，哎，让丫鬟赶紧把那个洗手的那个绿豆面子拿过来，这一套都是非常非常讲究。
1: 我只能心神往之了。
2: 神往之，神。
1: 那我们就请郝大厨教我们复刻龙蒸螃蟹。
4: 今天复原的这道红楼菜，是曹雪芹在《红楼梦》第38回中，精心安排一整章的内容来写的螃蟹宴，叫龙蒸螃蟹。史湘云和薛宝钗为了海棠诗社第一次活动，准备了这场螃蟹宴。他们安排了三大篓螃蟹，几坛好酒，还有四五桌果碟。其中螃蟹是薛家当铺一个伙计家田上养的，都是极肥极大的螃蟹，在四面环水竹桥岸街的藕香蟹内，众丫鬟煮茶烫酒，袅袅热气不仅颇具意境，还能在吃大寒的螃蟹之前暖暖胃。大家在亭子里各自赋诗咏螃蟹，宴后又赏菊题诗。吃蟹之后，王熙凤吩咐小丫头们拿菊花叶和桂花水熏的绿豆面子来洗手，与大闸蟹同属一季的菊花、桂花所散发的芬芳可以去除腥味，鲜香无比。贾府宴饮的讲究可见一斑。这龙蒸螃蟹是将河蟹用清水洗净，把毛刷掉，再把每只螃蟹用马莲捆牢，把鲜荷叶洗干净，铺垫在竹笼屉内，将螃蟹鳍向上排放在荷叶上，把鲜姜切片放在螃蟹上，再撒上一层紫苏叶，以便去除腥味。锅里再撒上紫苏叶，螃蟹性寒，放紫苏叶可以调和一下，使寒性轻一些。螃蟹用旺火蒸15分钟，把鲜姜洗净，去皮切成细末，放入盐和镇江香醋，搅拌均匀后分装2个小碗，随螃蟹上席，暂时即成。《红楼梦》里一场宴席，不仅展示了世家大族的礼仪周到、吃食精致，还尽显文化素养。但这席螃蟹宴 虽经过精打细算，七八十斤的龙蒸清水大螃蟹仍然花了20多两银子。连来自乡下的刘姥姥都感叹道，这一顿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的了。但无论多少银两，那时的大观园是这些姑娘们共同的青春乐园。大观园里每个女孩子只是一个短暂的生命，但洪荒岁月的炉火不灭，穿越百年的波澜不惊，最终都会不着痕迹地投射在食物上，化作平凡的一席螃蟹宴。无论置身繁华闹市，还是身居乡野陋巷，世上的滋味就这样流传于餐桌，交织在冷暖人间。
1: 那和其他这个红楼美食相比哈，这个龙蒸螃蟹是不是最容易复刻的呀？
3: 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了。
1: 嗯，那也特别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在家里做吧。
3: 是，首先呢，原文当中记录的呢，这个不是海蟹，是的，咱们的这个河蟹，哎，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大闸蟹。
1: 嗯，
3: 其实看似蒸螃蟹很简单，但是这里边呢还真是有门道。在这儿呢，我也想说啊，这个中老年朋友虽说是美味，但是也不宜多吃，因为它毕竟是寒凉的嘛。吃这个螃蟹的时候一定要配上这个姜醋，啊，配上姜醋，第一可以解腻，第二呢，配上姜之后它可以中和这个蟹的寒凉。
2: 寒凉，
3: 哎，蒸螃蟹呢一定是冷水上锅。
1: 如果热水上锅会怎样？
3: 如果上热水上锅的话，虽说这螃蟹在绑着的状态下，它也会断腿。
1: 我说我蒸完螃蟹之后这腿怎么都断了呢？原来是冷水上锅。
3: 螃蟹断腿呢就会什么呀，顺着它断腿的地方鲜味流失。
1: 对，它会有好多那个白的那个蛋白质就流出来了。我蒸螃蟹它就流好多东西出来。哎呀，你看我全都踩坑里了。
2: 长知识了，这次
3: 原文当中我去复刻的时候，我是用的荷叶垫底，借着荷叶的清香。然后呢，这会儿咱没荷叶没关系。家里边现在我们在市场都可以买到紫苏。蒸螃蟹时候去放紫苏。
1: 这紫苏是放哪？是垫在螃蟹底下，还是放蒸的水里？
3: 这个紫苏呢，就是垫在螃蟹下面，上面再盖一层都可以。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蒸螃蟹的时候，一定要用到生姜，切姜片，切姜片，这螃蟹一定是躺着，壳向下，肚子向上，这样呢，方便它的膏或者是黄的凝固。然后呢，把它这个鳍掀开，用这个生姜垫在它这个鳍上。夹在这个鳍里边，这样也可以去很好的去中和这个蟹的寒凉。
1: 今天又学到了。
3: 同时呢，在蒸蟹的时候，如果家里边有好的黄酒，料酒不行啊，因为料酒什么，料酒里边它有香精，有这些成分，它是勾兑的成分，我们一定要用这个黄酒。黄酒因为是米酒嘛，是米酿造的，蒸螃蟹的时候在这个水里边加上一小杯的黄酒，也可以增加螃蟹的香气的同时，还可以中和螃蟹的寒凉。其实这些辅料加进去之后，主要的目的就是中和螃蟹的寒凉。无论是紫苏、姜还是黄酒。那螃蟹呢，我们在家里蒸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平时您在家蒸多长时间呢？要是吃螃蟹，
1: 我一般是蒸12分钟，就我看那个水上气儿了，我就计时12分钟。
2: 差不多是12分钟左右。
3: 严格来说啊，时间短了。时间短了。
1: 这时间还短呢。
3: 这个河蟹呢，我们无论大小，从上气开始计时16分钟。
2: 要16分钟。
3: 回来您试一下它的口感。
1: 那我以前蒸的都是火候不足的螃蟹，我都给吃下去了。
3: 而且蒸螃蟹就是蒸好之后，16分钟时间到，千万别让它在锅里闷着。
2: 要揭
1: 盖，一定要马上就赶紧
3: 马上要掀盖，千万不能闷。如果闷的话，它的黄和膏的风味也会发生变化。而且
2: 有这么讲究。
3: 对，
1: 咱们说完了这个螃蟹宴哈。那贾府我觉得最隆重的宴会就应该是除夕那天的宴会了。它叫合欢宴。为什么除夕这一天要叫合欢宴呢？于老师，
2: 顾名思义嘛，就合家欢乐嘛。对吧，我觉得在贾府那个时代他们也是有这个寓意的。所以合欢宴呢是在除夕那一天，其实也是全家人甚至是全府人团圆的一次盛宴。《红楼梦》的53回在讲说他们贾府热热闹闹的过年。贾府里的那个合欢宴，我们其实是可以从那个《红楼梦》的第53回看到他们办年货，想象它的那种丰富程度。是那么说的，当下已是腊月，历年日近，王夫人与凤姐置办年事。当时是黑山村的乌庄头，就是乌金孝来送那个年货，他带了一张单子，就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5: 一群年账单，叫他们把东西抬过来过目。
6: 往里走，往里走，往里，往里，那边，那边，过来，过来，过来。 边里边，
7: 来
6: 这边，
7: 来
6: 这
7: 边，
8: 来。大鹿30只，獐子50只，狍子50只，鲜猪20个，汤猪20个，龙猪20个，野猪20个，加腊猪20个。一。
5: 怎么东西不如往年的多？
2: 贾珍还说，
1: 还不满
2: 足，这真真叫我们没法过这个年了。
1: 是。那下面我们就请郝大厨哈，教我们一块儿来复刻这道合欢汤。
3: 那这道菜呢，在原文当中呢，记录我是按照这个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然后包括当时应有的食材，所以呢，我把它复刻成这样的一个做法。我用的是猪通脊肉。我把这猪通脊呢，先给它切成丝，切成丝之后呢，把它腌制一下，腌制一下呢，然后这里边还配了姜片，配了葱段，然后配了这个百合，啊，先是把这猪通脊下锅，咱们先去做一锅水，把这个猪通脊煮开，加上葱姜，煮它15分钟，然后捞出葱姜，这里边再配上枸杞，配上小枣，然后再配上什么呢？咱们这个百合，再一起熬，再熬个十来分钟，然后放入这个合欢花。合欢花呢，其实我觉得在这里边呢，更主要的是一个调味儿，还有呢，它就是有一种药用的效果。所以说呢，这中老年朋友呢，真的可以适当的去用合欢花去泡水或者是熬汤，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啊。然后呢，这个用合欢花再去煲煮个10来分钟，起锅之前呢，调味儿用到了黄酒和盐，这样呢，一道汤呢，它的颜色出来之后呢，尤其合欢花煮完之后，它的颜色会有淡淡的茶色。啊，淡淡的茶色，就是说这个汤出来之后，它不是我们想象当中一锅白水，很寡淡那样，并不是那样。所以说呢，无论从气味上来说，还有从汤的清亮度来说，在家里边复刻这个不难。也有一位红学家呢，叫周岭，他认为呢是这合欢汤呢，除了合欢花，这里边还应该放上什么呢？像什么猪肝、猪肺、猪肉等等啊，一起去煲煮。但是我觉得中老年朋友吃呢。
1: 胆固醇有点太高了，
3: 我们就用纯猪肉，而且是瘦肉，通脊肉是纯瘦肉，这样做就可以了。
1: 感谢郝大厨啊，这个复刻非常符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而且也不是很难。我觉得在过年的时候哈，你看人贾府过年的时候要喝这合欢汤，合家欢乐嘛。
3: 对，
1: 那我们我觉得过年的餐桌上哈，也可以有这么一道这个合欢汤，而且呢，再给家里的孩子们哈讲讲这道菜的这个出处，
3: 是
1: 啊，让您这个家宴哈不光美味，还有了这种文学文化的这个加持，这一顿年夜饭就团圆了。
3: 关键这合欢汤呢，它可以利湿、安神，然后解郁，中老年朋友。抗衰老安神，这多好。
1: 对，您这么一说完，我都想买点这个合欢花，没事的时候把它放在我那个保温杯里，我泡着喝。其实不光是刚才咱们说的，可能就是荤菜居多，就是素菜。因为咱们现在素菜可能就是清炒凉拌。但是贾府的素菜都是用功繁复，《红楼梦》这本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内容宏富，包罗万象。让我们一起复刻《红楼梦》中的美食，和古人赏同一弯明月，品相同的人间之味。
9: 听众朋友，《红楼梦》美食不仅是一种文学享受，更蕴含了中医食疗智慧。我们选择或烹制这些美食时，贵在取其神，精细温和，顺应自然，而不必完全复刻其繁复工艺。通过美食，亦能引导我们深入品味这部巨著的生活美学与养生哲学，更可以通过美食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好，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午间的12:30，咱们不见不散。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暗杀埃古里的那位西方某神秘组织的特工被国家安全部门抓住了，72小时之后他也神秘地死去了。法医怀疑他被人使用了新型的生物武器致死。马天木奉命再次以记者的身份回到南疆，寻找与死去的特工有关联的线索。一切都还一筹莫展，马天木决定先随意采访几个人物，令自己心定之后再开展工作。上次南疆之行，马天木就得知陈大木的妻女被恐怖组织绑架的事儿，他决定去看看那对多灾多难的母女。经由组织上帮忙联系，马天木顺利地按响了陈大木家的门铃。一拉开门，莱里先递出来一张热情洋溢的笑脸，他的普通话讲得好极了，笑得也很开朗。
5: 哎呀，外面风沙很大吧？大漠刚才打电话来说，有个女记者可能会找上门来，你真来了，请进请进。她说呀，你跟她匆匆通了个电话，她没跟你说我是贤妻良母吗？他对我说过，我呢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贤妻良母，我会忍。他以为我支持他的工作，其实啊，我是觉得改变不了他。我曾经几次想跟他离婚呢。
4: 出乎马天木的意料，莱里特别好配合，马天木一下子就喜欢上眼睛大大的、鼻子高高的、头发卷曲着的莱里了。警察的妻子们都让人感到亲切。莱里的家看上去很普通，几件家具都是旧的，但擦洗得很整洁。客厅里摆着一张沙发，一个老掉牙的9寸黑白电视机，小茶几下面是一张挺好看的地毯。 莱莉的脸生得并不十分漂亮，但是配上一副金边眼镜和一头短短的卷发，怎么看都充满了动感和新意。只是马天木总觉得他的目光看人有些费力，似乎要扑到面前来似的。初次见面，马天木不好意思多问什么。莱莉穿着一件维族女人喜爱穿的长衣花裙，身体的曲线恰到好处的若隐若现，腰身显得特别的灵活。她热情地为马天木端上水果，一边建议说：“咱们坐在地毯上好吗？”“
5: 好啊，我就喜欢随意点儿。”“
4: 这样吧，我呢，再把灯光调暗点儿，可以吗？”这一下，马天木更高兴了。“
5: 哎呀，这是你的家呀，随便，这样挺有情调的。”
4: 于是，他俩就像老朋友一样，推心置腹地聊了起来。聊天之前，莱莉努努嘴示意女儿古丽仙已经睡下了。马天木轻声问：“
5: 你刚才说曾经想离婚，为什么？”“
6: 嗨，为孩子的事儿呗。我怀第一个孩子快七个月的时候，被毛驴车撞了一下，回来后啊，我觉得很不舒服，让他带我去医院。他说正要出差，回来再说吧。回来后啊，他又说这几天工作实在太忙，你一个人去吧。我就独自去了医院，医生检查后告诉我，孩子已经死在肚子里了，那可是个男孩啊。我哇哇大哭起来，我从来没有承受过这种打击。唉，在交费处我伤心的大哭，一个好心人劝我说：唉，别哭，这样啊会哭坏肚子里的孩子的。我心想，我哭的就是肚子里的孩子呀。
4: 莱莉提到这件事儿，尽管已经过去数年，她依然跟

0: 跟个泪人似的，他把眼镜摘下来，哽咽了一会儿。马天木直拍他的肩膀，哎呀，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不该提这件事的。哎，没关系，我说出来可能会好受些的。哎，这些年呢，我没跟任何人提起过这事儿。后来他回来了，他也很难过。他的一大堆队友听说过之后，也都来看我。那时候啊，他还只是一般的侦察员，看到他的人缘那么好，我也就原谅了他。我知道，他在忙着办案呢。那，也就是说，你其实很爱大漠是吗？但是这件事儿伤了你的心。莱里又叹了口气，哎，我只怪自己命不好。那事之后又过了一年，我才怀了女儿，她是保胎活下来的，体质特别弱，动不动就生病，全靠我一个人带她。有一次孩子发烧到40度，大漠当时正在外面办案，那是一个刮沙尘暴的天气，我自己抱着孩子，真是眼泪和风沙都混在一起呀。哎呀，莱莉，真是为难你了，我能想象你当时的艰难。哎，孩子在医院里一住就是10几天呢，几个实习护士在背后骂我说，最难伺候的就是我，因为我总是问医生为什么老吃药老打针，孩子就是不退烧呢，别把孩子吃坏了。我说，你们呐，是看着我丈夫不在跟前欺负我吗？我感到委屈极了。想一想，如果不是他干这一行，怎么有这些烦恼呢？他办案回来，到医院里来接我们母女，我没埋怨他，埋怨也没有用啊。看到他，只觉得没劲儿。我想到了离婚。我们谈了好几年恋爱才结的婚，婚后感情非常好。可是没想到他的工作会这么忙，一年有300天不在家。但是，他又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一心全扑在工作上，人又那么好。所以就没有离。
1: 马天木好奇地问道，
0: 那陈大漠知道你的想法吗？他会怪你吗？我向他提出来过，他哭了，他说，老婆，我其实真的很爱你，但我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不在外面奔波，坐在家里能办案吗？他对我一直都很内疚，所以啊，每当他在家的时候，尽量多抱抱女儿，多帮我做点家务。其实他也挺可怜的，在这个家里，我和女儿好像都有权利跟他发脾气。就连他抽根烟，如果女儿看见了，会说，妈妈，爸爸又抽烟了。他呀，就自觉地到阳台上去抽，如果我看见了，也会大声吼他不要抽。再比如，早晨起床后用卫生间，他总是让我和女儿用完了他才用。如果他先用，我就会催他，你快点儿，快出来，他就赶快让给我。可能啊，大漠也把这个家当旅馆，觉得在这个家里挺心虚，特自觉。陈大漠给我的感觉很沉默，我看你是一个很开朗的人。那你们在一起生活别扭吗？尤其是他是蒙古族，你是维族，两人之间的差别大吗？只要有感情，什么民族的人都可以在一起生活，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就那么回事吗？不就是油盐酱醋吃饭睡觉吗？我的许多姐妹都问我，嫁给汉族人是什么感觉？

0: 我首先纠正他们说，我丈夫是蒙汉混血儿，嫁给他以后我觉得好极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尊重我，还帮我干家务活，比起那些经常挨男人拳头的女人，我简直啊，就像生活在天堂里。这时候，马天木的手指了指卧室，哎，陈大木跟女儿的关系好吗？他们感情好吗？好着呢，超过跟我的感情。女儿崇拜她父亲。那一天呢，她父亲从乌鲁木齐回来，把一堆奖章拿了回来。哎呀，女儿高兴极了。她把奖章抱到卧室，关上门，不让我进去，自己一个人欣赏。家里呀，挂了一幅新疆地图。每当大漠出差，他都要，让我在地图上指出来在什么地方。等大漠一回来，他就会说：“爸爸，昆仑山这地方你去过多少多少次了？你什么时候再带我去一次呢？”我们呀，常常把女儿独自关在家里，所以她渴望自由。
1: 马天木又忍不住朝卧室张望了一眼。
0: 你的女儿一定很漂亮，很聪明吧？哎，你猜对了，我的女儿啊，是我最大的骄傲。她呀，不仅漂亮懂事，而且特别有跳舞的天赋，这一点啊，像我。我真是高兴啊，我的女儿就要到北京少儿舞蹈学校读书去了，她真是太棒了。
1: 马天木不由得也兴奋了起来，他由衷地说：“
0: 大姐，我真的祝贺你，看你这么骄傲，我将来呀，也一定生个女孩。哎，天木，我的女儿啊，真是聪明。我们从没有时间，也没有刻意教她什么，她自己竟然能抱着一本大部头小说看。”像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了，他都会读。他呀，是个极度敏感的孩子，我担心他长大后会很累，因此呢，平时有意对他粗糙一些。可是，他总是对我说：“妈妈，我喜欢听任贤齐的《对面的女孩走过来》，还喜欢听周华健的歌。”最近比较烦，自从发生了上次的绑架事件，他回家后啊，常一个人关在卧室听这首歌。有时候陈大漠不回来，我心里烦，就对他发脾气。他呢，就当着我的面大声唱：“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点极端。”我真怀疑他是不是理解了这首歌词。故意唱给我听的，他还常对我说：“妈妈，你可以对我讲道理，但是脸色不要变，声音不要大。”我呢，心一软，就会把他抱在怀里说：“宝贝儿，妈妈有时候不开心、烦，会发脾气，宝贝儿，你不要觉得委屈。妈妈有错，那每个人都会有错的，宝贝儿啊，要学会对自己讲道理。”妈妈发脾气的时候，你要制止妈妈。
1: 说到这儿，莱利突然住口不说，他侧耳向关了门的卧室听了听，然后向天木做了个鬼脸说：“
0: 哎，我的宝贝儿要撒尿了。”
1: 然后他冲着卧室喊道：“
0: 宝贝儿，我知道你下床来了，要撒尿对不对？把灯绳拉开，不要害怕啊。”
1: 卧室的门吱呀一声响，一条精瘦精瘦的小身子窜了出来，他揉着眼睛往卫生间去了。马天木注意到古丽仙梳着很多条又细又长的小辫子，很想知道她长得什么样。莱里并未起身照看古丽仙，他就坐在沙发上，冲着卫生间嗓音柔柔地说：“
0: 宝贝儿，妈妈知道你去尿尿。妈妈知道你会自己开灯， 你好棒啊！啊，听到水响了，站起来了吗？好，你可真行，一点都不怕黑。
1: 咕噜仙一出来，莱利的脸上立刻笑成了一朵花儿。他过去俯下身，滋滋的有响声的在女孩的脸蛋上亲了几下，然后松开手说：“
0: 妈妈知道小宝贝儿特别乖，现在啊又想回到床上睡觉去了，是吗？”
1: 那古丽仙就懂事的回卧室去了。马天姆不止一次听莱里说自己的脾气不好，这时候他便关切地问道：“
0: 哎，莱里，你的脾气很坏吗？”“
2: 哼，结婚之前很好，后来呀，自己带孩子苦，他呢，又老不在家，常常感到寂寞，哎，就跟是活寡一样啊。他在家的时候，尽量会对我好一点，可是这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上的问题。我是个女人，我需要男人呢。学校的教师们也都议论我时尚，嫁蒙族男人，烫头发，每天都跳舞练体型。我希望家庭生活的质量高一些，但是大漠不可能完全满足我，我就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当我意识到我的脾气坏了的时候，我已经常常控制不住地发脾气了。”
1: 马天姆在大学选修过女性心理学等课程，他明白莱里可能陷入感情饥饿症的痛苦之中了。明摆着嘛，陈大漠一个月有20天不在家，莱里保障的情感得不到满足，他当然要烦，烦透了。他也当然要跟最亲近的人发脾气。马天姆陪着莱里轻声笑了一阵，然后又关切地问道：“
0: 那么你的身体好吗？”
1: 这一下莱里的脸色顿时暗了下来。“
0: 我以前挺棒的，可是这一年来两只眼睛的视力急剧下降，现在一只是 0.1， 另一只是 0.2， 看人都费劲儿。我是个音乐老师，现在戴一副眼镜，别提有多难受了，真是不习惯。哎，那医生怎么说呀？”“
2: 哎，照医生说，那就严重了，是视网膜萎缩，医学上也叫色素变性什么的，运气好的话，可能可以撑个几年，运气不好，可能要变瞎子了。”
0: 莱里，能治好吗？”“
2: 哎，希望不大，但是也有治好的。听说北京长春的医院开刀可以治好，可是手术费却是天文数字。哎，就凭我和大漠这种经济能力，哪敢做手术啊？”
0: 这时候，马天姆真诚地握住莱里的手。莱里，不能这么悲观，治病要紧，我可以帮你，组织上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2: 哎，我已经放弃了做手术的念头，趁着我现在还能看见大漠和女儿，我就多看他们几眼。谁知道做手术之后，我还能不能看见人呢？我真的不想让大漠为我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天幕，我求你，别对外说这件事儿，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会解决的。”“
0: 莱里，大漠对这件事儿怎么想啊？”“
2: 他很痛苦。他说，莱里，要不然我不干这份工作了，从朋友那儿借上一笔钱，一边做生意，一边给你治眼睛。哎，说实话，有他这句话就够了，我知足了。”我对他说：“大漠，我害怕进医院，更怕上手术台。我想一辈子让你看到的都是一个完美的我。

0: 眼泪想来就来了。一不小心，他就会提高嗓门说话。那个时刻，他是直爽的，言谈举止中能捕捉到女豪杰的影子。这个特征就是他性格开朗的一个方面吧。但是，当他去接陈大漠的电话时，声音却有点发嗲，温柔的让人听了心颤。他问道：“
1: 你还在忙啊？在外面办事儿吗？吃饭了没有？哎，你问小宝贝吗？他早睡了，他自己脱的衣服不用我管。哎，你问我对记者说些什么？反正没说你什么好话，你说过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吧？你忙吧，我挂了。工作时小心点好吗？”
0: 陈大木每到一处，只要有条件，总会给家里打一个电话。莱里说：“这一点大木做得非常好。”莱里像个小猫似的趴在沙发上，接着陈大木的电话，一点都不像患严重眼疾的人。他的开朗与生俱来，真让人羡慕。然而，第二天上午，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莱里像个小猫似的趴在沙发上接陈大漠的电话，一点都不像个患严重眼病的人。他的开朗与生俱来，真让人羡慕。然而第二天上午，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莱里给马天木拨通手机之后，只是哭，什么都说不出来。马天木等不及了，直奔莱里家。古丽仙静静地坐在莱里的怀抱里，帮妈妈抹着眼泪。马天木问道：

0: 说话呀，莱莉，怎么了？
1: 莱莉紧紧地抱着女儿，哭得更伤心了。过了一会儿，莱莉才松开了女儿，问道：“
0: 宝贝，告诉妈妈，你平时头疼吗？”
1: 古丽仙诚实地点点头。
0: 那为什么不告诉妈妈？
1: 古丽仙懂事地劝慰着妈妈：“
0: 妈妈，你说过，爸爸不在家，我们都要坚强。我不说。”
1: 莱莉想知道女儿的心。
0: 古丽仙，是不是妈妈平时对你太厉害，你才不敢说的？妈妈，你说了，看病要花很多钱，咱们家没有钱，所以我不说。可是，宝贝儿，为了你妈妈就是卖血，也要给你看病啊。你把妈妈的心都弄疼了，宝贝儿，你知不知道，没有你，妈妈也不活了。
1: 古丽仙用手帮莱莉抹着眼泪。
0: 妈妈，爸爸胃疼的时候，你帮他揉肚子，现在你心疼了，我帮你揉揉心好吗？
1: 听了古丽仙的话，连马天木都忍不住哭了。原来，莱莉女儿的体检报告回来了。报告里说，古丽仙长了脑瘤。马天木万般痛惜，他安慰莱莉说：“大姐，你放心，我们这些当记者的不会让警察的孩子连住医院做手术的钱都没有，你千万要挺住，我这就去想办法。” 马天木回到宾馆，飞笔写下一份被泪水渗透的内参报告，专题报道了陈大墨一家急需组织和社会各界关怀的现状。南镇中厅长召集公安厅党委委员，开了一个紧急的秘密会议，议题是周密部署昆仑山阻击黑鹰暴力恐怖组织的战役。忠诚作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列席了会议。一只硕大的水杯子放在南镇中的桌前，显然，他已经喝了不少的茶，他的眼里蓄满了血丝。南镇中神情严肃地说：“同志们，我先给大家汇报几件事情。第一，区厅秘密派出的侦查员回来了，他们送来了最新的无人机的侦查资料。目前，黑鹰恐怖基地的全貌已经清楚了。尽管他们又重新伪装了基地，但他们的大致人数已经摸清，不超过40人。第二，为攻打兵工厂做准备的前方隐蔽基地已经草建成功，我看了录像后很振奋。这个前方基地连给飞机加油的功能都具备啊。第三呢，这次我们将使用新一代单兵武器系统，这些武器很多都是还没有大规模装备的。直升机使用新进口的米格171型，它的大功率能保证我们的战斗需要。另外呢，武警、边防那边也都已经准备就绪了。我要求南疆公安局这个主战场要赢得这场战役的全面胜利。大战临近了，忠诚啊，你南疆有信心打赢这一仗吗？关于昆仑山战役，南厅长还是首次向大伙公开透露。这个问题，他跟忠诚磨合的比较多。忠诚倒是每次面临大事的时候有静气。

0: 他沉着地说道，呵呵，又不是一次两次了，应该没问题。只是，我想现在就把南疆公安局的任务领走。啊，行动开始之后，你们南疆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找到兵工厂的弹药库，并且就地炸毁它。南振中和厅党委委员们一夜没有离开办公室。天一亮，秘书通知厅长，飞机准备好了，什么时候起飞啊？
1: 啊，把我送到军用机场，现在就走。
0: 南振中要亲自飞往南疆，上阵指挥这场特殊的战斗。南振中和钟诚一起乘专机飞往南疆。路过天山的时候，由于高血压的缘故，钟诚的脸色几乎发白，手指是紫色的。南振中很是心疼。
1: 哎，在飞机上就有高山反应了？
2: 啊，哈哈，这段时间呢，有点上火。
1: 钟诚啊，咱们的指挥部要设在山上，到时候你可不能冤死在山上啊！啊，就是死也得跟敌人干上一场再死啊！啊，
2: 厅长，您呐，千万别怀疑我的体力，到时候你就看看我是怎么勇往直前的吧。
0: 到达南疆军用机场的时候，买卖提名副局长带着反恐一队的队员们赶到机场迎接。
1: 从机舱走出来，南厅长满脸肃然地一一跟大伙握手。
0: 因为这些侦察员即将奔赴战场，不可预知的流血和牺牲正等着他们去面对。当然，实现英雄梦想的那一刻也在前面等着他们。南厅长特意握了握陈大漠的手，问道，
1: 你的妻子很坚强啊。啊，
2: 陈大漠自豪地说，
1: 如果他当一名侦察员的话，一点都不比我逊色。
2: 南厅长感激地说，
1: 大漠呀，你这个家庭为咱们南疆的反恐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呐，我代表厅党委向你表示感谢。
0: 南厅长规范地向陈大漠敬了一个礼。陈大漠的眼眶湿润了，他向南厅长回了一个礼，然后说，
1: 谢谢。
0: 南厅长转身又非常用力地握了握王璐的手，并且鼓励他说，
1: 年轻人好好干啊。
0: 王璐向南厅长敬礼，语气坚定地回答，
3: 明白。
0: 王璐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只是没想到能在这个时候见到南厅长，而且得到他的鼓励，王璐觉得是一种极大的安慰。
1: 南厅长毫不客气地用手点着钟诚的鼻子说，钟诚啊，这次战役很重要，飞机给你派来了啊，武警边防部队也都做好了准备，如果你南疆公安局完不成任务，我可不能轻饶你。
2: 啊，这我知道。厅长，我比谁的压力都大。
0: 咱们上飞机前，我已经通知老买，让反恐大队的所有队员在家待命。
2: 我要组织敢死队。
0: 临时指挥部设在昆仑山脚下的已经建好的前方基地内。前方基地其实是个掩体工程，说白了是个硕大的涵洞，它借助山体做掩护，侦察机都不易觉察。
1: 因为黑鹰的秘密据点距离临时指挥部200多公里，南厅长和钟诚细细研究了多种行动方案。
2: 南厅长建议说，
1: 你看能否用空降的办法把行动小组送过去呢？

0: 忠诚思考了很久。厅长，我认为在恐怖分子防空严密地区不适合使用直升飞机啊。
1: 哎，可是如果让他们步行，肯定会遇到对方的伏击，要是扮成商人呢，又没有办法携带太多的武器呀。
0: 于是两个人又一次研究了地图，最终决定让飞机把行动小组送到靠近对方控制线附近的某个地方，然后再步行过去偷袭。反恐大队的所有侦察员都全副武装地到齐了，大战来临，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很复杂，但是从他们的脸上却什么都看不出来。等待最高指挥官到来之前，他们甚至轻松地在灯下打起了牌，根本看不出他们即将执行一件生死攸关的任务。在此之前，他们已经熟悉了相关的航拍照片，通过照片获知了恐怖分子的基地规模，当然还看到卫星地面站，但是没有看到弹药库。分析过照片之后，大伙还熟悉了尚未正式装备的新一代单兵武器系统。王璐对其中那支95式短突击步枪最感兴趣，口径 5.8 毫米，完全不同于其他小口径武器。王璐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武器，他把这支枪拿在手里不停地把玩着。按照忠诚的计划，敢死队分成两个小组，每个小组由10个人组成，也就是说进山执行任务的成员需要20名。距离出发时间还有3个小时，现在是挑选这20名敢死队队员的时候了。指挥部内是一片的沉寂，南镇中厅长坐镇指挥，他一字一句地问忠诚：
1: 忠诚啊，你看谁进山合适呢？
0: 忠诚没有马上回答，坐在他面前的全是他的爱将，点哪一个他都会心颤。屋子里静悄悄的，气氛很沉闷，这毕竟不是点名上台领奖的好事儿啊，毕竟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任务，谁都明白，这一进去可能就再也出不来了。5分钟之后，忠诚终于把目光锁定在陈大漠的脸上，他一字千钧地问道：大漠，谁进山合适啊？对于忠诚点他的将，大漠似乎早就有准备了，他毫无二话地回答：
1: 我合适。
0: 他那掷地有声的回答穿透了沉闷的空间，屋子里顿时松动了起来，年轻人似乎都坐不住了。忠诚又问道：
1: 还有谁进山合适？
2: 我。
0: 王璐无畏地从人群中站了出来，他的目光直视忠诚，忠诚的目光唰的一下转移到了南厅长的脸上。南厅长的身体仿佛被王璐的声音明显的震了一下，但是他迅速平稳下来，平静地说：
1: 很好。王璐，我呢就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有什么资格执行任务？
0: 王璐硬硬朗朗地回答：
2: 年轻就是本钱，首先我不怕高山反应，其次我不怕死，最重要的是我有一个爱思考的大脑，它常常令我做出正确的判断。
0: 忠诚犹豫着想说什么，但是此刻南厅长却用严厉的目光制止了他，所以忠诚又镇静地继续问了下去：
1: 还有谁合适进山？
2: 我。
0: 马建忠的声音 亚历坤的声音还有其他反恐队员的报名声此起彼伏，在陈大漠和王璐的带动下，20名敢死队队员诞生了。在宣布敢死队队长之际，南厅长于忠诚耳语了几句，于是忠诚又宣布道：陈大漠留在指挥部，由马建忠和王璐分别任第一、二小组的组长去执行任务。
2: 陈大漠非常惊讶：为什么呀？
1: 你要走了，谁给我开车呀？啊，大漠，执行命令，帮助队员们做好出发的准备，去吧。
0: 陈大漠百思不解地奉命出去了，但是他心想，我怎么可能不进山执行任务呢？那我来这儿是干什么的呢？这时候屋子里只剩下南厅长和忠诚两个人了。忠诚问道：
1: 厅长，你的意思是咱们得给老陈留条根儿啊？
0: 原来陈大漠的父亲与南振中的父亲是当年跟着王振一起进江的功臣。新疆解放之后，陈大漠的父亲转业到南疆公安局当了一名侦查员，并且娶了一个蒙族女子为妻，后来在一次执行秘密任务的时候牺牲了。那时候陈大漠只有8岁。
1: 忠诚也感叹地说：
2: 是啊，那可是王璐。
0: 南厅长截断了忠诚的话：
2: 没有可是，
1: 说实话，我呢为王璐骄傲。忠诚啊，这么短的时间里你把这个大学生调教成一块好钢。你知道有多少人感激你吗？
2: 公正地说，他呢也的确是好样的。
0: 南振中说到这儿眼窝一热：
1: 忠诚啊，我是前两天才从自治区办公厅转来的一份公安内参上看到大漠的老婆两只眼睛都快瞎了，女儿也患了脑部疾病。你说说这么大的事情她一直瞒着，要我们这些当领导的干什么呢？
2: 我们对不起老陈，对不起大漠呀。
0: 忠诚也说道：
1: 是啊，我也是刚从南疆日报上看到他老婆和孩子的事儿。平时他从来不提家里的事儿，
0: 有时候我问他几句，他总是说好着呢好着呢。谁知遭绑架之后，他家里竟然出了这么多事儿，他都不吭一声。
2: 厅长，是我失职啊。
0: 听了忠诚的话，南厅长又激动了：
2: 是啊，所以千万别让他进山呐，咱们千万别干让自己一辈子都背良心债的事儿啊，你说行不行啊？
0: 好，就这么定了。离出发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被选中的敢死队队员们先是穿上防弹背心，然后开始穿戴防红外夜视仪的作战服和作战头盔。这种作战头盔不同于一般的钢盔，是复合材料的，上面有各种接口，单兵摄像头就在头盔上。每个小组的组长可以在显示器上看到队员们的图像。这时候忠诚过来跟大家道别，为了让大家放松，他故意问道：
1: 亚历坤，你有什么要求呢？
3: 亚历坤认真地问：
2: 局长，说话算数吗？
1: 亚历坤呐，你别让敌人宰了，好好干，等你回来之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不过分，我呢，都满足你的要求。
0: 亚历坤不客气地开出了一个条件：
2: 我想到北京洗个桑拿，想跟内地的大美人跳舞。
1: 简单，没问题。
0: 说完，忠诚手又一指王禄：“
1: 你呢，帅哥？
0: 万一我死了，不要让狼吃掉我，把我拖回来。”忠诚听了这些话，马上把头掉到一边，他心里明白，他的手下正经受着一场生死考验，进山容易，出山难呐。马建忠本来不想说什么的，想了一想，又觉得还有些事儿放不下，于是他对忠诚说：“
4: 忠诚，如果我回不来，麻烦组织上能安排好我母亲的生活，啊，我就这一件事。”
0: 陈大漠悄悄地问道：“
4: 建忠，你老婆孩子呢？你就不关心了？”
2: 马建忠还在赌气：“哼，我要是死了，我老婆肯定改嫁，孩子，那当然跟着他走呗。”
0: 其他队员似乎受到了感染，纷纷提出各自的要求。忠诚一一答应着，他无法不答应他们那些朴素的心愿。就在这时候，电台里突然传出急呼忠诚的声音：“
5: 钟局长，指挥部找你有急事儿。”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过来任务说走就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酒。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都把你的保护伞放好了，
12: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清理。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6: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1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18: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9: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下面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0: 女儿是说我呢，夜不寐，我这是不能走。
0: 警铃就是命令，
21: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1: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2: 说你们把我救出来了，
3: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越能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冲刺，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
11: 去突破，
12: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7: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9: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0: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1: 记得红领巾是。
10: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7: 抬头挺胸。
10: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2: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0: 喜欢你的责任。
13: 三个手指轻轻的。
10: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0: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0: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4: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5: 春雷惊蛰。
11: 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5: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5: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6: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是两天庆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4: 干杯啊！
5: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9: 海南，我来了，
10: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2: 我回来了。妈妈，妈，
1: 妈，
2: 妈，哎，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

0: 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1: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0: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1: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

0: 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2: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1: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

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制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内容。
12: 我们一定要
0: 发。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马守护，
13: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4: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5: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6: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8: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9: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

0: 194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5: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6: 让一下，让一下。
7: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9: 给我点五 G 酱，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0: 可无识别诈骗嘞，
11: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5: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6: 我是阎维文，
17: 我是吕继红，
18: 我是陶虹，
19: 我是哈辉，
20: 我是张燕，
21: 我是刘媛媛。

0: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6: 干杯啊！
7: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1: 海南，我来了，
12: 欢迎来到海南。
1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

0: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 不去，
0: 哎，
1: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 哦，你说说。
2: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0: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换个座，等一下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7: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8: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9: 陈哲先生
10: 死了，快走啊！
11: 等一等，
8: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小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0: 蹦，小姨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2: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3: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4: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5: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6: 讲文明树新风。
7: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二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这个有那个多啊，
9: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气不成，又生毒计， 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5: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6: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牛奶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你带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下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啊！
9: 生日快乐，得了。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6: 我想你。
15: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6: 因为说是谁会？
15: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7: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保护好了。
1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9: 熄火啦！救命啊！
20: 着火啦！
2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2: 啊，这么严重啊！
2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4: 熊侠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0: 啥？
13: 你若被吓
10: 到，啥？
13: 骗避不了。
14: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3: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1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7: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7: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7: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6: 谁知道
2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7: 电影院拍摄，
20: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

0: 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1: 第二点，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没有实名制账号。
2: 加客户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4: 不行，违反电影法。
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比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

0: 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1: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2: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3: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4: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
5: 我是耕地小卫士
6: 吴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0: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7: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绕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妈，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9: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1: 快跟上。
12: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3: 跟上我们的卡路，
1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哈哈哈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海外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
0: 去勇敢抗争。
4: 这个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轩，祈愿和平。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吧，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6: 需要听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7: 生日快乐，
5: 你们
8: OK 哎呦，
5: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0: 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 开心。
2: 开心。
3: 罗飞是怎么啦？嗯？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4: 我想，我想。
3: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4: 因为说说在会。
3: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5: 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5: 好，保护好了。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刘翔科普时间到，
1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7: 啥？
18: 你若被吓
17: 到，啥？
18: 骗避不了。
19: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8: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19: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5: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8: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6: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9: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5: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6: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8: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9: 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6: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9: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1: 谁知道
2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2: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3: 我想试试。
24: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5: 让一下，让一下。
26: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7: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 食材队。
0: 第二年五级证，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绝对不能买卖，不借也不行。
1: 绑架可无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 不行，违反电影法。
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条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

0: 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1: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2: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责任。
3: 我是耕地小卫士。
4: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5: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6: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来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22: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0: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是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5: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6: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5: 哎，
6: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彪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会儿，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6: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爱生活，爱健康。
4: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3: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4: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提示当中，我们来说说国庆假期各科医生最不希望你做的八件事儿。稍后的生活宝典里，我们来说说平时很顺畅，为什么一出游就便秘。最后的生活小常识里，我们来说说哪些咖啡要少喝，怎么选才能够兼顾口感和健康。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国庆假期各科医生最不希望你做的八件事儿。国庆假期呢，除了好好休息、快乐旅游、会友之外呢，开心之余也会提醒大家，这八件事儿做一次就可能直接损害健康。年年都有各科医生提醒，结果年年都会遇到这样的病人。第一个，药剂科的医生，吃药三到七天内不要喝酒。假期聚餐难免要来上几杯小酒，但是要严肃地提醒大家，吃药不喝酒，喝酒不吃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药学部副主任药师于磊介绍，部分头孢呢是可以引起双硫仑样的反应的药物之一，特别是在饮酒之后症状会加重，严重可导致心梗、休克等，威胁生命。除了头孢，在临床治疗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其他的药物的化学结构以及作用跟双硫仑特别相似，它们遇酒或者是酒精制品也会产生类似于双硫仑一样的反应，比如说头孢菌素类，还有硝基米唑类。因此呢，在使用这些药物期间和用药前后的三到七天内，尽量的避免饮酒，包括使用任何含乙醇的饮料、食品、药品，比如说白酒、果酒、黄酒、啤酒、藿香正气水、酒心巧克力、醪糟、酒酿类的食品等等。第二，风湿免疫科医生提醒您，不要喝酒配海鲜，尿素会升高。国庆呢，正是海鲜上市的时候，以往长假之后呢，也往往会迎来痛风患者的集中就诊的高峰。浙江省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周丽指出，吃海鲜喝啤酒是很惬意的事儿，但是海鲜和动物内脏呢，都是高嘌呤的食物，而啤酒本身呢，就含有大量的嘌呤， 加上酒精进入人体之后会代谢产生乳酸，乳酸呢会抑制肾小管分泌尿酸，使肾脏排泄尿酸的能力会降低。所以呢，当人们喝着啤酒吃着烧烤的时候，尿酸的浓度就会快速升高，很容易诱发痛风。当然了，并非所有的海鲜嘌呤含量都高，像海参、海蜇就可以吃，鲈鱼、墨鱼属中嘌呤食物，可以少量吃。除了大家熟知的酒和海鲜，还有很多豆类也是中嘌呤食物，像毛豆和花生都不属于低嘌呤食物，不适宜大量食用。此外呢，还有含果糖高的饮料、糖度比较高的果汁、奶茶、碳酸饮料等也会诱发痛风。第三，骨科医生提醒您，旅游别暴走，会毁膝盖。长假不少人希望能够多走几个景点。有位张先生呢，在长假期间游玩，四天下来之后呢，平均每天走2.5万步以上，而他平时呢最多走5000步，超量暴走让他的膝盖罢了工，一弯就疼。最终呢，张先生的膝盖被医生诊断为患上膝关节滑膜炎。江苏省南京市中心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李玉明提醒，如果平时呢只走3000步，那么旅游呢以6000步为适宜，也就是说旅游的走路步数是平常的2倍即可，超过这个量弊大于利。第四，心内科医生提醒，假期不要熬夜过度放纵。联勤保障部队第983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王兴表示，每遇到小长假必定会抢救心肌梗死的患者。那么为什么平时没有不舒服，假期突然就发生心肌梗死了呢？王兴医生介绍，心肌梗死的本质是血栓形成，血栓堵塞了心脏血管，心肌开始坏死。当血管斑块引起的狭窄超过70%的时候，如果在抽烟、喝酒、熬夜、剧烈运动、暴躁、愤怒等等情况的刺激下，就很容易诱发斑块破裂。即使是75%的斑块也会突发破裂，形成血栓，堵塞血管，发生心肌梗死。如果是70%到75%的这种斑块，平时的时候呢，一般是没有心绞痛的症状。第五，普外科医生提醒，不要暴饮暴食，当心胰腺炎。每到假期呢，因为聚餐大吃大喝而吃出急性胰腺炎的新闻是真不少。食物进入我们的身体之后呢，会刺激胰腺液过度分泌，而这些分泌出来的大量的胰液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排出，就会引起胰腺的自我消化，于是呢急性胰腺炎就找上门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普外科主任李飞指出，急性胰腺炎往往最容易发生在节日期间，暴饮暴食、大量进食油腻食物以及大量饮酒是重要的诱因。所以说聚餐呢，还是要保持8分饱为好。第六，泌尿科医生提醒，假期出行别憋尿。憋尿这件事儿时有发生，尤其是假期出行的情况，但是如果憋尿严重，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四川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马志伟医生介绍，憋尿呢会对泌尿系统的健康带来很多的危害，如果没有及时排空膀胱，长期滞留尿液，实际上呢就是阻碍了尿流的畅通，还可能导致出现心血管意外、泌尿系统感染、尿潴留、膀胱破裂、膀胱出血等一些问题，影响人体健康。第七，脊柱外科医生提醒，坐2小时要活动10分钟。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脊柱外科医生们提醒，无论是驾驶车辆还是乘坐车辆， 要定时休息下车活动，因为长时间保持一种坐姿会导致腰椎疲劳。此外呢，长时间的久坐最容易造成颈椎肌的疲劳，引起颈肩痛、颈肌痉挛，甚至出现头晕目眩。久之呢，势必出现颈椎键盘退行性的病变，导致颈椎病的发作。要经常伸展腿部，并且改变腿的姿势，改变腿的位置。一次久坐呢，不要超过8个小时，间隔2个小时应该进行一次10分钟左右的活动。第八。

精神科医生提醒，不要过度补觉，反而会导致失眠。不少人想利用假期补觉，一睡呢就是十几个小时，毕竟上班的时间是没法睡得这么舒爽。还有人在假期玩到凌晨，第二天睡到中午甚至下午才起床，结果呢反而感觉睡醒了不舒服。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广东省人民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贾福军提醒，白天补觉并不能够改善失眠症状，反而会打乱我们的正常的睡眠节律，从而加重失眠。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睡眠中心主任医师郭希恒提醒，作息时间呢尽量要规律，即使假期呢想多休息一会儿也不要太晚睡，白天的午睡时间呢控制在半小时之内，尽量保证在晚上12点之前入睡，即使补觉呢也不要多过1到2个小时。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平时很顺畅，为什么一出游就便秘。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平时呢大便挺规律的，只要一去外地旅游或者是出差，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便秘。明明平时排便很顺畅，为什么一出行就会认马桶呢？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只要离开熟悉的环境，就会出现排便困难，大多呢与这几个因素有关。第一个是食物结构变化，出门在外，饮食结构可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我们会尝试新的食物，尤其是当地的特色菜肴，消化系统呢需要适应新的食物，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等一些情况，导致肠胃蠕动减慢。第二，进食时间的变化。通常情况下呢，消化系统会根据一天当中的进食时间来消化食物。如果说不能够按时吃饭，进食的时间不规律，排便也会受到影响。第三，体内水分不足。水分对消化系统保持正常功能至关重要。很多人在出行期间呢，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水分摄入不足，进而大便干燥，排便困难。第四，生活节奏变化。出行的时候呢，生活节奏会和平时不一样，比如说呢，可能需要早早的起床赶路，平时相对规律的排便时间就被打破，消化系统也会受到影响。如果出国的话，还会有时差，更容易导致便秘。第六，处在疲劳状态，身体过度劳累或者是精神紧张，会抑制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可能会导致消化不良，引起便秘。第六，排便环境不好，长时间的乘坐交通工具出行，或者是在景区上厕所不方便，即使有了便意，也会下意识地憋着。长时间憋着会让肠道过度的吸收水分，导致大便干燥或硬结。出差或旅行的时候，尝试做好以下几个细节，能够尽可能的避免出现便秘的情况。首先呢，要饮食上合理搭配，减少辣椒、烧烤、煎炸等食物的摄取量，尤其是已经在出现便秘症状的时候更要少吃。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多喝水。如果这顿呢只吃了面包、泡面、卤蛋等，那么在下一餐尽量呢多吃一些果蔬。第二，安排好排便时间，尽量呢保持原有的生活习惯，规律作息。比如说习惯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如厕，无论如何呢都要挤出点时间来完成这个任务。如果行程安排比较紧，晚上不要熬夜，早上呢提前半个小时起床，在厕所蹲一蹲。第三，自备一些卫生用品，
如果在游玩的时候有了便意，最好呢及时排便，可以提前备好纸巾或者是湿纸巾，来弥补某些让你不满意的卫生条件。第四呢，就是避免压力和紧张，不要过分的挤压行程，在行程当中呢，多给自己留一些额外的时间，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延误或计划变动，减少旅行当中的压力和紧张感。另外呢，还要合理的使用药物。出行的时候便秘症状特别严重，无法缓解的时候，可以遵医嘱选择合适的药物进行调理，但是不要自行盲目用药。如果不只是在出行旅游的时候便秘，平时呢也排便困难的人，要反思是不是自己的生活习惯不好导致的。饮食对便秘的影响不可小视，可以说食物怎么进口就决定了怎么出来。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呢，是食量太小，饭量太小或者是长期节食会导致营养不良，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都缺乏，使肠道细菌的更新和修复的速度下降，容易导致肠道功能紊乱。每顿饭吃七八成饱，蔬菜等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要多吃，蛋白质也要充足，最好呢能够补充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第二，纤维太少，大肠呢主要是靠纤维吸水来填充体积的，如果膳食纤维长期过少，大肠蠕动会严重不足，排便速度会比较慢。把一半的白米饭、白馒头换成全谷杂粮饭、豆粥和薯类等等，燕麦、荞麦、红薯、红豆、绿豆等一些高纤维的杂粮都值得推荐。第三呢，就是饮水不足，身体缺水，肠道呢就会吸收更多的水分来补充体液，从而呢导致大便干结。吃太多又干又咸的油炸熏烤的食物也会剥夺消化道内的水分，时刻提醒自己要多喝水，吃一些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把水分带入大肠当中，比如说木耳、银耳、海带、燕麦等食物都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还要定期的进行适当的运动，比如说每天30分钟的慢跑、快走、跳舞、游泳、打球等，并养成定时排便的好习惯，用对排便姿势。好，接下来给您介绍六种对排便有帮助的食物。首先是西梅，西梅呢是水果界的通便王者，其中的山梨糖醇不会被胃肠消化吸收，而且呢具有高渗透的作用，进而达到通便的效果。第二个是咖啡，早上适当的喝咖啡能够刺激胃肠的蠕动，改善便秘。第三个是燕麦，其中的可溶性膳食纤维比较丰富，以燕麦为代表的全谷物都有利于通便。第四，芹菜，蔬菜在通便食物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菠菜、芥蓝、小白菜、菜花、竹笋、各种蘑菇也对通便有好处。第五呢，是牛油果，牛油果呢不仅膳食纤维丰富，还富含对健康有益的单不饱和脂肪酸。最后一个是带籽的水果，比如说火龙果、猕猴桃、草莓等一些水果当中的籽大多呢是纤维类，会促进肠道蠕动。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哪些咖啡要少喝，怎么选才能够兼顾口感与健康。研究人员分析，速溶咖啡可能通过加剧体内的炎症水平，加速老化过程。手冲咖啡呢，保留了原有的更多的绿原酸，
可增加细胞活性与能量代谢，延缓。

缓衰老进程。我们来说说不同咖啡的营养大比拼。首先是意式浓缩咖啡。传统的意式浓缩咖啡呢，是以极热但是没有沸腾的热水，借由高压冲泡研磨成很细的咖啡沫，然后萃取制成。标准的意大利浓缩咖啡的体积为30毫升左右，制作时间呢是25到30秒，味道苦而浓香。第二个是美式咖啡，它是由意式浓缩咖啡加入水制作而成的，加水比例呢通常是1:4或者是1:5。第三个是冷萃咖啡，通常呢是以低于5度的冷水萃取制成，酸度和苦感比较低，口感更为顺滑。美式、意式、冷萃这几种咖啡不添加其他的成分，味道是比较纯正的，适合大多数人来饮用。拿铁呢是由浓缩咖啡加牛奶制成的一点经典咖啡，意式拿铁呢是纯牛奶加咖啡，美式拿铁则是将部分牛奶替换成奶泡。卡布奇诺是用浓缩的咖啡加牛奶加奶沫制成的。传统卡布奇诺当中，咖啡、牛奶、奶沫的比例为1:1:1，比较健康。那么怎么喝咖啡更健康？除了选对咖啡的种类，什么时候喝，一天喝多少，哪些人不建议喝，都有讲究。一般来说呢，早上10点钟左右来杯咖啡，可以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咖啡因需要8小时左右才能够代谢出去，因此呢，不要喝得太晚，以免晚上失眠。因为咖啡因呢，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增加胃酸浓度，所以说不建议空腹喝咖啡，最好呢，是吃完早饭之后再喝。另外提醒您的是，每天不要喝太多。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最好不要超过210到400毫克的咖啡因，就相当于是3到5杯咖啡。孕期、哺乳期女性要少喝或者是不喝。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要超过100毫克，大约是1杯咖啡。胃酸过多、胃溃疡、胃酸反流、腹泻、肠易激、睡眠质量差、骨质疏松等一些人群不建议喝咖啡。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0: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1: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0: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0: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1: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2: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5: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6: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7: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琦颖。
8: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2: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9: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0: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1: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0: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2: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3: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4: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5: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6: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7: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8: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9: 充电了66号，这边得排到100多号了。
17: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20: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7: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

0: 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二号是将近500辆，一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0: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4: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5: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川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6: 川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晋阳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5: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7: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5: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8: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5: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9: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

0: 国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1: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4: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5: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5: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6: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7: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8: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9: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0: 哎呀，好嘞。
8: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9: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8: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1: 喂，
9: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8: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1: 剁刀鱼吧，
9: 2根一份2根一份啊。
8: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 可只有李启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9: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8: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启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9: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8: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11: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10: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二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7: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3: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联合国妇女署二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7: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3: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二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一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四个月，最初二十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7: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八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3: 尼日利亚高原州二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7: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局新图景。
1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3: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4: 我叫刘辉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5: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乐成、王东伟在合肥市调研假日安全和服务保障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单向前参加；
2: 合肥滨湖科学城以改革破题，大力推动基础研究最先一公里和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有机衔接，实现创新一子落，发展满盘活；
1: 安徽持续深化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前八个月安徽新增技能人才超30万人。
2: 国庆假期，江淮大地喜庆祥和，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文旅活动中欢乐过假日，品味好生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10月1号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在合肥市调研假日安全和服务保障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领导钱三雄、魏胜斌、秦卫国、范富忠参加。节日期间，能源及民生商品供应关系千家万户。李乐成、王东伟分别来到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永辉超市粤方店，查看电网运行、用电负荷、商超物资供应等情况，叮嘱有关方面科学研判用电需求，加强供需监测、设备巡检、调运保障，确保电力供应稳定、充足、可靠、安全。要抓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假期首日，车流人流密集，迎来出行高峰，在包河交管大队五中队综合警务站、省交通运输联网指挥中心合肥南站，李乐成、王东伟了解警力配置、运行调度、出行服务等情况，强调要针对假日特点细化安全管理措施，及时发布出行预警信息，强化重点时段、热点路线运力供给和管控疏导，用好科技手段提升服务质效，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舒适、更安心。在洛港消防救援站、省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李乐成、王东伟听取值班值守、安全应急等情况汇报，强调越是节假日，越要绷紧安全这根弦，统筹线上线下，强化各方协同，加强信息报送，高效响应处置突发事件，把阵地守住守牢。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扛牢保安全护稳定政治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加强社会治安防控，抓细抓实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安全防范，把风险想在前，把工作做在前，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国庆这一天，有庆祝的喜悦，有丰收的甘甜，也有岁月的回响，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片段拼出这个时代最真实的模样。系列报道《国庆这一天》，今天请继续倾听他们的故事。

0: 点火。
1: 前不久，安徽总庄的首枚入轨液体火箭智神星一号成功发射的现场画面让国人印象深刻。这个国庆，火箭工程师陈威回看时依旧心潮澎湃。对他而言，国庆的序幕是从那道划破长空的伟焰开始的。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火箭发动机工艺师陈威，
2: 从发动机的制造到火箭总装，我基本上都是全程参与了一个状态。看到那个火箭拖着尾焰从我们头顶飞过的时候，非常的激动。
1: 七年磨一剑，这枚火箭既承载了陈威和同事们的心血，也是他们给国庆的献礼。七年前，星河动力选择在国庆节后正式落地池州。从突破液体火箭发动机等关键技术，到智神星一号逐梦苍穹，这七年里，陈威和同事们啃下的每一块技术硬骨头，都化作了安徽商业航天从无到有的坚实足迹。陈威，
2: 动力呢是国庆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当时是正式成立的。一群航天人去到这个地方，用岗位实干践行航天报国的理想。我们手上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零件，连着我们技术的攻关，也连着我们家国的情怀。
1: 如今，安徽正朝着2028年商业航天产业规模突破700亿元的目标加速迈进。陈威这群年轻航天人托举起了安徽商业航天的未来。
2: 对于我们一线工程师来说呢，爱国不是一句口号。我们希望呢，从池州走出去的火箭能够一次次的叩问苍穹，能够撑起咱们国家商业航天的一片天，把本职岗位呢做到一个极致，就是我们普通人一个爱国情怀。
1: 77载春华秋实，国庆这一天，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田野，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欢声笑语处处洋溢。每一个平凡人的奋斗，共同汇聚成国家前行的力量。全国劳动模范、六安市金寨县四季春茶叶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先志，
3: 我印象最深刻的国庆节是2019年，那年呢，我拿到一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章，每次我捧在手里都沉甸甸的，也激励了我始终不忘初心，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更加美好。
1: 宿州市农业科学院植保所研究员王月英，
4: 国庆这一天我印象最深的是田间的丰收，家畜里正在秋收的关键时期，一粒种子一片良田，就是祖国繁荣最实在的底色。我们将继续扎根农业一线，守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
1: 蒙尘繁风真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工程师李强，
5: 去年国庆节，我从外地的一家企业辞职，回到了家乡。家乡的产业在不断壮大，希望我们更多的年轻人能像我一样，在家乡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一起乘风破浪。
1: 合肥市肥西县工信局退休干部宋业超，
6: 1949年，这个开国大典的时候，我非常激动。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工业来发展迅猛，农业来稳定增收，文旅教育都有很大发展，所以想给孩子们讲珍惜当前，将来啊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贡献力量。
1: 芜湖市湾仔区桃心镇双桥村村民温明凤，
7: 20多年前啊，我们的这个饭店也是国庆这边开业的。感谢政府的政策好，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了。国庆佳节，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福我们大家都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8: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9: 合肥滨湖科学城是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承载区，也是安徽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前沿阵地。今年以来，随着实体化改革全面推进，这里的大科学装置、高校院所、科创平台正在经历一场从管理体制到转化机制的深层变革。改革如何破除壁垒、激发活力？请听记者的实地探访。
10: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记者看到了这台正在运行的合肥光源，它是我国最早建设的大科学装置之一。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以来，大科学装置向产业端开放共享的速度明显加快。一项改革举措，如何让国之重器从科研专属走向产业共享？今天我们到现场来找答案。国庆前夕，在合肥光源实验大厅，记者见到了浙江光电子研究

0: 院的李胜，他正带着团队在做实验验证。谈起这项改革，他感触很深。过去想借用合肥光源做实验，得一家家跑单位，层层找门路，流程繁琐。原因在于大科学装置分属不同单位，管理分散，开放不足。冰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后，分散职能整合到管委会一个平台，制度壁垒被打破。正是有了这个基础，上海光源、合肥光源和浙江光电子研究院联手打造了国内首个产业专用同步辐射实验平台，安徽这个国之重器真正向产业端敞开了大门。浙江光电子研究院院长李胜：
1: 这个平台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十家企业，那么接下去还有像一些非常知名的长三角地区的一些龙头企业，会把他们最关键的问题堵点放到这里来攻克，共同推进产业创新。
0: 像合肥光源这样的大科学装置，边湖科学城远不止一个，聚变堆、强磁场等多个重点项目都是安徽原始创新的硬核家底，也是这次实体化改革要统筹盘活的重点。合肥滨湖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陈林：
2: 将我们的这个产业技术需求与大科学装置啊，它本身在科学探索、机理验证以及产业链的技术延伸上面的作用啊，充分发挥出来，初步形成了以大科学装置加研究院加产业园加平台公司加科创基金的这样的沿途下蛋的模式。
0: 沿途下蛋产出的技术往往高技术壁垒、高研发投入、高风险回报，市场化机构不敢投、不愿投。这些技术怎么跨过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鸿沟？在滨湖科学城科技成果转化专班，记者找到了答案。持证技术经理人从早期技术挖掘到企业成立全程跟进，每周常态化走访企业，让科研团队不再单打独斗。针对聚变能源这一重点方向，管委会还联合能源研究院共建核聚未来专业孵化器，目前已初步形成20家左右的企业矩阵。合肥市滨湖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科创产业事业部总经理杨波：
3: 我们做的就是打通从基础科研到产业应用的那段路，从早期的这个技术挖掘到公司设立，全程呢我们是陪着跑场景、对需求、改方案，让实验室里的原始创新呢能够变成产业端的竞争力。
0: 这样的帮扶机制正在催生一批从实验室走出来的创业团队，西华波源就是其中之一。创始人手里攥着国际领先的回旋管技术，这是核聚变装置的点火器，长期被国外垄断。在专班和孵化器的全程帮扶下，企业已完成产品工程化样机开发，明年产品将在聚变堆上实现应用。安徽西华波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波：
4: 改革改到了我们心坎上，就是让搞科研的人能安心搞科研，让懂市场的人来帮我们跑市场。
0: 以改革破题，合肥滨湖科学城科技成果转化专班深度对接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五大研究院加两个中心，截止目前已建立涵盖27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00亿元的项目储备库。从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打破行政壁垒，到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覆盖106家单位，再到高标准建设合肥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当前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已在江淮大地全面推进，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显示，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居全国第八位，较去年上升一位，得分 78.78， 提高了 1.33 个百分点，增幅排全国第六位。
5: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深化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大力培养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适配的高素质劳动者。请听报道。
6: 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省新增技能人才30.7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14.5万人。截至今年八月底，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85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290万人。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徐文军：
7: 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就业推荐加等级评价项目化的培训模式，加强人工智能等急需紧缺领域培训，推进人工智能加技工教育，支持企业评聘更多技师、首席技师，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6: 为着力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今年上半年全省已累计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28.5 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的 55.9%。 其中培训农民工 12.2 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的 60.9%。 同时安徽还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加职业教育，技工院校办学规模保持在全国第一方阵，并不断健全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十五五期间，我省力争技能人才总量达950万人，高技能人才达330万人，以更好服务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8: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聚焦群众出行痛点、产业发展堵点，扎实推进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工程，实现从走得通向走得畅、走得好转变。安徽台综合报道。
9: 国庆前夕，随着 S313 头铺至大兴段、G329 大兴至漠河口段两条一级公路提质改造完成投入试运行，蚌埠市区与怀远、固镇、五河等县域之间实现高等级公路的全面连通。蚌埠市公路中心直属分中心副主任吕宗豹：
10: 这条路能够极大地改善市县之间的交通通行和区域经济发展。
9: 这两天，合肥、淮南、宣城一批乡村公路改造工程正在稳步推进，项目完工后将彻底改善周边村民出行条件，显著提升路段的通行效率与承载能力。淮南市潘集区2026年四好农村路项目现场负责人高天：
11: 补齐农村交通短板弱项，缓解群众出行难、出行慢的难题，打通城乡交通最后一公里，为加快乡村振兴筑牢交通根基。
9: 今年以来，亳州市利津县统筹投入9500万元资金，实施50.4公里县乡道路提档升级与5座危旧桥梁改造工程，既打通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更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城北镇党委委员张刘涛：
12: 这条路修好过后，我们引入了很多优质企业，这条路又串联了我们镇的河北乡村以及3个省级美丽示范村，对我们镇以后的农旅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9: 针对山区老路狭窄、错车困难、路面破损及危桥隐患等民生难题，黄山市近年来先后投入14.8亿元，分类实施完成514公里硬化路、144座危桥、1457公里安防工程。黄山市交通运输局农村公路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文琪：
13: 路网升级之后，深山村民出行时间大幅缩短，茶叶、笋干等农产品运输成本明显下降，民宿与古村旅游资源加速释放，农文旅融合步伐进一步加快，农村公路正成为黄山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
5: 安徽台消息，为推动全省徽茶、苏梨、江淮小龙虾、博药、沿淮糯稻、皖北大豆等11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日前，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出台了金融支持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工作方案，通过开展金融支持优势特色产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农产品加工和流通能力提升，农业经营组织体系建设等5大行动，促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融资规模有效增长。方案提出，十五五时期，安徽将加大对农田建设、现代农业设施、农机、无人机装备购置等金融支持，围绕品牌培育、推广、溯源、增信等关键环节，创新研发贷、品牌培育贷、品牌成长贷等信贷产品，支持龙头企业联合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组建产业化联合体，提供链式整体授信。
8: 国庆假期，江淮大地一派喜庆祥和，人们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休闲假日，乐享美好时光。请听报道。
14: 金秋送爽，秋韵满园。记者在合肥洛港公园看到，经典芦剧《无尽子》正在精彩上演。 婉转唱腔萦绕亭台花木之间。

0: 为往来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国风视听体验。国庆假期第二季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江淮好戏联台惠民活动在洛港公园精彩启幕。活动汇聚卢剧、黄梅戏、京剧等众多经典剧种，集中展示戏曲文化魅力。与此同时，洛港公园同步引入潮汕非遗巡游活动，国家级非遗莺歌舞、南派醒狮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在这里可以沉浸式感受多元民俗文化魅力。游客江博文。
1: 这边呢，活动特别丰富，既有传统的那个戏曲表演，也有很多那个外地的特色的民俗巡游。我们一家人来洛港公园玩得非常开心。
0: 依托总台秋晚落地的超高人气与文旅热度，淮南将秋晚主会场升级打造为城市会客厅。经过体制改造的主会场焕然一新，成为国庆假期游客热门打卡地。现场精心排布非遗巡游、鳌鱼展演等特色民俗活动，17场高品质文化惠民演出轮番上演。游客钱小壮：
2: 来到秋晚主舞台，正好赶上这么多精彩的非遗展演，在这样的假日里，能欣赏到这么多精彩的淮河民俗节目，近距离的感受当地的特色传统文化，这感觉非常棒。
0: 这个国庆，安徽各地深挖文脉资源，创新文旅场景，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文旅新玩法，全域文旅市场活力迸发，亮点纷呈。滁州市定远县立足古城街区特色，创新打造前滩后波文旅市集新模式。商户线下摆摊销售，线上直播带货，打通文旅消费新渠道。阜阳市阜南县开展挥动消费汇聚阜南国庆惠民嘉年华活动，整合本地农特产品、柳边非遗文创等业态资源，搭建起企业展示推介、群众休闲消费的对接平台。阜阳市阜南县文旅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道远：
3: 检次以展小加文艺演出双人驱动，把活动办成惠民利奇的消费平台，引导企业依托活动平台招市场、扩销路，进一步推动以文促旅、以旅掌文、以提兴业。
0: 滁州市定远县淮乡村食品加工厂主播郭鑫：
4: 今天开播2小时，线上就卖了400多单，线下摊位也补了3次货，国庆这几天预计销量能比平时翻几倍。
0: 节日的夜晚璀璨多姿，这个假期滁州、安庆、黄山、宣城等地持续发力夜间文旅赛道，创新打造夜游新场景。在新安江畔的屯溪河间，国庆主题江畔音乐会火热进行，江风伴歌声，夜色衬繁华，为游客带来浪漫惬意的夜间休闲体验。石台县蓬莱仙洞景区依托独特的溶洞自然禀赋，创新打造溶洞夜游、夜光滑道、赤焰仙谷沉浸式剧场三大核心夜游产品，让深山夜景成为假日文旅新亮点。安庆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依托九龙攒珠独特格局，精心打造皖韵九巷文化 IP， 让沉睡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可观赏、可体验、可传播的鲜活文旅场景。安庆市文旅集团副总经理吴川：
5: 国庆期间，我们以实景巡游、戏剧情景演绎、沉浸小剧场、非遗市集和乐队演出，打造白天看景、晚上看戏、终日有戏的体验，努力把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打造成安庆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活化利用的新标杆。
0: 安徽省文化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皖旅旅游公司副总经理宋立芬：
6: 结合就是蓬莱仙洞稀有的这个溶洞资源，打造了一个赤焰仙谷的这个演艺平台，希望吸引全国各地的演艺达人、表演爱好者以这里作为平台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0: 这个国庆假期，安徽立足山水文脉，深耕文旅融合，创新场景业态，以丰富多彩的各式活动盘活优质文旅资源，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激活了文旅市场新活力。
7: 文化中国行专题报道。
8: 阜阳剪纸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融汇南北剪纸艺术神韵，于方寸之间随性剪出烟火人间、时代万象。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到皖北大地，去探寻阜阳剪纸千年传承背后的故事。安徽台报道。
9: 走进位于阜阳市颍东区的城市剪纸传习馆，红纸铺展，剪刀翻飞。阜阳剪纸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0: 人遍布乡间，这些剪纸装点了百姓婚丧节庆日常生活。2008年，富阳剪纸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程兴红，
1: 富阳剪纸它的根在农村啊，就在老百姓的生活里。我们这一路传下来，讲究是物高随心，以简抒情，不用提前打样，心里装着浑浑亮亮的风土人情。每一道纹路，每一幅构图，都是老百姓对生活的理解。
0: 为了让富阳剪纸非遗项目走进大众生活，扎根群众之中，许多剪纸艺人坚守传承初心，持续搭建普及教学平台。富阳剪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葛廷友常年免费开课授徒，从折纸熨剪到纹样寓意，系统普及富阳剪纸的历史文化。富阳剪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葛廷友，
2: 非遗最好的保护就是传承，最好的延续就是普及。坚持开课授徒，就是希望让更多年轻人认识剪纸，喜欢非遗，真正实现后代传承。
0: 老手艺也要拥抱新时代，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一批青年传承人主动求新求变，跳出旧有创作题材，把乡村振兴、城市风光、国潮文创等元素融入剪纸作品，并通过短视频、非遗研学、文创开发等，让古老的剪纸走进年轻人的视野。游客陈一国，
3: 第一次近距离感受阜阳剪纸，红纸在剪刀下变换出了各式各样的图案，特别的震撼。买上一份这个剪纸文创当做伴手礼，既好看又有地方文化特色，很有纪念意义。
0: 阜阳剪纸青年传承人吴家豪，
4: 用年轻人喜欢的表达方式，通过短视频直播讲好剪纸故事，开发文创产品，用非遗和文旅结合起来，让更多人看见阜阳剪纸，让老手艺在新时代拥有新的生命力。
0: 一张薄薄的红纸，一头连着厚重的历史文脉，一头连着火热的当下生活。古老的阜阳剪纸正以生生不息的力量继续书写新时代的文化篇章。
5: 下面请听简讯。记者近日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巢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全程防治与智能管控技术集成及应用推进会上了解到，由中国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等联合攻关的14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关键技术，涵盖新型肥料、农药检湿等领域，已在巢湖流域辐射应用38万亩。
6: 安徽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免费流感疫苗首针近日在阜阳市顺利接种。此次免费接种工作将为安徽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5: 安徽首个 AI 加脑机接口微专业近日在蚌埠医科大学开班，首期从在校学生中选拔30名学员，旨在培养兼具医学基础与工程算法能力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8: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9: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8: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9: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缴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10: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

0: 都有生育保障。
1: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节目。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国庆假期的第三天。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一起去看看我省各地是如何持续点燃假日消费市场活力的。接着是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行走江淮，读懂中国》，我们将通过寻访遗址古建、笔墨茶香、戏曲经典，触摸历史温度，读懂藏在江淮沃土中的家国情怀、处世哲思与人文风骨。今天我们要去两个地方，首先是滁州，通过醉翁亭读懂中国人纵情山水的文人风骨，再去一线西地，通过一处古居读懂徽州宗族崇文重教的家风传承。之后的节目，我们要一起讲讲红军长征的故事。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国庆假期，全省各地紧抓假日经济有利契机，通过丰富消费供给、创新消费场景等举措，持续点燃假日消费市场活力，推动全省消费市场繁荣向好。来听安徽台的综合报道。
4: 为落实省市促消费工作部署，芜湖镜湖区推出镜享国潮中秋国庆狂欢季系列主题活动，双节期间相关部门投放了200万元专项消费券，覆盖手机、智能家居、美妆等品类，另设20000元即时抵用券。现场举办了金秋消费展，集结40多家参展商户，配套互动打卡环节，以文体赋能激活金秋消费市场。市民王晶晶，
5: 改革就到商场看看冰箱，现在优惠力度蛮大的嘛，所以我呢就在新商品领了一个专项的消费券，算了哈子，大概一个人平是80多块钱，很满意。
4: 芜湖市镜湖区商务局副局长杨毅，
6: 双节期间呢，我们将以芜湖市金秋购物季作为开篇，策划推出镜享国潮中秋国庆狂欢季系列活动。在活动期间，我们将统筹辖区的各大商圈、文旅载体，推出团购满减、积分抽奖、餐饮客房优惠等多项的让利举措，让群众得实惠。
4: 国潮消费热潮涌动，也带动全省文旅场景持续上新。今年国庆假期，黄山市休宁县推动文商旅融合发展，齐云山度假区非遗展演、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古村研学、乡村休闲、山水观光等产品丰富，民宿、农家乐订单饱满。休宁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文化馆馆长刘卫平，
7: 我们以状元古城为核心，开展状元古城巡游打卡活动，并且联动齐云山以万千灯火逍遥成仙为主题的晒秋加徽州渔灯光影秀加白月国庆烟花盛典等节庆项目，以及多个乡村文旅节点，形成全域联动，推动民俗产业休闲深度融合。
4: 从文旅畅游到日常消费，全省餐饮夜间消费同样人气高涨。在宣城市万达广场4楼餐饮区，记者看到每个餐饮店前都坐满了消费者。宣城市万达广场餐饮区某餐饮酒店店长李钱钱，
8: 每天的客流量在120桌这样子，大概也就在500-600人左右吧。
4: 坐落于滁州市主城区的滁州商之都购物中心，是一家集购物、餐饮、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商场。今年国庆，面对年轻客群对高品质、差异化消费的需求升级，商场及时调整经营策略，聚焦手店经济与年轻化社交场景双轮驱动，打造全新消费体验。市民周泽瑞，
9: 以前和家人朋友来这边玩，基本上就是买买衣服、家电这些，现在不光能一块逛街购物，还能喝奶茶、喝咖啡、吃披萨、冰淇淋，然后有各种各样好吃的，购物体验也舒服多了。
4: 宿州市各大广场则紧扣假日消费热点，围绕美食购物、休闲娱乐等方向，优化经营业态，满足市民和游客不同的消费需求。宿州市商务局市场科工作人员李天宇，
10: 一方面鼓励商家丰富消费

0: 业态，打造夜间经济、市集经济等新型消费场景；另一方面，引导商户推出惠民让利举措，实实在在刺激消费、聚拢人气。通过持续培育新的消费热点，释放内需潜力，让假日经济真正活起来、不旺起来。
1: 在激活日常消费的同时，全省各地还着力稳定和扩大住房等大宗消费。国庆期间，蚌埠市抢抓节日消费契机，启动家国同庆好房联展活动，在五河县红旗影剧院北广场，优质房企集中展示了8个房产项目，覆盖刚需、改善、高端数据等多元置业需求。市民刘亚：
2: 现场这个楼盘比较多，包括公积金政策呀，这些都能够现场了解，所以过来多看一看，对比一下，做做决定。
1: 活动通过线上云展、线下让利双向发力，政府搭建一站式住房消费服务平台，推动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运行。五河县房地产管理中心主任韩放：
3: 我们希望通过政府搭台的方式，让房企集中展示优质房源，让群众一站式对比选房、咨询政策，带动家装、家电等关联消费。
4: 行走江淮，读懂中国。
5: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欧阳修的一篇《醉翁亭记》让滁州醉翁亭流芳千古，一座山间小亭因文人而名扬天下。被贬滁州没有郁郁沉沦，反而是寄情山水，与民同乐，这正是古代文人可贵的风骨，身处逆境依然热爱山河，心系百姓。接下来我们一起登临醉翁亭，回望千年前的文人心境，读懂那份豁达洒脱的文人情怀。
6: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安徽滁州的醉翁亭，看看这个被称为一亭胜迹的地方到底是怎么样让我们读懂中国人那种纵情山水的文人风骨的。我们会从醉翁亭和欧阳修的故事讲起，然后说说醉翁亭记带来的文化影响，最后呢我们也会再聊一聊醉翁亭的建筑和它周边的一些景致。那么第一个要聊的呢是醉翁亭的诞生，也就是欧阳修和醉翁亭之间那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想先问你，就是这个醉翁亭到底是怎么来的？
7: 这个就要从1045年说起了啊，就是欧阳修因为支持新政，然后被贬到了滁州。他其实在这个地方虽然说政治上很失意，但是他反而把自己的这种心情寄托在了琅琊山的山山水水之间。这个时候他就认识了琅琊寺的住持智仙啊，两个人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然后呢到了1046年，这个智仙就专门在这个山腰上面建了一个亭子给欧阳修来休息啊什么的。欧阳修呢就自己给这个亭子取了一个名字叫醉翁亭啊，他自己也自号醉翁啊，所以这个亭子的名字就和他的这个别号是一样的。
6: 你觉得欧阳修在滁州他做了哪些具体的事情让他跟这个地方产生了那么深的羁绊？
7: 他其实在滁州就做了2年多的知州啊，但是他很推行这种宽简的政策啊，然后让老百姓能够生活的比较自在啊，他也常常会和普通人一起出游啊，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这种与民同乐。
6: 听起来他很亲民啊。
7: 对，然后他还在这个峰山脚下建了这个丰乐亭啊，也亲手种了很多花木啊，也有很多跟他的友人啊、门生啊一起题诗作对啊，留下了很多像《醉翁亭记》啊、《丰乐亭记》啊这样的名作。他也会把自己写好的文章贴到城门上让大家来改啊，就他是一个非常虚怀若谷的人，也很热爱生活。
6: 你觉得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这两篇文章到底给醉翁亭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7: 就是这两篇文章其实就是让这个醉翁亭啊从一个普通的亭子变成了一个全天下都知道的一个文化地标啊，然后也让这个滁州的山水啊都跟着出名了。后来有很多文人墨客都来就是题诗啊、留念啊，也有很多苏轼还把这个醉翁亭记啊亲手写下来刻在了石碑上面啊，就是欧文苏字啊，也成为了这里的一个传奇啊。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这个醉翁亭就成为了人们心中的一个 精神家园。
6: 我们现在就进入到第二部分了，就是说醉翁亭的这个文化传承。那其实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醉翁亭记》这篇文章，它的文学分量到底有多重？
7: 嗯，
6: 对这个你怎么看？
7: 就是它其实一问世就掀起了一个热潮啊，就是大家都争着抄啊，然后都争着去讨论它的这个独特的写法啊，就是它完全打破了之前那种死板的文体的套路啊，它是用一种很灵动的啊，很有诗意的笔触啊，把这个山水的乐趣和与民同乐的这种情怀啊，写得特别的自然流畅，
6: 所以它的影响力其实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散文。
7: 对啊对啊，就是它不光是让古文变得更有审美性啊，更有情感性啊，它也带动了整个宋代的这个诗文的革新运动啊，然后也让滁州这个地方啊和狼牙山都变成了一个文人心目中的圣地啊，好多大家都围绕着这个《醉翁亭记》来进行唱和呀、交流啊，就形成了一个很独特的滁文化圈，也让这个古文的这个地位啊大大提高了。
6: 哎，你觉得《醉翁亭记》为什么能够在书法、音乐、绘画这几个领域都能够焕发新生，都能够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
7: 就书法上面，就是从北宋的苏轼，然后一直到元代的赵孟頫，再到明代的文之明，很多大家都反复的去书写这个文章，就它变成了一个书法界的一个经典范本。而且苏轼写的这个《醉翁亭记》的碑刻拓本，在书法史上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
6: 那音乐和绘画呢？
7: 音乐上面就是有北宋的这个沈尊，他是一个太常博士，他就专门为这个文章写了一个琴曲叫《醉翁操》，然后后来苏轼又补了这个词啊，就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古琴的经典啊，也被后世不断的去传唱，不断的去改编。那在绘画上面的话，就是从宋元开始一直到明清，很多大家都画过这个醉翁亭图啊，把这个文章里面的意境啊搬到画里面啊，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醉翁亭记的一个艺术世界。
6: 哎，你觉得醉翁亭记里面所展现的这种精神为什么能够经久不衰，成为我们民族性格的一部分？
7: 就是我觉得它其实就是把儒家的这种仁政爱民，然后道家的这种天人合一和文人的这种豁达乐观都融合在一起了。所以它这个无论是处江湖之远还是遭遇了挫折，它都有一种寄情山水心忧天下的这种气质，所以它就成为了古代的这些士人们的一个精神寄托。
6: 确实是，这种气质是非常非常独特的。
7: 对，然后这个精神其实也影响了东亚的一些文人的圈子，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文章还选进了教材啊。那《醉翁亭》也成为了一个人们追求这种理想人格和精神自由的一个象征啊，也让这种醉翁文化一直都代代的传承下来。
6: 我们现在来聊第三部分，《醉翁亭》的建筑和景致。这里面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个九井，到底是哪九井，各自有什么妙处？
7: 就是它这个九井啊，其实就是围绕着醉翁亭这个核心的建筑啊，然后它是一个像众星捧月一样的一个格局。它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它是一个苏式的这种飞檐啊，全木的结构，没有用一颗钉子，它是靠这个毛榫连接起来的16根大柱撑起了这个歇山式的屋顶，上面有稳兽啊、瓦当，都是非常精细的。它这个四周啊都是这个所谓的美人靠啊，你坐在那里就可以把让泉啊和这个整个庭院的景色都收进眼底，
6: 光听就很想身临其境了。
7: 对，然后其他的那些景啊，像这个保送斋，就是专门藏这个苏轼的这个手书的碑刻的，这个解成阁就是当年用来宴饮啊聚会的一个场所，现在里面是展示一些文人雅集的一些故事啊，还有这个二贤堂啊等等的一些景，就是都是有一些纪念的意义的。这个让泉又是一个非常清澈的常年不断的一个泉水，所有的这些就共同构成了这个独特的醉翁九景，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一段历史，一段风景。
6: 你觉得醉翁亭在建筑设计和造园艺术上面到底展现了哪些独到的特色？
7: 就是它整体的这个布局啊是非常的紧凑，但是又不局促啊，然后它有这种很明显的江南园林的这种风格，它又有很多这种所谓的藏和露的这种对比啊，就是它有的地方是故意遮挡住的，有的地方是通透的，留出一个空间给你，比如它的这个月洞门啊，它的这个曲径通幽啊，它的这个让泉又是从这个庭前经过啊，就是它是一个 自然和人工的一个巧妙的融合。
6: 听起来很讲究啊，空间的变化。
7: 对，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它每一个角落其实都是很有深意的。

0: 啊，就是它不光是为了美观，其实它也有很多是实用的功能，比如说它的这个保送斋是为了保护这个珍贵的碑刻啊，然后它的这个解成阁是为了文人可以在这里聚会啊等等的，所有的这些就共同把这个醉翁亭的这个文化和美学的价值都推到了一个极致。
1: 你觉得醉翁亭周围的那些景点，都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
0: 比如说这个同乐园啊，它里面不光有这个欧阳修的纪念馆啊，然后有很多名家的题刻啊，还有这个飞瀑流泉啊，还有这个碑廊啊，就它的文化氛围特别的浓厚。还有这个野方园啊，它是一个苏轼的园林，里面有很多碑刻啊，有很多名人的手迹啊，你在里面就感觉好像是在一个历史的博物馆里面穿梭。
1: 自然景色怎么样？
0: 自然景色也毫不逊色啊，你看这个深秀湖，它的湖水是那么的清澈。然后有这个九曲桥啊，还有这个湖心亭啊，你可以在那边泛泛舟啊。琅琊寺又是一个千年古刹，它的建筑风格又是那种南北交融的。登上南天门，你可以远眺长江，你可以看到中山。如果你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山势蜃楼。就是这所有的一切，就共同把这个醉翁亭烘托得更加的迷人。
1: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了醉翁亭，然后也从它的这种历史、它的文学、它的建筑、它的自然景色当中去感受了这种独特的文人风骨。其实我觉得这种文人风骨，即使到今天，依然提醒着我们要学会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去找到自己心灵的那一片山水。
2: 走江淮，读懂中国。
3: 如果说宏村胜在山水布局，西递则是胜在深厚的宗族人文。一座座古朴的徽州古居，楹联遍布厅堂，一砖一瓦皆有深意。徽州宗族重视读书，崇尚耕读传家。厅堂的对联：家训时刻，代代告诫子孙读书明理，修身立德。家族兴旺不在于金银财富，而在于家风绵延。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西递，穿梭古宅深巷，读懂徽州宗族崇文重教的家风力量。
0: 然后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这个一线的西递，我们今天就是要通过对这个西递的探访啊，来聊一聊徽州的这些宗族，他们是如何通过一处古居啊来传承他们这种崇文重教的家风的。
1: 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主题呢，就是这个西递古村和胡氏家族的渊源啊。对，
0: 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先来聊一下，就是胡氏家族的这个祖先是怎么跟西递这个地方结下不解之缘的？
1: 就是胡氏家族，其实他们的根源还是在唐朝的皇室。
0: 哦，
1: 就是唐昭宗的儿子，因为战乱的原因，然后被胡三公收养了，就改了姓，隐居在这个婺源的洘水。后来他的第五代孙胡世良在公元1047年的时候，因为公务的原因路过西递，他就被这里的山水所吸引，就觉得这是一块风水宝地，所以他就把全家都迁到了这里。那就是从那儿之后，西递才开始有了胡氏家族的这个扎根和发展。
0: 你觉得就是胡氏家族为什么可以在西递这个地方发展得这么壮大，然后一直这么繁荣？
1: 就是他们家族一直都是很重视这个叫什么读书和经商并重的这样的一个传统。那从明朝的中叶开始，他们就一边是在这个两淮啊江南这一带做买卖啊，积累了很多的财富，另一方面就是也不断的有人考中科举去做官，
0: 所以难怪他们人才辈出啊。
1: 对，没错没错。然后他们这个家族呢还非常的团结啊，就是分了很多房头嘛，啊，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地盘啊，自己的祠堂啊，自己的家塾啊，也有很严格的族规家法啊，把大家都凝聚在一起啊，靠的就是这种儒家的思想啊来教育约束子孙啊，所以就会人才辈出，也非常的团结，就变成了一个典型的这种宗族社会。
0: 你觉得就是胡氏家族他们在西递这个地方留下了哪些具体的文化遗产？
1: 就是村里现在还保存着300多栋明清时候的老房子啊，然后有124栋是特别完整的啊，包括一些祠堂啊、书院啊，还有这个胡文光刺史牌坊啊，这些都是很宏伟的啊，见证了当年他们的辉煌。
0: 这些建筑确实很有气势。
1: 对，然后整个村子的布局也很有讲究，它是按照一个船形来布置的啊，以这个敬爱堂为中心啊，三条主街啊，99条小巷啊，都青石铺路啊，两边的房子啊都是有很高的马头墙啊，有很多砖雕、木雕、石雕啊，都是非常精美的啊，这些都是体现了他们的这个家族的精神和他们的一些价值观，也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0: 我们来聊一聊胡适家族在崇文重教方面的表现吧。那胡适家族在推动教育这件事情上面有哪些特别值得一提的举措呢？
1: 就是他们非常非常重视读书这件事情啊。那比如说他们在我们徽州的这些村子里面啊，都会有专门的家塾啊，然后还有就是会有一些学田，就是用这些田地的收入来支持孩子们读书啊，甚至包括女孩子也可以读书啊，这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0: 哦，原来连女子都可以进学堂，是真的很超前。
1: 没错没错，而且他们还不光是办这种传统的私塾啊，他们在清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办新学了、就是引进来很多西方的这种自然科学和这种现代的课程、然后也鼓励族里的年轻人去出国留学，去学习先进的知识啊，这些都是让族里的文化氛围一直都很浓厚，人才不断的涌现。
0: 胡适家族在培养人才方面有哪些具体的成果？
1: 就是他们有非常多的子弟啊，通过科举啊，然后通过这种新式的教育啊，走出去啊，不光是有像胡泽这样的啊一代名宦啊，还有就是在近现代有很多在科学啊教育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
0: 听起来真的是人才济济啊。
1: 对，比如胡玉仁就是积极的推动新学啊，然后他的侄子胡敦富啊也是在数学领域啊和教育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啊，还有就是他的另一个侄子胡明富啊是中国的第一个数学博士啊，他们这些人呢也都回到家乡去办学啊，去把西方的科学带进来啊等等的，这些都让家族的这个声誉啊以及整个中国的科教事业都有很大的提升。
0: 你觉得就是胡适家族一直坚持的这种崇文重教的理念到底给他们带来了哪些长远的影响？
1: 就是首先他们的这个家族的教育理念啊是一直贯穿在他们的家规啊和日常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他们会要求子孙必须要读书，然后要重视品德的修养啊，这种理念呢也让他们历代都人才辈出啊，也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氛围。
0: 怪不得人才不断的涌现。
1: 对，而且他们无论是办新学还是支持留学还是在家族内部鼓励大家读书啊，都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啊，所以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传统啊，才让他们不仅家族本身非常的兴旺啊，也给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啊，成为了中国的家族文化和教育精神的一个典范。
0: 我们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主题啊，就是西地的文化传承对我们现代的启示。那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来聊一聊西地的这些传统的家风在今天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1: 就比如说像西地的这些传统的势力传家呀、然后包括这个坐退一步想啊，这种都不光是雕刻在他们的门楣上面的、是真的是流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里面的、那比如说他们的这个大腹地的这个主人啊，他就是主动的把自己的墙角让出来啊，方便邻里啊，这个精神其实也被用在了现在的这个基层治理当中、就是村里有专门的这个调解工作室、用的就是六步法来化解矛盾、已经连续多年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恶性的案件了。
0: 这是真的是很有力量的一些做法呀。
1: 而且这些谦和啊，然后包容啊，孝悌啊，这些观念其实也都被融入到了现在的这个村规民约当中啊，也通过这种积分啊，评选最美村民啊等等的，让这些传统的美德变成了村民们自我管理的一种动力啊，也让这个家庭更和睦啊，社区更团结啊，也给这个社会治理提供了很多新的思路。
0: 你觉得西地在保护和传承古建筑方面有哪些做法是可以给现代社会带来启发的？
1: 就比如说他们的整个村落的空间和徽派建筑的这种格局啊，都是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的、然后对每一栋老房子都建立了专门的档案，有专门的修缮的流程、也会把门票的一部分收入拿出来设立一个文保基金、也鼓励村民去用自己的住宅来开民宿啊，搞这种研学体验啊，就是让这些古建筑既活起来、又有新的生命力、也给文旅融合呀、乡村振兴啊，包括文化遗产的保护啊，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0: 你觉得西地在推动文化传承和创新方面有哪些做法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1: 其实西地的这个传统的家风啊，它不光是写在族谱里面的啊，而是 通过这种楹联啊，通过这种雕刻啊，通过一些故事啊，融入到了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然后包括他们还专门把这个研学旅行啊设为了一个常态化的课程啊，甚至连教材啊都升级了啊，就是让大家可以更直观的去感受这种文化。
0: 听起来确实很有新意。
1: 对，而且就是他们还把这个非遗啊引进了这个景区啊，然后包括这个文创产业也跟民宿啊跟咖啡结合起来啊，就是把这个古建筑和这个新的业态结合起来啊，也通过这种数字化的手段啊和这种现代的传播啊，让年轻人也能够更自然的去接触这些传统啊，让这些传统真正的活起来啊，也为这个新时代的文化发展啊和这种精神文明的建设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
0: 对，今天我们聊了西地的胡氏家族啊，从这个家族的起源啊到他们如何去重视教育啊，然后一直到这些传统的家风是如何在现代去焕发新生的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啊，这些看似很古老的做法啊，其实一直都流淌在这个村落的血脉当中啊，也让我们去看到啊家风的力量啊，文化传承的力量。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同、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讲讲红军长征的故事。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那个时候